0: 创业路的限高杆是又开了，这个是移动的呀。
1: 对，
0: 这是活动板房、啊，
1: 就是可移动式。我五一期间哪天我记不得了，走这儿走，它也是开着的。
0: 它估计又是为了方便吧？它不，这不像是撞断的，你看到没有？
1: 对，撞断的切口哪能这样？
0: 这头好像还有个锁着，人家就小扣子之类的、啊。
1: 就是，就像是一个经常杀人的人，他割对吧、嗯？他怎么那个刀口怎么可能是那么的？哎，
0: 各位听众，经常杀过人的知道啊。抖音短剧看多了啊。
1: 嗯，不是抖刷短剧，我是这刷。证据长剧、
0: 长剧啊，
1: 旁边停一台什么共享小电动啊，
0: 共享黄牌黄色的电动车，
1: 不是好好的、你给人家排倒干嘛呢？
0: 这也倒了，
1: 哎呦，这还倒个蓝的，哎呦，这不是饿了么跟美团吗？
0: 曾经昨晚上估计路过一个醉汉啊、就跟我一样，
1: 但你不会干这种事儿，你的素质不会让你干这个事儿的。
0: 喝酒谁有素质？
1: 好使！
0: 我曾经被听众被我朋友点赞的啊。老胡喝完酒真不是人，嗯，怎么的？一路的追捅全被你踢倒，
1: 哎，这么欠吗？
0: 但追捅是那个商店门口，
1: 不要找理由，真是的，你今天敢去对这个踢追捅，你明天就敢踢警车，
0: 哎呀，警车不，
1: 哎，怎么不敢的呢？所以不要信男人说他喝多了，
0: 我再狂，
1: 哎，你怎么不敢踢警车呢？
0: 看到红蓝灯，还是从内心有一种错感，
1: 哦，就是有敬畏之心的是吗？
0: 那个警察叔叔。没事吧？我说，没事。
1: 嗯，我不敢有事。
0: 我朋友问我没事吧？那可以。OK。嗯，那怎么了？
2: 我刚才走金陵路左拐花园路，红绿灯刚跳，我正起不来，后面有一个貌似是张雪机车，
0: 我
2: 加着慢就过去了。哎，帅了，
0: 太帅
1: 的了，帅的了。
0: 张雪机车现在目前速度很快。
1: 对对。
0: 张雪老板呢曾经拍了一条视频说这个希望所有买张雪的汽车不要天天没事走油门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挺好的，
0: 对，800那个 MT 那款车吧，
1: 对，还有啊，一些这个跪久了站不起来的人，确实有时候网络刷刷，其实这人真的很乐呵，
0: 看看就行了。
1: 就是他夺冠了，他说主要是驾驶员的问题。
0: 哇哦，
1: 就连我这种对于机车其实可以说是门外汉的人，我都知道这个东西。它跟人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
0: 关系，
1: 但是车占很大一部分因素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在摩托车比赛行业，有两个词儿，一般是从来几乎没用过的，叫生吃。就我深深的把你吃下去了。
1: 生吃寄居蟹吗？
0: 也行。有点恶心啊。生吃什么意思？就是在直道上面，你的油门一肘，速度唰窜出去，别人追不上。
1: 哦。
0: 就说明你车机啊，包括发动机等等一系列非常厉害了，已经。
1: 哦。
0: 对。一般情况下可能就会比两个人速度，这样子的，
1: 就是至少是你追我逐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吧？啊，
0: 我们就要冲过去了，对方都没有反应过，繁星说希望能把小伟阳拉到我们的58群，每天我希望能艾特他，我每天要鞭策他，鞭策。
1: 小伟阳说什么鞭？牛啊，羊啊，还是什么呀呀？
0: 什么？别想象了那首歌，刀是什么样的刀？
1: 哎，对，
0: 金丝大半刀啊。
1: 然后无名说油价明天又涨了，确切的说是明天24点，也就是后天您在加油是涨过的。
0: 但是我刚刷条抖音，不是链接，油价暴跌。今天会跌一点吗？
1: 不知道哎，就是如果昨天油价是暴跌的话，那么到明天就是晚上调应该会好那么一丢丢吧。
0: 涨2-3毛了都已经。
1: 现在是涨2.9毛，会不会跌一下变成1毛9？
0: 再给它跌不了。
1: 不会是吧？
0: 有人听说有没有批发柴油的号码？这玩意还能批发啊？没搜过哎。
1: 这个合法合理合
0: 还真有
1: 我的乖乖
0: 啊！来，帮你找一下啊，帮要个号码。
1: 好，那我来反馈这个事儿啊，就是刚才大家关心的啊，凤阳路从巴中加油站到汇丰路这一段是封闭施工的啊。
0: 对的，
1: 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吧，目前已经在封着了。
0: 就是凤阳路的巴中加油站往这个叫往云海中海云路世家，
1: 我的小
0: 姨室。再往前走，
1: 确定几啦？
0: 早就不干了呀！
1: 好久都不关注这个了。
0: 就往中海云路世家不能走了。你懂吗？反向一只也不能走，明白了？
1: 对啊，就是封闭施工，好吧啊。
0: 华翔啊，帮你问了，问的这个是58群的听众啊，柴油批发零售啊。
1: 啊，您稍等一下，
0: 号码。
1: 对，等他回我们。你看啊，我们也建议啊，就比如说你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您把您的手机号码附在上面。
0: 哎，没错。
1: 我每次都是的，我就搜，比如说啊，柴油批发，然后搜到了有好几个。
0: 有号码直接。

0: 又发过车。
1: 哎，你有号码的，我就直接截个图，我就发到车，我也不用去加你、骚扰你、打扰你，对吧？我一般不骚扰别人，你们骚不骚扰我就不好，就另当别论了啊。
0: 我们 sorry。
1: 但是呢，你像这个，我不加他就不行。
0: 所以我一般会在群里面发一个号码，
1: 嗯，
0: 然后他不一定能看到，
1: 对，
0: 等他看到的时候呢，对方已经
1: 搞定
0: 了，
1: 就是你看一个要命。
0: 比如说你看这位听众啊，他的名字是什么？万顺球艺策划，做汽车派对的，号码是13339001911。
1: 你看就很聪明，就把您的电话号码这个给加上去，就是方便我们去找。万顺说群里有没有二手车交易的老板想问个问题？
0: 问什么？
1: 二手什么交易？汽车啊？交易啥？
0: 哦，他意思想问一下，他开这个后面那个视频的车开的是老头乐还是汽车？
1: 我的小马雷驾驶室，
0: 抱个孩子，
1: 一个女的，
0: 小
1: 抱个小婴儿坐在驾驶舱啊。
0: 说实话，像是辆车，像是辆车。
1: 什么车也不能这样干啊？
0: 不能这样干，但是像是辆车。
1: 这个万顺啊，你车牌发给我们的，我们转给。警察叔叔，要么
0: 你为什么要
1: 问一下
0: 问他是老头乐还是汽车？
1: 对他什么行为都不行，就老头乐他也不可以这样子。
0: 你为什么要问二手老板呢？
1: 对，就是
0: 你问专家呀。
1: 不是，现在专家众所周知，
0: 不
1: 是什么褒义词。哎，对。
0: 啊，这凤阳路分多久？
1: 啊，有人问分多久，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对对对，我们这样第一时间有动静了跟大家讲，好不好啊？
0: 明湖营地的老胡说成功达成10波绿灯。
1: 是金山路吗？
0: 嗯，
1: 你真棒，
0: 这就叫明绿波。
1: 对，你这个点儿就比较好。我不行，我一大早全是红灯，我这小拐红灯都50多秒。
0: 你外边性格都变了，
1: 人家全拉鱼死掉了，跟你讲。
0: 小羊鞭。
1: 哦，有，原来是有封闭公告的，不好意思，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发布的。
0: Sorry。
1: 这个对，自家人没认识自家人 ，I'm sorry。临时的，
0: 是不是5月1号发布的？
1: 我看一眼，我发给啊，真是5月1号，你发早了，你5月1号发，真是。
0: 不会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发的。
1: 这种人，
0: 哎呀，我当时就没有细看啊，哎呀，对不起，
1: 不好意思，
0: 昨天才给对方开的发票，哎呀，来，
1: 太搞笑了，
0: 集群，
1: 我发给他私聊我的，来啊，
0: 我来，
1: 就问你尴不尴尬，
0: 我在59群发一条，
1: 来，发给你了，
0: 好，这个是吧？
1: 就这个，对，
0: 哎呀。一个听众叫大米混凝土出售说，我赶紧改个名字。
1: 哦，对嘛，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大米混凝土出售是吗？你又卖大米又卖混凝土啊？
0: 这大米，就跟那个叫什么叫农村土鸡蛋，农村土鸡是品牌，
1: 哦，
0: 是产品名字。
1: 好，这样等一下广告点啊，我们把这个封路的这个公告啊，再群发一下。这确实是的，因为公众号我们关注的太多了，有的时候自家人的就哎呀，先放一放。
0: 我对不起各位啊！
1: 对，不好意思。
0: 对，这个怪我。
1: 对，对不起 ，sir，sorry。
0: 那发给你。
1: 对，
0: 位置还能撤回吗？
1: 五一号发的，
0: 我撤不了了。
1: 这个我批评一下啊，这个下次像这种你这
0: 啊，第一时间，
1: 哎，对，不是第一时间，然后第二时间也要再发一下。
0: 公告。
1: 嗯，对对。
0: 对，哎，你们都没有关注滁州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
1: 关注了，但是说实话，每天更新的比较多，大家不一定每条都看。我帮大家已经找好理由了，对。但是你看啊，像这种，我觉得就值得就是加粗加大的。
0: 标题加不了粗
1: 啊！我就说加大加的，哎，别，就是滁州发布封路公告，基本上就看这几个字儿，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对于开车人的我们来讲，对吧？
0: 又一个路况密集危险点，东营房红绿灯坏了，车流有点乱。
1: 东营房 ，OK，
0: 真的很乱。
1: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要找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停电的公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0: 停电的话，他们一看就知道停电了。
1: 哎，对，
0: 就跟我是一个。从业30多年电工，有没有电我一摸就知道。
1: 对，确实，对，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基本上你也就活不到30多年。
0: 上次在一个业主家躺了半小时，业主以为睡着了，给我盖被子了。
1: 来，众为车市啊，这个
0: 在哪呢？
1: 哎，
0: 在哪？
1: 27，
0: 在哪呢？在。
2: 我大哥，万岳。
1: 哎。
2: 你两个去加油站把这个油价给砍下来
0: 啊！我们要有这个配置，
1: 我要有这个本事的话，还用讲吗？肯定先便宜我们车友啊！
0: 我都去国际调停了，真的。
1: 真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啊，出示1054车友群，加油打对折。哎，你以为是我没想过吗？ 想过的，
0: 我们想的，
1: 人家不踩我，
0: 我在梦里面就这样想的。
3: 进来都不行，这老头乐的也不可以这样。
4: 放鸭路过不去喽，
1: 嗯，过不去了，过不去了，就是辛苦这两位施工人员了。
0: 为相关的施工单位点赞，特别是为这位施工单位，因为这个信息主动发布的是金鹏建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啊，这个点赞一下啊。比如说，你看我们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的管理处，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滁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大队和安徽金鹏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是
0: 这次是发布了一个信息，就是老城区排涝综合整治的工程施工啊，需要对凤阳北路就是。哦，还不少嘞。第一波是这个啊，来各位，凤阳北路就是南桥路与汇丰路中间的凤阳北路，就是我们号称的那个月福社交站门口。
1: 对，
0: 是从5月7号封闭到8月4号。
1: 是的，时间很长。你听啊，它是排涝整治工程，哪会那么快、啊？
0: 来各位，5月7号到8月4号，
1: 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之前的这个修雨屋。这么来，
0: 阳明北路到凤阳北路的汇丰东路，
1: 我来在朋友圈更新一下。
0: 封闭到北边，那不就汇丰桥吗？阳明北路在哪？
1: 阳明北路
0: 哦，不是，我们单位这边吧。
1: 我们这边跟阳明北路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来搜一下阳明北路啊。
1: 哦，
0: 就我们各位看一下。
1: 阳明北路在那个呀，在第二实验小学那边、啊。
0: 阳明北路的汇丰路交叉口，
1: 怪长的。
0: 但我们这边都是西建路、凤阳路，哪有阳明北路呢？
1: 对，就说明送长啊。
0: 对，昨天我确实走阳明路，但不是阳明路
1: 北半幅、南半幅、反正它是分段修的。我们先说吧，你查我说啊。
0: 好，找到了。就是中西结合院过去。中西结合院天安世纪城中间那条小路叫阳明路，与什么路？凤阳路是吧？哦，那是一节，那是天安世纪城门口的
1: 一节，那修不了。
0: 天安书房对面，
1: 吓我一跳。
0: 然后呢，这个这条路厉害了，你出城进城不好走了。
1: 可不吗？
0: 然后呢，这个是个北半幅，就北边封闭的是8月5号，就是天安书房门口啊。
1: 这样，我们这个收藏，然后
0: 回头群发。
1: 对，我们先提醒大家，现阶段的就是南桥中路到汇丰东路的凤阳北路是从5月7号。就今天一直到8月4号，
0: 封完结束以后修汇丰东路，
1: 小怪到
0: 修到10月3号，再开始修汇丰东路的另外的南半幅，
1: 几乎修到年底了，对，就12月份，好吧啊。
0: 这个汇丰路出城废掉了，
1: 是，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大事儿啊！
1: 对，
0: 我五一那天是干嘛，你知道吧？
1: 嗯，
0: 搞灰心赛的。
1: 哦，
0: 哎，那时候现在正好联系，立刻要紧急发布，我说 OK 没问题，帮你发一下。OK， 谢谢啊，感谢。对哦，好，谢谢啊，陈南，对，没错，是那个汇丰哦，中西结合院门旁隔壁那条小路，东边小路。有听众说有没有修滁州市修这个特顺国六的车换正式皮带？特顺是不是江铃福特的呀？如果是的话，我还真认识江铃福特4S店的老板，你需要的话我给你推一下。
1: 换皮带。
0: 就正式皮带
1: 找大个子
0: 发动机，那个皮带还真搞不坏，
1: 对吧？确实，一代传三代是吧？
0: 然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最近喜迎五一，双电同庆，轩尼诗香莱恩的分公司，盛大开业。
1: 没错啊，全案整装净审3个 W，
0: 哎，
1: 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还是半价购。
0: 对，
1: 品牌木门大家都知道吧？699美堂就给你装到位，然后呢，瓷砖还半价，
0: 然后呢，索菲亚全屋定制。加脚链加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全部在一起5斤，599每平。
1: 哦，天哪！
0: 然后轩尼诗香承诺是清单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啊！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啊，3088000。
1: 来的车友可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5688000。
0: 后边还会绕口的，
1: 不绕口，主要是断的绕。
0: 5688000
1: 多少 G 啊？3088000，对吧？
0: 刚才不说的过生日不是万春求艺吗？
1: 嗯嗯嗯。
0: 你说我这个小生日自己弄一下可以吗？没问题。
1: 嗯。
0: 需要花钱吗？不需要。不需要去哪呢？除味轩酒店生日宴席，氛围布置，主持人，生日礼物，花海瀑布，气球点缀，全免费。仪式感全免费，包间订的跟特别漂亮，跟你展厅似的。
1: 是，你看最近啊，有很多呢。你看有这个过青年节的，都可以，当然可以了。
0: 青年节也过啊。
1: 然后马上母亲节，可不可以？
0: 可以，
1: 当然可以了。
0: 给妈妈一个完美的，而且用康乃馨布置啊。
1: 啊，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嘛啊，所以啊，有需求的话，三电通用啊，电话记一下13855041399，
0: 13855041399。
1: 是的
0: 啊，来看一下，听说什么车辆过户是吧？ 车辆交易有什么消费什么手续。万事九易，如果您创达义乌商贸城进的话，直接去创达义乌商贸城的四楼。
1: 他问要什么手续，要什么材料？我知道的，我提供的就是我的身份证和绿本。对，
0: 哎，然后您的行驶证就可以了。对，你的身份证、行驶证、车辆大本就行了。没
1: 哇，这么多啊！上面的还说有合格证。
0: 对，合格证不就行那个登记证书吗？
1: 嗯，绿本是绿本哎。合格证是车辆的那个
0: 呀，这都在一起
1: 哦，在一块儿啊，
0: 行行就行了，
1: 好吧好吧，
0: 就很简单，嗯，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现在也很方便啊，现在也很方便，您直接去就行了啊，基本上都在车上，你找一下，嗯。

0: 然后就算没有的话也可以补办，好吧，
1: 补办就得到新车管所嘞，
0: 麻烦一点，
1: 对，那是
0: 没有怎么办呢，
1: 问清楚再说呗，好不好，
0: 你就跟你说你要是卖给二手车老板，
1: 你
0: 让他去干，
1: 对，
0: 你管他干嘛，
1: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些都是别人代办的，我是真搞不清楚，
0: 像我们买保险一样，出事故之后你根本不用出事，先生，
1: 是，
0: 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再跟各位好好聊啊。想进群的新群成立了啊，各位进群都是圆网，进群方式加我的微信，C 10545 20 ABC 的 C 部分大小写。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横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下的节目是每天早间7点半到9点钟，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我们节目第三段开始，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封路施工的这个消息啊。
0: 这个信息已经是正式的跟各位来通告了啊。
1: 然后这个因为牵扯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所以大家最好提前规划路线啊。
0: 没错，
1: 因为现在呢，现阶段是封到，我看封到什么？
0: 封到8月份。
1: 对
0: 对，
1: 来了。
0: 5月7号到8月4号是封的是南桥路与汇丰路中间的凤阳北路，全封闭。
1: 对，
0: 其中地标呢有月福石油加油站，有云海中海云路世家，这个等等一系列一条龙。这边以前有一个民俊百盛汽车维护，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这边还有个城市之家。
1: 对。
0: 然后呢，这是封到8月4号，双向封闭，懂吗？只有府，就是好像是只有南面的府道能通行。其他全封闭，就是封的挺厉害的。
1: 对啊，这是
0: 已经非常影响。
1: 这是这一阶段的，然后并不是说到8月4号就 OK 了，因为8月4号结束之后，它会进行下一阶段的工程。
0: 下一阶段会封闭的就更厉害了，封闭的是滁州市主干道叫汇丰东路。你这样品啊，会不会因为要封这个，所以花园路大桥会通车？
1: 本来就是啊，花园路大桥本来不是说上半年吗？
0: 这不就是为了它吗？
1: 哦，哇。
0: 首先第一个，有幸赶上是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凯旋大酒店知道吧？
1: 晓得。
0: 到凤阳路与汇丰路中间知道吧？就罗马市天安市一城知道吧？那个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南半幅，就靠近凯旋酒店那一算算上北下南。哦，法搞错了，应该是北啊。
1: 你调一下，
0: 调一下，
1: 调一下啊。
0: 南半幅封闭是。
1: 没事，像我一样看不懂。
0: 8月5号到10月3号，就是汇丰桥出城方向。
1: 应该是北半幅，对吧？
0: 汇丰桥出城
1: 啊，那你就改出城。
0: 从8月5号封到10月3号，进城从汇丰桥进来，10月4号开始封闭到12月2号，无缝对接。
1: 你那小嘴叽里咕噜说啥的，一个字听不懂，是不是？好多女司机跟我想法一样，
0: 听不懂你就不要。
1: 听不懂就说明你用不到，你用到了再说嘛。
0: 就你能走早高峰，走中西结合医院都能用到。
1: 我不走啊。
0: 你不走，
1: 但是我说实话，我上班其实是有影响
0: 的。你从南桥路可以直接过来，
1: 我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有些车友他不知道这个事，就像今天早上呢，他发现哎呦左转封路了，然后他开始硬往中间道塞，
0: 那没办法。
1: 对，就大概有可能会遇到，大概率大家会遇到这种情况。
0: 我跟你说，各位听众，你天天锁定早高峰节目，听我们105.4电台，然后呢，你也在我们105.4车友群当中，
1: 对，
0: 你这是双保险，
1: 哎，是的啊，
0: 对吧？你就跟系安全带，我就系两条。
1: 一个系在
0: 眼睛上，
1: 一个系在脖子上，是吧？
0: 对吧？
1: 哎呦天哪！
0: 这安全双保险，是吧？有人说中加油站某站算，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反正就是有听众有需要这个批发柴油啊，你如果有的话，你回复一下，群里面你把名字改过之后，你也不讲话也没办法。
1: 对对。
0: 林这先生，你这个有点太消极了啊！对，开过收割机的稻子都知道，有些麦子不好割。
1: 我说实话，就是是否选择躺平是个人的生活态度。但是如果说要有一种声音去要求别人，或者说要求我们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就是我们建设的中坚力量，全体躺平，那这个说法肯定指定有点问题。
0: 黑子，
1: 对不对？你自己躺不躺平，那是你个人的选择。我还是这个话，对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打鸡血，但是也不能要求所有人躺平。
0: 对，
1: 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你开心就好。
0: 您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
1: 啊，没错。但是你别把这个，你别说，哎呀，不躺平的人就是韭菜，
0: 带节奏，
1: 不要带这个节奏。我们车友群禁止带节奏啊，真的啊。
0: 一带一个提出去，
1: 一带一个提，对，我也不跟你解释啊。
0: 稳先生说啊，各位听众啊，凤阳路南向北不通，
1: 贵石
0: 北向南也不通，
1: 所以他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他真稳，对不对？真稳，真稳啊！点赞，
0: 稳如泰山。
1: 哎呦，那明天早上走，要不要换条路嘞？万一遇到那种硬往中间道塞的，又给我搞得紧张兮兮。
0: 对，你明天早上经常弄，可能车多嘞。
1: 对，肯定多啊。
0: 我个人建议，
1: 但是我没有得换了，我走中途大道要吗？
0: 你走旁边走没事儿。
1: 我今天就走旁边走的，硬让了一台塞过来的车。
0: 对，那你为什么让他呢？
1: 不是善良吗？
0: 你交给支架，让支架去搞他们。
1: 拉倒吧，支架
0: 支架更怂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没有开支架。
0: 嗯，万月是什么怂？就是那贼哈，就让
1: 开了。对，但是我是真的不会。
0: 支架是声，
1: 支架是看起来很怂，但是让就超车这个拐别车的时候，是真的是不打含糊的。
0: 真的吗？
1: 嗯，真的真的，我不讲嘛。而且就是在大家都老老实排队的时候，然后走，说专检软柿子塞。但我不行，我暂时不敢、
0: 支架最好用的还是高速。
1: 啊，当然了，当然了，对，
0: 很省心，
1: 是是。
0: 准备我们这个拟定啊，对、因为很多听众呼唤说那个
1: 咋地不开支架不给去啊，
0: 晚上车辆线到底去不去？后来呢，现在目前有十几位听众已经确定好想去了，想去的话，我们大概在五月中下旬吧，
1: 对，不会太热、
0: 组织一个听众，然后我们去玩一玩。现在目前也不是那么密集，人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中下旬之后天气30多度啊，也可以下水，
1: 有一点点小热，
0: 也可以下水、
1: 端午节我不 OK 啊？端午高速又不免费了，应该会好一些吧？端午也堵啊！我天
0: 哪，那边但凡小节日都堵，
1: 咱们也是、
0: 啊，我是那边造人，那边出了一个我，
1: 造孽呀！得得得得。哎，造孽呀！
0: 穷乡僻啊，也不是穷乡僻壤。
1: 嗨，
0: 山林水镜出人才。
1: 哎呀，好意思的。
0: 我就是我当年我妈说的，我要我妈我是怎么来的？那
1: 就
0: 偏嘛，有人就说就是我你大水漂来的。
1: 不过说实话，我那天在一个评论区留了一条言，结果好多赞。然后有一个广东 IP 的人跟我说、说安徽出人才。我是留言什么呢？就是做一个 TVB 剪辑的、TVB 的这个官方
0: 发的。包是人才。
1: 就是我小时候，就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追的那个剧里面有一个，就是不是童年阴影嘛，确实很可怕。然后现在追的一个剧呢，就我快到更年期了嘛，又来一个阴影，所以我说了，我就点评，我说这个剪辑的很好，一个是童年阴影，一个是更年期阴影，就这一条比我赞都多。然后一个老几就说了，安徽真出人才，
0: 那叫什么叫神评？
1: 哎，我收了，我收了，确实确实，安徽像我这样的人才老多了，跟你讲。
0: 比如说他外面旁边那个，有人听众说啊，大水飘来那是唐僧
1: 啊，
0: 对啊，这真是
1: 啊，确实，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飘来的多呢，就以前那种苦情剧里面，动不动不都是的吗？生一个女儿养不了了，然后裹在这个小篮子里面就让她飘，然后一不小心飘到一个好有钱的家，
0: 我会不会就是当年被人默认为是女儿？
1: 然后就让你飘到一个
0: 飘到我妈妈这边了，爱你老妈，
1: 小杨说躺不了平啊，穷那么多代了、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代。哎，你也不要那么这个叫什么自怨自艾，我觉得你有这种精气神的，你根本就穷不了。
0: 你先结婚吧，兄弟。
1: 对，
0: 要不然真是最后一代了，兄弟。
1: 什么人？你这是
0: 找个对象吧，兄弟。
1: 不要在我们说满满正能量的时候，你在那里
0: 不结婚呐？
1: 关你什么事儿啊？真是不结婚跟没小孩是两茬事儿。
0: 我比你爸还精，知道吗？
1: 那个老灯一股爹味儿，来临西北路东营房门。

0: 口的红绿灯坏了不亮了，
1: 好，谢谢，
0: 走的时候注意安全哦。
1: OK， 谢谢。
0: 好，收到啊。
1: 那天中午，这个轩尼诗活动开业以后，中午不在跟这个干活小伙子吃饭吗？我说小伙子实际上挺好的，对，然后烟抽的也多啊，
0: 没对象。
1: 我说兄弟哪一年的？08。
0: 是吧，比我家女儿就小几岁啊，
1: 08年，十大几岁吧，
0: 那是啊，
1: 十八九岁成年了啊，08。我说
0: 这，
1: 然后旁边人又说了，那老胡你比他拐弯，就是
0: 对对对，
1: 大一群
0: 在拐弯，
1: 我说不是一旬两旬的事情嘞，
0: 拐弯
1: 换两旬嘞，兄弟，
0: 拐到中西结合医院了，跟你讲，
1: 外面两旬整，
0: 怎么地吧，真是的，
1: 就快两旬了，别的小孩，我现在都已经出来干活了。
0: 哦，那就早早的这个步入社会嘛，
1: 对
0: 吧？
1: 挺厉害的，
0: 这是个人选择，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对吧？如果说他不愿意把这个精力花在学习上，他学了一门手艺，怎么不能安身立命呢？对吧？挺好的，
1: 对吧？
0: 其实这就不是躺平啊，
1: 那不是躺平，
0: 对不对？怎么躺平呢？
1: 他这干活干得很厉害，
0: 对对对，
1: 花钱也丧。
0: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讲什么家里有矿才能躺平，我跟你讲，家里有矿的人他比你还卷。
1: 你讲对了，
0: 真的，我的天哪！
1: 所以就是能干就干，
0: 哎，对对对，别真的是，
1: 你看，你开心一家人到现在没发消息，今天又没有。
0: 今天肯定快，今天肯定火好多。
1: 没火，
0: 就忙的那没有空给我们发。
1: 没火才会不发。
0: 你好坏，你非把人往不好的方向想是吧？然后就
1: 开心他不是不好，我希望他好，我能休息休息，兄弟。
0: 他不想休息。
1: 叔叔哎，小杨的话，如果你喊我叔叔的话，那你要喊老开爷爷。
0: 大爷吧，好不好？尊称啊。
1: 来，正好跟你聊聊啊，这个家庭其实很重要啊。想要一个温馨的家的话，也不想烦神，是吧？可以交给这个一站式的，叫创意装饰集团。
0: 没错啊，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
1: 最近他们优惠政策呢，比如免费帮各位升级品牌材料。
0: 对对对。
1: 从比如说一线呢升级为头部的啊，然后呢，他们家现在目前的建筑面积，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装饰公司的面积是15000平。110线。
0: 是的。
1: 另外呢，您装修就是送的是品牌的灯具窗帘，而且他们家就是除一线品牌进不去的啊，各位啊，送的是全屋18件的品牌家具，包括芝华士头等舱、顾家，包括喜临门等等一些品牌，再送你的一田集成灶和或者是火星人的啊，再送你 AR 功能工地的监控系统，24小时开机。再跟你做承诺，就是你所有的信息啊，所有的承诺，所有送的东西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盖章。
0: 没错，白纸黑字，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你说那装修万一有些不满意怎么办？砸掉重做。
0: 对，
1: 所有过多的费用创意买单。而且一口价包到底的。
0: 是的啊，
1: 电话记一下啊，2595999，
0: 2595999，
1: 打电话货比三家。
0: 对，地址就是世贸大厦的1-2楼，你可以慢慢逛。
1: 对啊，欧记酒吧隔壁。
0: 哎，又来了，这真的很大啊！对对对，
1: 左手罗曼达，右手盛世王朝。
0: 我的乖，那难怪你一天到晚往创意钻哦，你指定有点讲法。
1: 我从来不钻创意，我是三过创意而不入。
0: 对，一入罗曼达，二入跟那什么说玩意？欧记，三入哪里呢？盛世是吧？
1: 盛世王朝是。
0: 还远一点，
1: 对，一就左右手，
0: 左右手，
1: 就是他们那个位置确实蛮不错的。
0: 那他们也不存在竞争关系哈。
1: 而且当
0: 有些许的竞争。
1: 我一个朋友就是一般是洗完脚再去唱歌。
0: 是吧？
1: 或者唱完歌之后洗脚啊。
0: 你那朋友姓胡？
1: 对，胡汉三。那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店呢，以前其实说实话，旁边根本没有什么。足疗店、按摩店的，因为那边房子都很差，连通道大理石都没铺，全都是烂篱笆。
0: 是创意来了之后，
1: 创意来了全铺上大理石，
0: 确实，
1: 真的，真为点赞。
0: 应该这么讲，就是如果他不搞的话，可能到现在不一定有人搞。对不对？确实是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很有责任心的。而且说实话，创意装饰也参加了很多的一些
1: 公
0: 益的活动，
1: 给这个定远县的一些这个小孩的学校啊，就送了一些学习物资，还有
0: 捐
1: 了一些费用，
0: 还有去年的这个爱心。户口的启动，对吧？他们也是公益，这个
1: 公益组织做公益，我们就为他点赞，
0: 对
1: 对吧 ？OK 另外呢，这个各位听众啊，再不买票就没票了啊，各位。我来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票了。6月27号估计票悬喽。
0: 是，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华语流行的天后张韶涵2026年玩家巡回演唱会的滁州站。
1: 对，
0: 6月27号。因为说实话，有人觉得，哎，我身边也不是多少人都喜欢，怎么这个票不好抢呢？不能只看身边哦，因为张韶涵全国的粉丝还是蛮多的。
1: 来，
0: 而且在滁州相对来讲啊，票比较好抢，对不对？
1: 我找到了，我先把我名字先备注上啊，我来看一下。我把万月逗上去看看能不能选到。
0: 为什么要逗我啊？多搞一个人那个。
1: 滁州站啊，预约
0: 应该是可以的。
1: 预约抢票我看一下。
0: 不讲了吗？贵的可能不好那个。
1: 目前那个我说实话啊，极致玩家1580的都快没了。
0: 它这个最高价格是多少？
1: 最高价1580。

0: 那叫巅峰玩家，
1: 叫极致玩家，应该是在舞台周边的。
0: 哦，
1: 那场1088，再有还有那场888，还有一那场是688，
0: 就最便宜的688，
1: 最便宜的是看台388、
0: 388、
1: 488、588，
0: 嗯，
1: 就这价格。
0: 那得戴望远镜的那种。
1: 反正就是从山上爬过来那种感觉。
0: 就那种只能看大屏，就正好舞台是看不到。
1: 大屏是能让你看清楚的。
0: 哎，大屏是各个角落都有啊。
1: 嗯，这个需要的话，627号可以上当麦网去买票。
0: 哎，是是是。
1: 张韶涵这小姑娘
0: 是值得的。
1: 这个小姑娘不是小阿姨，
0: 人家唱功还是不错呢。而且说实话，她的造型啊也很好。80后，七几年的，79好像。
1: 哦，
0: 之前搜一下吧，看看啊。
1: 张韶涵姐姐，82年
0: 啊，82年啊，
1: 这比我们大2-3岁，3-4岁。
0: 那是80后嘛？说实话，这个颜值可很扛打了。
1: 那颜值可以的。
0: 到底不结婚不生孩子就是扛打。
1: 哦，没结婚。他等我。
0: 我的妈呀！
1: 他确实当时那首歌叫他就演的那个《海豚湾
0: 恋人》，那时候我不喜欢他。因为我说实话，我喜欢《海豚湾恋人》里面的女二，我那个时代
1: 女二是谁啊？
0: 对于这种偶像剧里面的女一，我都不喜欢，
1: 哦，
0: 就傻白甜嘛，就是圣母嘛，
1: 对，
0: 就你现在以我们现在就历尽千帆过后，再去看这种傻白甜的剧，你根本看不进去的，你都觉得女主真的是洗白人，真的。
1: 哎，那种女，就是那个女孩子是傻白甜吗？
0: 哪个？
1: 就是那个，你不要再打了啦！
0: 我的小怪，那何止傻白甜，他就是傻白，甜不甜见仁见智吧。
1: 张韶涵，我先放找首歌啊。
0: 好的。
1: 张韶涵，嗯，走，你找一首短一点的歌，因为时间不够啊。
0: 香水百合。
1: 香水百合。
0: 下面
1: 这个啊，
0: 够短了吧？
1: 啊，
0: 好，来分享。

0: 己去哪都不这意思、
1: 啊。哎，那对嘛？
0: 原来这样子啊。
1: 好吧。
0: 来，星期
1: 三找烧龙虾、啊，
0: 好好吃。
2: 中午烧虾子吃啊。
0: 非常好找啊，就有兴趣的话去看看，走一走，转一转。
1: 嗯，区域链说哟，大户人家这个有家还开纳智捷，那怎么办呢？那之前买的
0: 珍藏版，
1: 确实这真是的、
0: 昨天我也看了一辆限量版车型，
1: 什么呀？
0: 猎豹 CS10。
1: 猎豹啊，那真是
0: 绝版，
1: 对对，真绝版。
0: 纳智捷也绝版。
1: 纳智捷现在这个品牌也没有了是吧？是整个品牌都没了。
0: 没有。
1: 哦、那可不就绝了。
0: 中石化合作伙伴能怎么能活下去呢？
1: 哎呦天哪！
0: 现在中石化都不好活了，应该。
1: 嗯。
0: 现在目前油价大家都知道一直在涨，是吧？
1: 对。
0: 现在电车占幅，就购买的新车的占幅已经超过51%。
1: 哎，确实。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去说啊，这个油车的时代已落幕。
0: 哎，对。
1: 倒也不至于，这个开油车的他喜欢开的，他还是喜欢开。
0: 我跟你说啊，这几百年内燃机的这个时代不可能落幕的。
1: 啊、哎，没有那么快，应该这么说。哎、但是呢，新能源的发展之势确实势不可挡。
0: 对。
1: 你看这些这个国产新能源品牌的更新迭代那么的快，这个技术真的是确实。很夸张，
0: 对
1: 对，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儿啊。
0: 哎，然后呢，这个节目尾声说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事儿吧。
1: 嗯，
0: 这个5月6号昨天发布的啊，
1: 对，
0: 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 你看，真的是时代的眼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时代，
0: 我家三星电视机，
1: 三星的可贵了，包括夏普很贵的，
0: 一个三星破电视30多寸的，4-5千那时候。30多寸
1: 好小、
0: 好小就小、
1: 对，就小的、
0: 贵啊，
1: 是
0: 我买一样的夏普的，
1: 对，夏普也贵，
0: 4-5、6-50寸的，
1: 但是你国产的就
0: 也3000多，
1: 对对对对、当时夏普三星都很贵的啊。
0: 三星呢其实说实话，你看电脑显示器
1: 还好，手机现在还在、
0: 手机还在、
1: OK 的、
0: 家电产品不干了、
1: 嗯、
0: 就已经撤出中国市场不销售了，
1: 对对对、
0: 这个

0: 他说没有问题。人家说我们家买三星的，对，我的电脑显示器二手的也是三星的、啊、但是呢公司将会按照这个消费消保法啊三包规定啊继续为你们提供售后服务。
1: 哎，也就是说用户的合法权益其实是不受影响的。
0: 但是我觉得后期维修估计会麻烦一点。
1: 哎，那是东西
0: 没有推荐了嘛、嗯、对吧，对、
1: 就是。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再买就不要再买了、嗯、但是你以前已经有着了，那你不该用还得用吧。
0: 那网上那些囤货的商家怎么办？
1: 囤货不会囤这个牌子的。
0: 哦，不会。
1: 说实话囤货的人他可劲儿了，什么样的东西倒手。
0: 你看了电视机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
1: 哎、
0: 衣物护理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的所有的家电产品都没有了、
1: 嗯、
0: 手机产品仍在销售当中。
1: 我还真没买过什么三星的，就是三星的手机。
0: 我有一个三星的，我记得是我叫三星 Anico 是吧。
1: 啊，对，
0: 用过。
1: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电视机是夏普的，不是三星。
0: 夏普，
1: 就是我就买过三星。
0: 三星 Anico 手机我买过一个、
1: 嗯，
0: 然后电视机买过一个。
1: 嗯、
0: 三星还有什么？哦，显示器算是用过。当年三星显示器还可以的，
1: 显示器我应该是戴尔的、
0: 嗯、
1: 我也没用过
0: 戴尔的、
1: 嗯、
0: 三星还可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具体情况呢跟售后联系，正常维系啊，
1: 对，
0: 不影响这个包外的维修费用、啊、
1: 嗯，
0: 但是后期费用会不会有变化不知道是吧，
1: 时代的眼泪
0: 也是，对对、
1: 哦、第一台平板电视就是三星的，那时候老贵了，
0: 现在目前几乎是没什么买三星电视机的，是没有，
1: 哎，确实、嗯、
0: 他们为什么会走，因为没人买了，
1: 不好讲啊，因为现在还是、嗯、我觉得还是国产的这些品牌在壮大、
0: 嗯、
1: 确实一些以前的一些合资品牌或者说老外品牌没有那么吃香了，确实是这样子的，但凡他能赚到钱他干嘛要放弃这个市场，
0: 你讲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当年三星的色彩还是很好
1: 啊、哦，对对对，那时候手机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好好看哦。
0: 来，事故信息又来了、
1: 哎呦，
0: 今天事故从早到晚啊。
1: 来，宝山路上啊，
0: 你们家那边啊，
1: 嗯，那真是了，
0: 电动车和 SUV 撞一块去了，
1: 但是好像看问题不大，是吧？
0: 是吧？嗯，希望没事啊，
1: 嗯、
0: 没事就好啊。
1: 好，
0: 好，结束今天节目了，跟各位预告一下，今天上午呢，经常会有这个环厨家居做客直播间啊，这、
1: 嗯、
0: 个给各位带来一些福利政策啊。据说今天有需要结婚的，小伟阳。
1: 你先给我安排对象、
0: 啊、就是新青年婚纱摄影知道吧，
1: 哦我知道 哎，还是很有格调的，
0: 入住环厨家居
1: 啊、哦、我知道那天来上线不说的吗、
0: 嗯、五楼拉了一层楼
1: 啊、哦、厉害了，
0: 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跟各位好好聊一下，
1: 好的，
0: 好吧，来一首周杰伦，这首歌 是新歌吧， Sicily 是新歌啊，
1: 好像是
0: Sicily， 来听一下啊，
1: 拜拜。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的。

0: 道：“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这个依然是在我们的工作日当中。那今天天气来说的话呢，是有冷空气来袭，同时我省也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雨水天气了。
0: 对，今天已经看不到太阳了，所以大家会感觉到是不是马上要下雨了呢？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的沿江江南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14号前后，我省南部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1: 7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9到13号，全省气温再度回升。11号到13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14号到15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仍然在33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气象局的最新消息。近期呢，滁州的天气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只有今天呢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气温也会略有下降。同时呢，偏北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左右。8到12号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而且我们的温度也会明显的回升。
1: 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17级左右，16到24度。5月8号阴转多云，12到24度。5月9号多云到晴天，13到26度。到了10号呢。这个又开始转晴了哈，晴到多云的天气，15到28度。5月11号晴到多云，17到30度。
0: 反正温度上面相对来说，从明天开始又会回到最高温度25度以上，大家可能又会觉得稍微的
1: 舒适，
0: 短袖什么的可以准备出来了。好，接下来时间里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相关部门的回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位朋友问到，请问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需要携带什么证件？
1: 好，这个是蓝县这个朋友的一个回提问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蓝县人民政府的回复。那么经过核实呢，首先申领电子荣誉卡需要在皖视通 APP 上来申领，具体步骤是这样的：打开皖视通滁州分厅，进入我的中电子证照进行人脸验证，点击证件添加证件，选择滁州市无偿献血荣誉卡添加并绑定，在电子卡包查看电子证照。具体申领步骤呢，可以关注滁州市中心血站公众号滁州献血，有详细的一个申领操作步骤教程。第二呢，是申领实体卡，首先呢要有一个网上办理。网上办理的话呢，可以实名登录到安徽省安徽政府服务网皖视通办滁州分厅，下滑进入社会服务的一个模块，点击查看更多，通过无偿献血荣誉证发放专用通道来提交申请，填写资料并上传身份证照片。业务受理过后呢，7个工作日内完成制卡 EMS 快递到付送件上门，这个是快递到付的，自己需要付这个邮费哈。第二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线下办理。线下办理的申领者呢，可以在皖视通 APP 上来申领献血荣誉证电子卡之后呢，由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前往滁州市市民卡公司清流营业厅，也就是在清流公园公交换乘中心里面行政服务大厅 IC 卡窗口，滁州北站 IC 卡发行中心现场来办理实体卡，首次办理免押金。联系电话呢是0550-3316-677。献血荣誉卡采用的是实名制办卡的方式，仅限本人使用，不得冒用或转借他人使用。

0: 时持卡人应当主动出示献血容易卡，并做好相关核验工作，如有丢失或损坏，可缴纳10元押金之后补办新卡，旧卡挂失弃用。
1: 对，这个是刚刚有朋友问到有关于申领无偿献血荣誉证需要携带的证件。那么接下来时间里面呢，也和大家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的想要达到退休年龄但是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不足是不是可以一次性补缴的问题。来自于滁州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的回复，根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相关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年龄时呢，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也就是2011年7月1号之前啊，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这是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些相关情况。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一个提问哈，他说呢，想要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到哪里去报名考试，需要什么材料哈？来自于滁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是这样的，经过核实呢，报名考试网约车从业资格证需要提供身份证、驾驶证、暂住证、诚信考试承诺书，线上线下报名两种渠道，具体可以拨打出租车大队的电话咨询0550303563。
1: 那其实呢，经过这个考试合格之后啊，我们的驾驶员是可以到我们的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交通窗口领取纸质的证件的，就是拿着你的身份证件就可以直接去领取了。地址就是在咱们的滁州市龙盘大道99号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或者是呢，您都是可以委托驾校来代为办理的，像交通驾校啊和汽运驾校都是可以去帮大家来代为办理。如果大家后续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0550-3215-642向交通窗口来进行咨询。这是近期一些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稍后呢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的是地产方面的一些资讯。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回顾到的是多地楼市因回暖潮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伴随着前期积压的需求释放以及多地稳楼市新政密集落地，五一期间全国多地楼市迎来了一波超预期的回暖行情。
2: 好，那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也显示呢，这个在五一假期啊，全国重点26城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51.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5%，其中深圳增长59%，武汉高达122%，上海也同比增长45%。
1: 而且很快呢，小学幼儿园段都要报名了，尤其是小学初中这个阶段啊，大家会发现最近可能房地产交易中心落户的朋友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7月1号之前，您的这个房产证上得有名字。
2: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手房市场，同样的回暖，11城的二手住宅网签成交合计约2300套，同比增长26.7%，较2024年同期增长近70%。北京、上海、深圳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76%、16%、81%。
2: 记者采访中发现呢，此轮楼市回暖呈现一线城市领涨强、二线城市跟进、政策与需求共振的特点，市场短期信心正在修复，购房者入市步伐加快。不过市场后续走势仍然面临着二手房挂牌量、房价预期等不确定性因素，若核心城市能稳住量价节奏，那这波行情有望从脉冲式反弹逐步过渡为持续性复苏。
1: 本轮的楼市回暖行情当中，一线城市楼市始终发挥着风向标作用，率先走出回暖行情。四月北京二手住宅的网签量达到17893套，同比增长14.9%，近5年创下了同期的新高。新房成交近4000套，成交规模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到五一假期，市场热度再上台阶，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同比大增76%，改善置换需求成为了市场主力。
2: 那么上海楼市呢，依然是保持着比较稳健的一个复苏的态势哈，改善了置业与高端置业需求同步释放。四月全市二手房成交28742套，同比增长22.3%，处于近年同期的高位。五一假期前4天，二手房成交924套，同比增长13.8%。假期整体网签成交量同比增长45%。
1: 根据上海徐汇区某新盘的项目营销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期间的项目整体的认购大概有10几套，金额约5亿元，外地客户和外籍客户，像是来自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家，来访量均明显增多，核心城市优质房产的资本价值认可度也在持续的提升。
2: 五一期间，广州全市一手楼盘累计成交超过了3100套，日均到访量高达8692组次，同比上涨30.8%，日均认购量更是冲到了634套，同比猛涨50%。
1: 深圳则是凭借着核心区域限购放开的利好拉动，成为了本轮回暖的强势增长点。此前的四月份，深圳新房成交量同比下滑22%，而像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同期分别同比增长59%、21%和10%。
2: 五一假期过后，深圳一二手住宅看房量、签约量迎来了大幅攀升。深圳乐友家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其线下门店一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0%，二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3%，一二手房的签约量同比分别上涨42%和55%，均创近6年新高。
1: 尤其是限购松绑的深圳南山区，一手住宅的签约量更是同比上涨106%，二手住宅的签约量同比上涨83%，像浙江、沈阳和长沙等一些外地置业群体纷纷入场，跨省置业的现象在明显增多。我们目前盘点到的是一线的4个城市当中，看到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政策合力的相关托底。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部分城市的楼市回暖啊。这一轮的楼市回暖呢，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推动的，而是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自然释放，与顶层政策定调、地方因城施策精准发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1: 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从宏观层面释放稳楼市明确信号，既稳住行业发展基本盘，也为各地优化楼市政策划定了清晰方向。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紧随顶层政策的一个定调，深圳、广州、武汉、天津、苏州和中山等多个城市抢抓窗口期，从限购放宽、公积金提额、置换购房补贴到土地供应优化等多维度的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1: 其中呢，深圳率先开放了福田、南山等核心区域购房限制，大幅降低外地客群入市门槛，政策落地迅速撬动片区成交升温，进而带动全域市场活跃度提升。广州重磅推动楼市会八条，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并推出卖旧买新专项购房补贴，有效打通一二手房置换流通链条。
0: 那武汉和天津呢，同步出台了楼市的优化新政，围绕着信贷规则调整、公积金政策放宽、还有购房财政补贴等方面全面松绑，降低刚需和刚改群体的置业门槛。苏州、济南和中山等城市也陆续跟进，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优化限购规则，落实人才购房支持政策，形成一线城市引领、二线城市跟进、全域托底的政策格局。
1: 尽管当前市场仍然存在部分观望情绪，但多地出台的楼市新政有效激活了大量持币观望的置业需求，为楼市持续回暖注入政策动能。
0: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广州、深圳等一些核心城市出台的新政对五一假期楼市回暖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如果五月份二手房挂牌量不出现类似去年下半年那一种再次大幅度的攀升，挂牌价和溢价空间可控，而且维持在现在的较低水平或有下降，也意味着居民当前初步企稳的预期和心理状态维持住了，这一点非常关键。
1: 中指研究院数据研究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展望五月，广州和深圳市场在新政助推下有望迎来需求释放，其他核心城市在好房子项目入市带动之下呢，新房市场量价预计整体保持平稳。二手房方面，受季节性教育需求逐步的消退了影响，成交量可能出现自然回落，价格预计延续小幅波动的态势。
0: 从市场的格局来看，区域分化、产品分化仍将是未来楼市运行的主基调，一线以及强二线核心城市依托着人口的吸附力、产业基础和城市配套优势，改善型房源、核心地段的高性价比楼盘将持续保持去化的韧性，而缺乏产业支撑、人口持续流出的三四线城市更多的以筑底企稳为主，难以出现全面普涨的行情。这是楼市当中的一些我们盘点到销售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2026年1到4月全国房地产企业的拿地排行。昨天咱们来说到了这个一到四月份的销售业绩，在拿地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全新的变化？排名在前几位的开发商拿地的又会是央国企或者是民企吗？那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重点房企的拿地总额。
1: 2026年1到4月份100强企业拿地总额是在1923.1亿元，同比下降46.7%，降幅较上月收窄2.7个百分点。四月，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陆续进行土拍，多宗。

0: 地块竞拍出高溢价，比如深圳龙华区明治街道地块经过了60轮的竞价，由天建以溢价率40%获取。上海徐汇区的某单元地块呢，溢价率达到了25%。杭州成交了10宗宅地，8宗溢价，3宗溢价率超过了40%。其中西湖区双桥单元的地块经过了73轮竞价，溢价率达到了60%。从拿地企业来看，央国企仍然是主力，越秀地产、华润置地、保利发展、中国经贸、招商蛇口、中海地产、建发房产等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
1: 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从新增的货值情况来看，越秀地产、华润置地、保利发展位列前三。2026年1到4月，越秀地产以819亿元新增货值位列第一，华润置地新增货值规模520亿元位列第二，保利发展新增货值规模269亿元位列第三。2026年1到4月，前十企业的新增货值总额2556.6亿元，占前100企业的40.9%，新增货值的门槛为26亿元。
0: 2026年1到4月份，土地供应节奏和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总体有所放缓。从拿地民企数量来看，在经历了去年积极补仓过后，民企拿地规模和参与度均出现下滑。2026年1到4月份，十强中的仅有一家民企是滨江集团，11到12的20的排行当中是没有民企的。去年同期有一家，排在21到30当中仅有2家是民企，去年同期呢是3家。从拿地规模来看，2026年前4月份房企拿地规模普遍下滑，民企也不例外。在2025年的1到4月份30个排行当中呢，民企拿地总额大约是在380亿元，2026年1到4月份仅为67亿元，拿地规模锐减。从民企拿地城市来看，主要是杭州、昆明、重庆、日照等城市，民企普遍聚焦深耕优势城市。
1: 那这是民企拿地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时间关注到的是重点区域和城市房企的一些拿地的排行。从各个城市群拿地金额来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热度领跑。2026年1到4月，长三角排名前10的企业拿地金额位列4大城市群之首，保利发展以107亿元拿地金额居首，招商蛇口、华润置地和绿城中国等头部企业均积极的布局，市场活跃度较高。粤港澳大湾区拿地总量紧随其后，呈现了一枝独秀的格局。越秀地产凭236亿元的巨额拿地独占鳌头，拉动区域总量。中国经贸、华润置地、保利发展等头部企业也积极的参拍。由于本月北京进行土拍，京津冀拿地总额明显加快，央企拿地的金额呢也是保持在居前的一个位置。
0: 从重点城市拿地金额的十强房企来看呢，头部房企聚焦了多个核心城市拿地，民企和地方国资仅在深耕城市来托出。上海作为一线城市，其对头部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保利发展、招商蛇口、越秀地产等头部企业密集布局，土地价值稀缺性凸显，头部企业聚焦核心城市。保利发展位列上海、杭州拿地的金额榜首，华润置地在北京、成都两个城市居首，中国经贸在广州、北京、南京等城市位居前三，滨江集团、敏捷、上海紫都置业等民企则聚焦深耕区域，择机拓储，分别进入到了杭州、广州、上海等城市的榜单前列。
1: 这是2026年1到4月全国房地产企业的拿地情况。从全国住宅用地的总成交前10的情况来看，4月的头部央企摘得核心城市的多宗高总价地块。入榜地块当中呢，北京一共是有3宗地入榜，其中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四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的2类居住用地成交总价58亿元，位居住宅用地成交总价的首位。上海和杭州各有2宗地入榜，西安、广州和苏州各有1宗地入榜。本月呢，华润置地、中国经贸分别摘得2宗高总价的住宅用地，拿地金额分别是98亿元、36亿元。招商蛇口摘得1宗，与中建东孚联合摘得了1宗。我们把这个土地市场的情况来做了一个相关的盘点，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看这个。
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5，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和大家盘点到的是2026年1到4月我们的房地产的拿地情况。接下来时间也看一看一线城市的地王又开始重生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5月6号的时候呢，是深圳龙岗大运片区备受瞩目的0106地块迎来了公开竞价。这一宗起拍价70.45亿元的地块，正是曾经规划700米中国第一高楼的深港国际中心。
1: 该地块在历经了4年停工、2次流拍、政府收储与规划重构过后呢，最终被央企华润置地成功拿下，为这段跌宕起伏近10年的地王故事画上重生的句号啊！
0: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重新入市并顺利成交，并非简单的地块转手，而是城市存量土地盘活改造的典型的缩影。
1: 部分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深圳清调工政策盘活存量资产的杠杆，它的重生也标志着城市发展从高度竞赛转向务实理性。
0: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次接盘的地块啊，曾经呢是世茂集团2017年豪赌的标的，也曾经规划为700米的中国第一高楼。如今项目重启，规划用地的性质从纯商业用地调整为了二类居住用地加商业用地再加城市道路用地，住宅成为了绝对的主角，也彻底摒弃原有的纯商办的定位。
1: 数据显示呢，地块总建筑面积大约是在47.6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达到了30.56万平方米，占比64%，商业面积缩减至14.35万平方米，包含11.6万平方米集中商业和2.5万平方米酒店，容积率也从原来的4.17大幅降至3.26。
0: 这一次土拍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它呢采用的是分宗开发、分期建设的模式，住宅需要在1年内开工。

0: 4年内竣工，集中商业和酒店则可以宽限至2.5年内开工，6年内竣工。
1: 值得一提的是呢，此次起拍价是70.45亿元，整体拿地门槛较高，按照起拍价来测算，地块整体起始楼面价大约是在14776元每平方米。那拆分核算下来呢，住宅部分楼面地价大约2.31万平方米每平方米。
0: 我们也看一下周边的一个房价啊，目前大运片区在售的新房均价是4.7万元到5.5万元每平方米，二手房的挂牌价呢，一平方大概在4万5到5万5中间，紧邻的中海大运九张备案的均价更是达到了每平方米6.2万元。
1: 记者也注意到哈，这个华润置地在龙岗大运板块已经运营部分了标杆项目，对片区配套也是比较熟悉的，比如一路之隔的大运中心体育场馆以及周边的华润大运天地。
0: 那更加关键的是，出让文件对于商业运营的要求也是比较的苛刻的啊，集中商业和酒店要在2.5年内开工，6年内竣工，集中商业不包括酒店是不可以转让的，其中呢，集中商业的面积11.6万平方米，占到商业总建筑面积大约80.9%。
1: 这个深港国际中心哈，曾经有过一段烂尾历程。2017年房地产行业热潮正盛，摩天大楼竞赛席卷全国，世贸集团豪掷239.43亿元拿下该地块，成为当时深圳土拍史上的第二高总价地王，计划总投资超过了500亿元，打造700米的中国第一高楼。
0: 其实当时就是比谁能够盖得高哈。彼时呢，这一规划不仅承载着深圳东部打造新地标的期待，更被视为龙岗区高标准建设、提升区域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是2021年房地产融资政策持续收紧，世贸集团出现项目建设陷入停滞，2022年项目全面停工，2023年债权方试图通过司法拍卖盘活资产，两次拍卖的起拍价从130.44亿元降至104.35亿元，降幅明显，却依旧无人问津，这个项目陷入了卖不掉建不了的困局，成为彼时深圳存量资产盘活的一大难题。
1: 转机呢出现在了2025年，深圳呢针对停滞烂尾项目推出了清调工存量纾困机制，并为这一项目量身定制盘活方案，让沉寂多年的大运超级地块迎来了重生的契机。
0: 现在都是重生文学啊，我重生了。那我们的这个土拍市场呢，其实重生的也有不少，所以这个深港国际中心的重生不仅修复了片区的疤痕，完善了城市功能，更是标志着中国超高层建筑从量的扩张转向了质的提升，城市发展回归到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理性的轨道。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关卡。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8。

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
5: 就是原南弘阳家居南湖店的位置，那反正他们家的夜市挺好吃的，那晚上人很多。环滁家居这个在5月份呢到5月5号做一个大型活动，但是他们店里面展厅的一些活动，抽奖虽然没有了，但是展厅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了两位嘉宾，环滁家居海尔电器卡萨帝电器滁州市总代理陈瑞芳先生啊，女士啊，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6: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5: OK， 欢迎您啊，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陈姐？
6: 大家好，我是滁州做海尔电器总代的。我们做的是海尔全系列产品和
5: 海尔的品牌，
6: 卡萨帝
5: 电器这一块。
6: 对
5: 哦，一个是海尔品牌，一个是卡萨帝的品牌。
6: 对，全系列产品。
5: 卡萨帝其实也是海尔的高端品牌，
6: 对，
5: 是吧？
6: 它的国际高端品牌。
5: OK， 那是滁州市买电器。哎，他们你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啊？海尔这个品牌就全家所有的电器全部能搞定。
6: 对
5: ，OK 啊，都没问题。现在目前智能这块也在做吧？
6: 也有
5: OK 啊，就是跟他对话就行了。
6: 对，
5: 哦，很神奇。等会儿细聊，等会儿细聊啊。各位听众需要买家电的啊，今天一站式搞定。另外一位呢，我们亲切称为的阿超，今天我的名字都叫错了，因为我一直喊阿超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是滁州市环滁家居梦百合寝具，就是寝具就是卧室里面的啊，还有芝华士格调的沙发的负责人郑超，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7: 105.4的，
5: 你这个对，你要可能要对近一点，对。
7: 大家好，我叫郑超，大家都叫我超姐。
5: 啊、超姐啊。
7: 所以有时候喊我名字的时候有点那个会喊错。
5: 喊错啊。
7: 有时候会喊我邓超，我也答应的。
5: 邓超啊，邓超那可是非常神奇的人物啊。
7: 我们在。

0: 那个环楚家居三楼，
1: 三楼啊，
0: 原来也是那个弘扬南湖店
1: 啊，我知道，对，把话筒稍微撇，往下撇一点点，哎，好啊，往下撇，嗯，往下，哎 ，OK 啊，这个之前也来过我们直播间，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个印象，有个听众叫有个听众叫子豪，他是每次提喊你名字的，阿超，
0: 是的，
1: 啊，就很亲切啊。
0: 对，
1: 这个环厨家居呢，这个正式更名就是弘扬家居南湖店啊，正式更名为环厨家居广场啊。然后呢，这一次呢会有很多的活动政策。据说你们家这个两个品牌应该有，你们家两个品牌在包含在内，总共有将近几十个品牌推出了将近二三十种的爆款的秒杀产品。对吧？
0: 对对对
1: ，OK。
0: 这次活动力度也蛮大，
1: 很大啊。我们先请我们这个海尔的陈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们家现在目前就海尔这个品牌，跟我们聊几句好不好？
2: 好，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尔的产品。
1: 对对对。
2: 海尔的可能大家最了解、最愿意买的，肯定就是海尔的冰箱和洗衣机。
1: 冰箱、洗衣机、冰洗类啊。
2: 对，冰洗类这两个产品，就去年开始推出来这个冰箱麦浪系列。
1: 哦，叫麦浪系列。
2: 对，这个系列在市场高，销量很火，
1: 好评度特别高。
2: 对，
1: 它好在什么地方？
2: 好，它一个它的对食材的保鲜度啊，还有
1: 鱼放进去两天还是鲜的。
2: 对，它鱼放进去半个小时拿出来冻过拿出来
1: 还能活，还能游起来。
2: 对，
1: 厉害厉害。
2: 对，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两年卖的比较爆款的懒人洗衣机。
1: 懒人洗衣机。
2: 对，就是上面三个头。
1: 我衣服脱到地上的时候，那衣服会自动洗进去洗，那没有什么夸张啊。
2: 上面是三个桶，两个小桶，中间一个大桶，下边还有一个洗鞋机。
1: 哦，
2: 这样子呢，就是为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他的满足他的洗涤要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我们卡萨帝和海尔又推出，刚刚那个是立的，就是海尔的统帅产品。
1: 统帅。
2: 对。
1: 统帅就是过去那种将军那种感觉呀，
2: 大海里面的一个就是线上产品，它就叫我们讲叫统帅，它叫 leader， 就在线上讲叫 leader。
1: 明白。
2: 现在呢，海里它现在又出了四桶洗衣机。
1: 四桶。
2: 上面一个干衣机，中间两个小洗衣机，下边一个洗衣机。
1: 就一个机子能分为四个桶啊？
2: 对。一个洗衣机里面是一个洗衣机是四个洗衣机组成的，那我
1: 一下子能洗四个东西。
2: 对，
1: 哦，
2: 现在就洗衣机它有多样化，能满足我们现在家庭的洗涤要求。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在1054秋群也发了个图片，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目前这个每个群都在准备都在扫当中啊。图片的右上左上角这个四个。这个应该是分为两个是吧？
2: 对，这个是两个的。
1: 一上一下，
2: 我刚刚图片没有发进去。
1: 没有。我现在目前，你陈姐，你真是的，好东西你不跟我们说，还藏着捏着啊。有四桶洗衣机，上下左右是四个。
2: 上面一个大的，
1: 像不像那个就是？
2: 上面一个大的，中间两个小的，下面一个大的。
1: 大的哦。不像麻将里面四饼一样的啊，我知道啊，不用搞了，我知道。我大概知道。这个上下是大的，中间有两个小的，这两个小的干嘛的？
2: 是洗袜子，
1: 洗袜子，洗比如说内衣裤之类的啊。然后一两个大的呢？
2: 两个大的底下是十公斤洗的，上面是洗烘干的。
1: 烘干机哦，
2: 对，就干衣
1: 机。家里面买这个就是完事儿哎，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而且呢，各位，你要买电器，你要提前订。为什么？你家，比如说你家装修的时候要提前订，订好之后它可以嵌入进去，
2: 对，
1: 对吧？哎，你们家这边会关于这个家具的一些柜体包含吗？
2: 柜体我们倒不
1: 包含，但我们可以帮你设计。
2: 对
1: ，OK OK。
2: 现在我们我们的卡萨帝冰箱它是全嵌式的，
1: 全嵌式的，
2: 对，它的
1: 就全部可以塞进去。
2: 对，
1: 哦。
2: 它也可以换这个门的颜色，门的换可以跟你的家具颜色一样，
1: 就是它那个洗衣机的门打开，
2: 就冰箱里
1: 冰箱门也可以换
2: 啊，换成跟你的家具一样，
1: 哦，
2: 它就可以换。
1: 那我挑战一下啊，我们家家居是五彩斑斓的黑，
2: 就是有什么颜色都可以，都可以
1: 调出来，
2: 对对，
1: 那很厉害，这是属于叫定制家具，
2: 对，
1: 定制家电这块，
2: 对，定制冰箱，
1: 对，阿超，你们那可以定制吗？
0: 可以
1: 啊，好，可你坐下来吧，我知道可以了 ，OK 啊，就正好问一下，让你很尴尬啊，陈姐，我们继续啊，刚才我们聊的就是你们家的一些产品，就是发现了啊，其实真的是国货之光啊，海尔这个品牌，相信很多人也比较认同啊，包括我们家的电视机，我们家的空调， 哎，都是海尔品牌的啊。然后我们家洗衣机不用讲了啊，一个是海尔，一个是卡塔蒂的，应该才在这边买的啊。然后呢，我想问的就是，听众朋友可能问一下，我们家想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呀？刚才陈姐说的应该是属于是你们的顶级款产品对吧？
2: 对，
1: 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呢，真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一次性到位的。那么有没有亲民一点的价格？这次活动还在进行。
2: 有
1: ，OK OK，
2: 对我们有，你从那个共同洗衣机十公斤，从990
1: 到
2: 990的到10000多的都有，各种价格单都有，
1: 价格区间有点大啊。
2: 对，
1: 我刚才没听清楚啊，一个是五位数，一个是三位数。
2: 对，
1: 十公斤的海尔滚筒洗衣机
2: 990，
1: 是从侧面看那种滚筒的。
2: 对，
1: 990啊。要不要这么卷啊？这行业怎么干的啊？990块钱就可以买到。
2: 对
1: ，OK OK。哎，我就冒昧问一件事儿，就是听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家用电器的国补是要抢的名额，而且很难抢。这个就在你们家有没有绕过去的方式之类的？
2: 这个国补目前就是2026年就不需要再抢国补了，国家政策比较好，现在就等于国家的资金比较多了。
1: 感谢，
2: 就补贴资金比较多。
1: 那是现在目前
2: 就可以直接去买，
1: 是不是？
2: 抢，
1: 我在海尔电器和卡萨蒂电器的你的店，不管是任何哪个店啊，对我们当然今天主要说的是环球家居这个店啊，去买电器直接享受国补政策。
2: 对，
1: 哎，国补现在多少钱？大概15%，10000块钱减到1500。
2: 对。
1: 1000块钱减到150，
2: 对，
1: 我的乖乖，可以啊。那这个999还能减吗？啊，这个国补以后价格，
2: 对，
1: 有点贪了啊。除了这个洗滚筒十公斤洗衣机卖999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2: 空调、
1: 啊，空调好，空调好，因为
2: 买，
1: 各位听众啊，空调一定要提前买，对吧？
2: 对，
1: 提前买啊。然后呢，继续啊，来。
2: 空调我们现在有就是5一期间我们出的这个特价政策嘛，现在也在这两天也在延续
1: 啊。
2: 原来卖2200的空调，现在国补后也就1600多块钱。
1: 1600多就能买了空调了？
2: 对，一级能耗的海尔的。
1: 一级能耗的还省电，还省电。
2: 对
1: 对，是挂壁的。
2: 对
1: 啊 ，OK， 是挂墙上的那种空调。
2: 对，
1: 是几匹的？
2: 1.5匹的，
1: 大1.5匹的，房间基本上都能带起来了。
2: 对，
1: 1600，
2: 对，国补后1600块钱都有。
1: 此时压力交给了阿超身上啊，阿超说：“那我们价格怎么报啊？”家具和家电不一样，确实，现在目前为什么家电这么便宜呢？因为说实话，第一呢是国家补贴啊，第二是海尔和这个卡萨蒂品牌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对吧？对，要不然怎么连十公斤的洗衣机，怎么可能卖到999，1000块钱都不到？啊，各位，真的最近买家电真是个好机会，因为国补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又没了，然后又回来一段时间，又抽奖，然后又干嘛，然后又没了。所以各位趁国补还在，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结束，
2: 对
1: 吧？去年也是咔一下就结束了，然后当天晚上好多人买，我记得啊，我记得你店里也好多人那时候，
2: 对，
1: 晚上还加班的啊。好吧，这个陈总能不能方便丢一个联系电话还是怎么搞？
2: 我的手机号码是136，
1: 可以加您的微信吗？
2: 对，可以，
1: 真的荣幸，一把手啊，来，微信同号，
2: 对
1: 啊，
2: 136-136-0550，
1: 楚州区号0550
2: 2802，
1: 啊，136-050-2802是我们陈总，就是海尔的楚州地区负责人的啊，这个楚州地区的这个总经销，
2: 对
1: 吧？
2: 对，
1: 陈总的微信，如果需要买的话，可以加了微信。同时呢，你各位听众如果在群里面的话，也可以扫一下我们群里面这个微信号。那、群里面照片当中有两个微信，一个就是我们海尔电器的一个微信，另外是我们的孟买盒，好吧？好，地址。就说一个吧，好吧，我知道你们店很多啊，就说一个啊。
2: 在那个南湖环厨家居广场1楼，
1: 就是以前的洪阳家居南湖店。
2: 对，那个夜市门口，就是那个门头、那个。
1: 就是楚州市最火的夜市门口，第一家就他们家。
2: 对对对对
1: 对。门头上面写的是
2: 海尔卡萨蒂。
1: 海尔卡萨蒂，进去就行了。旁边有不用走主门，侧门都能进。
2: 对
1: 啊 ，OK 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我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刚才阿超说想听一首这个。张惠妹的歌啊，等会儿给我们这个陈总也点一首啊，看看什么歌曲好听。简爱怎么样？可以吧？可以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阿超到现在就讲了一句话啊，可以，稍后再见。

OK， 时间是上午的10:23，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一下吃午餐了。打开收音机，一边听的广播，一边准备的食材是件完美的事情。但是现在目前是不是没有下班呢？对吧？该摸鱼摸鱼啊，用手机偷偷听广播啊，小时候又没干过啊。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琛。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啊。在聊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最近呢这个装修这块板块啊，因为今天我们聊的都是跟这个家居建材都相关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定装修的话，推荐各位一下啊，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起呢，从7日起呢，在五一佳节期间啊，就是等于说这五月份都在啊，限量征集我们的1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最高减30000块钱，而且头部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1000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送全屋品牌的登记窗帘，送全屋18件品牌家具，送芝华这个品牌家具包含芝华士头等舱啊，送益田或者是火星人健身灶，再送 AR 智能的工地监控系统啊。1054听众去说，哎，我是1054听广播来的啊，然后呢我这个想定装修，如果您下定的话，再送您全家的全屋艺术漆，帮您免费送掉啊。这个价格多少钱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价格肯定是不菲的啊。如果想报名的话，想咨询的话，电话咨询25952599295999，地址在滁州市东坡路与那什么路来着中都大道啊，这个叫做世贸大厦1、2楼，都是他们家15000平装饰公司，欢迎各位品鉴啊。今天邀请嘉宾是我们

0: 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我们洪阳家居南湖店的原来的位置啊，重新这是重装升级，叫做环厨家居广场啊。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刚才也是跟我们聊了好长时间的海尔电器卡萨特电器滁州市的总代理陈瑞芳女士，是吧？对，陈姐。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跟各位好好聊聊关于睡眠健康方面的梦百合请去芝华士格调沙发的负责人郑超。哎，
1: 嗯，
0: 为什么你们家这么有格调？
1: 是，因为有特色嘛。
0: 特色是什么？
1: 特色的话，第一个他那个，
0: 对，你继续啊，你就对着话筒说就行了，不需要看我。对，
1: 好，就是根据现在的装潢风格，可以搭配各种的那个款型的一个沙发，
0: 都是属于是
1: 简约时尚
0: 个性定制款。
1: 对，根据每一户每一个装修风格来搭配。
0: 就跟我们刚才这个海尔电器的陈姐说的，他们家那个冰箱门，洗衣机的一些都可以定制的一样的。
1: 我们以前的沙发是品牌沙发是不可以定做尺寸的，但是为了现在的每个户型哈，现在尺寸也可以定做。
0: 通过这句话看出来，行业确实卷了。
1: 是，
0: 就以前沙发，你到我们家看多少米？就多少米。
1: 对，
0: 你们家就得给我放下去，
1: 对，
0: 放不下去你买不了啊。可能你会凸出来一些或者少一些之类的，
1: 那
0: 我们想办法。
1: 遗憾，
0: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家打造成更完美状态。比如说旁边可以拼一个柜子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没问题了。帮你们严丝合缝，你想放多少米没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进行定制，
1: 基本上都可以。
0: 对，而且价格比以前还便宜点，是吧？
1: 是的，便宜很多。
0: 全呢、啊？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和床，还有这个床垫有哪些的优点？
1: 其实我想讲的很多哈。
0: 但是你时间有限。
1: 是的，时间有限。我更想讲的是这个睡眠这一块。
0: 睡眠健康，对。
1: 对。
0: 因为人的3/3时间都在睡眠当中过去。
1: 对，是在床上度过的。因为我们梦百合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0: 国货之光又来一个。
1: 对，所以我们要支持，大力支持。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的产品哈。我们的产品的话，它是跟其他的产品有所不同。其实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
1: 我们是非温感零压棉床垫。以前的话不
0: 说普通话，什么非温感零压棉啊、什么意思？
1: 那我可能是说快了。
0: 叫
1: 非温感零压棉。
0: 非温感就温度的感觉。
1: 很多之前的话叫温感。
0: 温感。
1: 我们是非温感。因为我们
0: 有什么区别？
1: 是。国内首创。是跟区别呢，就是说以前不是有乳胶嘛。
0: 对，以前是那种乳胶会多一点。
1: 乳胶也很好啊、我来跟你讲一下乳胶的这个问题所在。
0: 看得出来您也是比较紧张的。对。它这个零压就是属于是那种压力感很小。
1: 对，之前的话就是像我们那个宇航员的宇航服，它就是减轻压力的，
0: 我知道了，
1: 起源于宇航服。
0: 然后呢，把这个科技的一些东西移植到我们床垫上去。
1: 睡在床上的话，你感受到零压的状态是最好的睡眠状态。
0: 我知道，就跟睡在云朵一样感觉。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它是有毛细血管组成的，
0: 对，
1: 对吧？你不压，
0: 你睡在上面，它会推着你，就有压力，
1: 它会减少你的翻身次数。
0: 那这个适合我。
1: 是吧、
0: 他这个睡觉是不是睡得很香，然后就是一些男士打呼噜的声音都会稍微小一点。
1: 对
0: 吧，
1: 对会减少你的一个那个打呼噜。
0: 我媳妇再也不会跟我分床睡了，那个。
1: 他是互不干扰的、放心吧。
0: 而且是互不干扰的。
1: 对。
0: 就是怎么样显示是分区的吗？
1: 其实床垫分区的话是属于那个没有必要，就是说分区
0: 已经落后了。
1: 对，也不是说完全是落后。其实我们的整体的话，它睡上去舒服，它就没有必要再去分区。
0: 我知道。
1: 它就是该下线的下线，该支撑的支撑。
0: 那也就等于说，虽然没分区，但是实际上是我在这边怎么样去跳啊，那边是没有感觉的。
1: 没有感觉。
0: 可以是到你们店去试吗？旁边放一杯水。
1: 对，我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到店免费试的话，我们可以送一个。
0: 送礼物。
1: 送一个小的我们零压多功能枕。免费。
0: 去的都有。
1: 我们线上是29.9元，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是200多块钱。
0: 去的都有。
1: 只要你到我这里来，超姐给你安排的妥妥的。
0: 超姐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但是就是他很有自信，就是只要您去试过之后，你就会喜欢上。
1: 是的，
0: 对吧？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你前半辈子白睡了，有这种感觉吧？
1: 是这样，
0: 真的，因为你没睡过这种好的。
1: 超姐属于偏胖的，
0: 偏胖的。
1: 对，但是我
0: 超姐哪能胖嘛？对，就微胖。
1: 好，我超姐属于微胖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哈，就是说 它支撑虽然就是说我们按上去它是软的、嗯、大家很多按压的方式是不对的，
0: 不一样啊，
1: 就是说是每个顾客进店他可能让、嗯、
0: 会用手撑一下，我也喜欢这样，
1: 对，然后用膝盖
0: 顶一下啊，
1: 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是
0: 不是说有些床垫那个地公里公店店里面陈姐应该知道，然后不给试躺，
1: 嗯，
0: 你们那可以吗？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们随便躺。
1: 不可能，对，我们是一定要躺。你躺的时间越长，
0: 睡着可以吗？
1: 可以，优惠的力度越大。哎呦，
0: 好了，明天我从早上开门一直睡到晚上，嗯，免费送一个，嗯。
1: 我咋关键都没说啊？
0: 你说关键，快快快快快！
1: 因为乳胶哈也很好、嗯，因为以前大家都到泰国去旅游，嗯嗯、然后带
0: 会买了一些智商税东西，
1: 真的是。我也买过呀、嗯、然后我自己的一堆好枕头，
0: 你当时是不是
1: 睡，
0: 你当时是不是没有选择的，没有做建材，
1: 嗯、
0: 你不知道，
1: 是的，嗯，当时就觉得乳胶挺好的嘛、嗯、是几年前，但是我没有舍得睡那堆枕头、
0: 嗯、
1: 然后放坏了就是容易风化，
0: 对对，
1: 嗯嗯，然后它的材料其实也蛮贵的，但是呢它就是时间的经不过时间的那个洗礼，对吧？但是我们飞风感零压棉的床垫不会，
0: 不会是吧？
1: 嗯，它是那个，嗯，是，就是它做出来的过程当中啊，排出来的污水它是能够灌溉农田的。我们的
0: 哦，
1: 嗯，我们的厂是在那个长寿村，叫江苏那个如皋，嗯，那个
0: 如皋里边、啊，
1: 对，它的水是都是非常那个，就是生产出来的水，它不像乳胶，乳胶生出来水的话，
0: 嗯、
1: 那个叫。上面像那个牛奶色了，
0: 哦，是那种感觉，
1: 破坏自然环境的，
0: 我知道、嗯、
1: 这真的是我自己去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
0: 就是真的看到了才有发言权、嗯、
1: 是的
0: 吧、
1: 嗯、而且我自己使用的，我原来腰就是不好，
0: 哦，是你腰是属于是腰肌劳损，
1: 就是生宝宝然后可能打的那个针嘛、
0: 哦、
1: 然后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真的一定要女士一定要、
0: 女性是非常伟大的，
1: 对对对对，
0: 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真的付出
1: 很多，
0: 很多
1: 到我们店里面来的话哈，都是女士都觉得哎我腰不好我要睡个硬床垫，我一定要改变你的观念、
0: 啊、对，
1: 不是硬床，不是越硬越好，
0: 老一辈就说的是你腰不好睡中床、嗯、
1: 对对对对，
0: 睡硬板床，
1: 以前的医生也是这么说、啊、但是现在的医生会让你睡有支撑性的床垫，他不会说那咱们为什么不睡床门板，
0: 对
1: 不
0: 对？哎，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板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嗯？其实他越睡腰反而不好，只是你习惯了睡那个硬床，
0: 嗯、
1: 然后的话你忽然睡这个床垫，哎呀，躺上去好软，是不是对我的腰不好？
0: 所以
1: 我们人体是有 S 曲线的，
0: 嗯，就怕这个事情。对对，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些就是伪专家吧，可以这样讲，是吧？
1: 嗯、
0: 对，讲的话不负责任的，是吧？真正的好就是你一定要试出来啊！欢迎各位到店面去看一看，
1: 然后我可以承诺、
0: 嗯、
1: 我们是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我们180天无理由退换货，
0: 180天无理由退换货是吧、嗯、
1: 你
0: 试
1: 了满3个月、
0: 嗯、
1: 然后在6个月时间内都可以、
0: 嗯、有听众说跟你对话的美女好温柔啊，店的地址呢就在滁州市环滁家居，那个
2: 对环滁家居1楼，
0: 001002003，跟阿超学一下是吧，环滁家居1号门大门口第一家门面房，海尔电器啊。阿超呢，这是2号楼，坐电梯上3楼门口第一家啊。这个孟百合寝具，好吧。所以买家居建材就去滁州原南湖弘扬的环滁家居就可以了啊。刚才这个陈姐说，这个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说这首歌是什么歌？她说《童年》。哎，我们来掌声欢迎罗大佑给我们带来一首《童年》，好不好啊？好，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后半段再见啊，拜拜。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王稼祥纪念园第一份国书。
2: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带，长江穿城而过，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故得名江城。江城芜湖作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安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皖江抗日的主阵地，解放大军渡江的突破地，涌现出一大批像陈独秀、孙中山、王稼祥等仁人志士，他们都曾在芜湖留下了革命足迹，散播了革命火种，遗存了一批革命遗址。
1: 翟伟，普通话高级导游，从事旅游工作17年，曾获安徽省优秀文明导游、安徽省文化和旅游行业服务技能大比武全省导游红色讲解技能竞赛赢奖。今天我们将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稼祥纪念园。
2: 王稼祥同志是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1924年时他被保送至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此时的芜湖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传播，他开始接触到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创造周刊、共产主义 ABC、 辩证唯物论等书刊，思想认识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1: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王稼祥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征程，并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 王稼祥纪念园坐落于芜湖市风景秀丽的狮子山上，它西临长江，东望者山。始建于1986年王稼祥同志诞辰80周年之际，由铜像、纪念碑、世纪陈列室、藏书楼和接待厅组成。这里收集并陈列了王稼祥同志的信件和文章96件，照片189帧，珍贵遗物43件，书籍1000余册，展示了王稼祥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重大贡献和丰功伟绩。
1: 2006年，时逢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年之际，为表达对王稼祥同志的崇敬与缅怀之情，芜湖市委市政府对王稼祥纪念园实施改扩建工程。江泽民同志亲自为王稼祥纪念园题写了园名。扩建后，纪念园占地1.24公顷，以更加宏伟壮观的风貌展现在游客面前。同年，纪念园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区。一进入王稼祥纪念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纪念广场便映入眼帘。纪念广场由铜像、浮雕墙组成。
2: 王稼祥全身铜像高4米，基座高2.8米，共6.8米。一副眼镜，双手朝背，面容清瘦，虽身着朴素军装，但仍无法掩盖一代伟人的英姿飒爽。旁边的纪念碑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往左走就来到了浮雕长廊，纪念园的浮雕长廊由

0: 部分组成，分别是求学芜湖、寻求真理、反帝斗争、踏上征程，体现了王稼祥同志从芜湖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轨迹。
1: 继续往里走，穿过长长的林荫小道，我们来到了王稼祥生平陈列馆。馆外矗立着王稼祥半身铜像，馆内采用徽式建筑，设有六个展区，用图片、实物和蜡像等形式展示了王稼祥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贡献和丰功伟绩。馆内的第五展区重点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王稼祥担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期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定格中苏交往历史时刻的是新中国第一封国书，就在这里展出。
0: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份国书，封面是红色繁体隶书书写的国书二字，庄重大气。卷宗内文以毛笔竖体誊写，落款处有着毛主席的亲笔签名和印章，同时周总理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签名。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笔签名之后，书有国字第一号字样。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份毛主席和周总理联名签署并盖印章的国书。
1: 那么，这份国书的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外交故事呢？1949年11月3日，这是永载新中国外交历史的一个日期。王稼祥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正式履行他的职责。也是从这一天起，新中国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舞台之上。
0: 73年前的这一天，王稼祥大使身穿笔挺的黑色中山装，来到克里姆林宫，用中文宣读了新中国第一份国书。从此，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这里迈出了雄健的一步。它像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传至全世界。回顾73年前的那个秋天，金碧辉煌的会场上的各种灯光，照映着洋溢无限喜悦的毛主席的面孔。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欢笑。这是1949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题为《继罗申大使呈递国书》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1: 73年后，我国的建交国已由一增加到现在的182。从新中国首位驻外大使到如今的外交天团，我们在自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还要铭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离开王稼祥生平陈列馆，再往前就来到了综合馆。馆内设有可容纳80人的影像厅及贵宾接待室。在综合馆的左面便是王稼祥生平藏馆了。
0: 王稼祥纪念园藏馆再现了王稼祥同志办公室及卧室，珍藏了王稼祥生前藏书共1200余册及生前使用的各类遗物。前苏联领导人弗洛西洛夫赠送给王稼祥同志的吉姆轿车亦珍藏于此。
1: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就参观完了王稼祥纪念园。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消逝，但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精神依然在新时代续写着更加灿烂的篇章。
0: 王稼祥纪念馆自建成后，始终坚持免费参观、免费讲解的原则，利用王稼祥纪念园的馆藏资源，发挥纪念园在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完善的接待服务设施、规范的导游，体现了王稼祥纪念园作为全国4A级景区的风貌。游客们在参观游览中陶冶了情操，精神得到了升华。
1: 一份份鲜活的文

稿，一张张灵动的照片，一件件生动的实物，都将游客带回了那个烈火峥嵘的革命年代。王稼祥纪念园欢迎您的到来。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不会老。
1: 跟着这首健康歌，不自觉地转动一下我的这个脖子，大家也可以这个活动活动，也不要这个久坐。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的中午。那么刚才很多小伙伴说感觉今天滁州这个阴沉沉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雨。那么此刻呢，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转多云。那么明晨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温度呢有所下降，但是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昨天滁州最高温度呢已经达到了这个30度，今天的话是25度，明天大概24度左右，然后周末的话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8度左右，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刚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呢，也和各位分享了这个滁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你看孩子们这个五一小长假刚放完，马上又要迎来这个6月的这个端午假期，然后7月呢又有这个暑假。五一小长假刚过，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暑假也不远了。

那么根据此前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发布的25年到26年这个时间安排的通知，我们看到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2026年7月1号正式放假，今天5月7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普通高中呢是26年7月11号正式放假，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25年到26年这个学度的时间安排呢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考这个普通高中执行。你看悠长的暑假如何度过，大家也可以现在就可以计划起来了，这个暑假也可以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这个绿化苗木也在群中艾特我，他说李静快高考了吧。是的，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是5月7号，也是高考倒计时一个月，在这呢也让我们一起为追梦人加油。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呢是5月的第七天，今天节目开场呢想为各位送出一首 SHE 演唱的五月天，希望大家在这个五月开心快乐每一天。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 SHT 演唱的五月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咱们的听友豆豆，今天点歌非常早，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光良的童话，谢谢，没问题。也看到快乐至上在后台跟我打招呼，李欣中午好，中午好。然后看到这个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小伙伴们好，中华小曲库来了来了。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蔡琴的张三的歌，好的，顶歌权限马上开启。然后也看到咱们后台的云青在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首陶喆的就是爱你，没问题。在这回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就是昨天猜歌第一的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张三的歌，来我找一下这个蔡琴的版本，找到了，一起来听听看。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在这依旧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五一小长假你有去哪游玩吗？就在昨天5月6号，我看到抖音集团发布了五一数据报告，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假期远行出游和就近休闲双向升温，然后看到石柱鱼战士的这个消费爆发，平台内的这个酒店宾馆抖音团购销售额 同比增长了86%，包括地方菜堂食增长了61%，亲子游一些带动家庭聚餐呢也同比增长了49%。其中我看到味蕾驱动目的地的选择成为今年五一假期鲜明的趋势，比如说我关注到我的这个朋友圈啊，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去这个蚌埠吃小龙虾，然后呢也有去这个芜湖吃这个红皮烤鸭，哇，看到红皮鸭子有一家对吧，某马，然后看到这个排起了这个长龙，然后包括呢还有小伙伴去了宣城啊，然后去了很多这个黄山啊这个周边游，包括我看到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的，你看节前走音这个抖音走红的这个广东鸡煲在假期呢继续保持了高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31%。那么除此之外呢，你看安徽的臭鳜鱼、福建的沙茶面、北京烤鸭，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278%、192%、109%。同时非遗等体验的经济呢也成为一种趋势，大众消费越来越注重这个深度沉浸、情绪价值、文化认同多重价值，然后看到博物馆相关的抖音团购在这个假期环比增长超过了1倍。那么在城市团购消费力排行当中，我看到上海市、北京、成都、深圳、杭州、广州、郑州、武汉、重庆、南京位列全国前10，也成为假日消费的核心聚集地。那么小城市游呢热度也不减，三线以及以下的这个城市出游这个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比如说运城抖音的这个团购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86%，然后除此我还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城市，咱们的滁州，哎，滁州也增长了58%啊，包括这个赛事游呢也成为今年五一假期的这个新增长点，你看苏超啊、闽超啊、赣超啊、滁超四大地方赛事串起了当地的这个石柱鱼以及微度假的需求，同时呢也掀起了区域文旅的这个消费热。那么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五一叠加这个很多地方的春假，吃住鱼游多类的消费升温，你看到酒店宾馆有上升，火锅上升，地方菜、家庭聚餐、古镇古村都有这个上升，包括有的小伙伴说我虽然没出去玩但我在本地也消费了，比如说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然后去逛了这个商场，然后呢还和这个小伙伴约了这个汤泉汗蒸，然后自己有空的时候还去做了这个美容美体。当了孩子放假也要去这个儿童乐园游玩，刚才说到了这个味蕾游呢也是偏爱本土味，地方菜呢这个堂食也迎来了增长，你看蟹粉汤包这个增长410%，臭鳜鱼278%，还有这个沙茶面、广东鸡煲、北京烤鸭、刀削面、大黄鱼、小龙虾、牛火锅、盐水鸭，哇，这都是各地的，你看这个有这个刀削面应该是这个山西那边的，然后大黄鱼可能是浙江那边，然后小龙虾刚才说到了，你看咱们这个蚌埠小龙虾也很好吃，然后包括火锅的话成都四川那边，然后还有盐水鸭对吧，除此之外呢刚才也说到了非游文旅这些体验呢也经济崛起，你看博物馆增长了102%，然后非遗类手工呢增长了56%，还有采摘农家乐，然后拼豆手工，包括这个汉服装造也迎来了这个增长。那么假期追求的就是休闲放松、短途周边游、本地微度假走俏，比如说有的小伙伴选择了露营呀，然后选择了钓鱼，还有选择了这个网球馆、游泳馆、羽毛球馆，还有就是你看5月5号我们就迎来了这个立夏节气，立夏之后呢夜经济呢也逐渐回温，夜宵啊、夜游啊这些需求呢都非常的这个活跃。然后刚才看到小伟阳他说，李静啊，我都让你讲饿了，本来可以继续再往下聊的，但是饿了，我们再回去，回到刚才说到那个蟹粉汤包，再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臭鳜鱼。对，蟹粉汤包真的非常好吃啊。然后这个很多小伙伴就是每次比如说去上海

0: 海啊，去浙江啊，都一定要去点的。包括这个臭鳜鱼，不知道大家吃不吃得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臭鳜鱼都不太一样，有的地方的话，它的那个咸味就稍微重一点，有的地方就淡一点。像我的话，个人就比较喜欢那种稍微淡口的那个臭鳜鱼。我觉得目前吃到比较好吃的，应该就是在黄山吃的那种臭鳜鱼，包括有一次在合肥吃的一家臭鳜鱼，我觉得口味就非常不错。然后有一次在滁州点的话，就稍微略咸一点，但是口感它的肉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这个沙茶面，福建那边的对吧？然后广东鸡煲，哎呀，非常的这个养生。之前节目当中还收到过，这个老板说，一般人对吧，不建议大家吃这个，吃完之后有可能会这个拉肚子，不是食材不干净，因为它这是。根据你的这个身体，如果你要是湿气比较重啊，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肠胃不适啊，喝了这个补品之后有可能会进行这个拉肚子。然后再说到这个北京烤鸭呀，这个去北京这个必点的对吧，尤其是这个家人一起去北京的话，点一份哎真好。包括这个这个刀削面呀，小龙虾呀，真的我在这个朋友圈刷到很多小伙伴去这个蚌埠吃这个小龙虾，包括车友群当中还有很多小伙伴也在推荐啊，有这个蚌埠在滁州上班的说，我推荐什么哪家什么七号啊，然后绝味呀，对吧？然后什么，确实很好吃，个头很大，然后它的那个油爆虾，哇，真的是唇齿留香，让我觉得我下次还要再去这个蚌埠。
1: 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了这个五一的这个假期，然后各地小伙伴去哪玩了，然后呢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刚才就看到很多小伙伴说太馋了，正好这个点，你看11:22，大家下班了吗？今天中午想好吃什么好吃的吗？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开心家人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不知道这会有没有吃过这个午饭，来听听看。
1: 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还可以，11点不到吃饭。
0: 哦，那挺早的。
1: 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他们老早都上车了，提前我再让提前10分钟。我刚刚才上车。
0: 中午好，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后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啊，这个臭鳜鱼我一次都没有这个吃过。其实这个臭鳜鱼的风味的话，我觉得口感和那种上头的魅力，真的很难用这个言语去这个形容啊。有人说这个越吃越上头，这个臭鳜鱼呢就是闻臭吃香的天花板，因为它你发现它刚上桌的时候会闻着带着一点这个发酵的咸香的特殊气味，它其实不是那种腐烂的臭味，而且经过传统的腌制之后，蛋白质分解出来的这个独特的香味，就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徽州山里老坛子腌出来的那种醇厚的味道，然后带一点这个山野的这个粗犷的劲。然后你夹起来的话，我特别喜欢吃它那个肉啊，因为它那个肉质呢，就是紧而不柴的蒜瓣状，然后纹理非常的清晰，然后夹起来是不会散的，这是发酵之后独有的这个紧实的质感。咬下去的话，我觉得第一口就是惊喜，完全没有腥味，反而满口都是浓郁的咸香酱香。鱼肉当中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嫩，而且嫩当中呢带一点韧，咬开之后呢，它的这个汤汁呢会顺着肌理渗出来，然后微微带着一点辣和酒香，你会发现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吃到最后的话，你就发现就连那个鱼骨缝当中的肉都想嗦干净，然后它的那个锅底的这个汤汁呢再拌上米饭的话，哇，鲜的可以多干2碗饭，真的是属于那种越臭越香，越吃越上头的这个魔力哦。你可以去这个尝一尝。然后刚才也说到这个其他这个美食，比如说这个蟹粉汤包，你看在五一假期也这个增长了410%，就可以看出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它。这也是这个江苏啊，包括上海一带的这个招牌点心啊。其实蟹粉汤包它也被称为这个一口掀掉眉毛的神仙小吃，因为它的那个皮非常的薄，然后包裹着满满的这个蟹粉的这个鲜肉馅和滚烫的高汤，吃的时候呢，你肯定要先小口的咬一个小口，然后小心的吸出这个当中的金黄的汤汁，你会发现哇，蟹肉的这个鲜甜混着肉汁的醇厚，这个时候呢再蘸点姜丝香醋，哇，一口下去太美好了。那么除了刚才说到你看臭鳜鱼啊，然后蟹粉汤包，包括这个沙茶面，这也是这个福建很多小伙伴比如说去福州啊，包括去这个厦门啊，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沙茶面。它的灵魂就是它的那个汤底沙茶汤啊，里面有这个花生的醇厚，包括还有这个虾米的这个咸香，辣椒的微辣交织在一起，然后碱水面吸饱了这个汤汁，然后再配上一些海鲜，比如说什么鲜虾呀、鱿鱼啊、豆腐啊，这些配料一口下去，哇，真的咸鲜甜辣的这个层次就在舌尖炸开。包括我刚才还说到这个广东鸡煲，现在是广东人的这个顶流，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北京烤鸭，北京的这个美食名片也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餐桌的这个仪式感。你会发现这个果木炭火烤出的这个鸭皮呢是枣红油亮，然后你会发现它片成这个薄皮之后呢，用荷叶饼裹上鸭皮，哎，鸭肉，再蘸点什么呢，来点甜面酱，哎，这时候再加一点这个葱丝黄瓜，然后裹好了，一口咬下去，哇，鸭皮的那个脆，鸭肉的嫩，包括酱的甜，葱的腥，在这个嘴里面完美的融合，你发现这个北京烤鸭真的一下子能吃好多块，真的是肥而不腻，满口留香哦。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北方的刀削面，对吧，这是山西面食的这个代表，中国十大面条之一，真的山西的面都特别好吃。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个山西大同，但有去过山西的太原呀，包括运城啊，吃了当地的很多这个面食，确实非常好吃。而且这个我们家现在吃的一直都是那个山西的那个醋， 就之前去完之后去那些那些醋店啊，都是很多当地人一大早就会拿那个桶，然后自己去这个门口，然后排队去接，去那个醋店。然后当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然后当时就是快递直接这个邮了这个几桶醋然后到家。然后后来我加了这个店里面那个小姐的微信，然后前段时间家里面醋正好又吃完了，然后又这个买了两大桶，邮费还挺贵的，两大桶大概加上运费的话138左右，不便宜，但确实非常的好吃。嗯，如果你要喜欢这个吃这个醋的话，包括自己家，你看夏天马上有凉拌菜呀，包括如果你家中爱吃一些面食，比如说吃这个饺子啊，喜欢蘸醋，包括这个炒菜的时候喜欢给醋的话，其实可以这个考虑一下这个山西的陈醋，口感确实不错。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牛肉火锅，大家都知道这是川渝美食的灵魂啊，麻辣狂欢对吧，红亮滚烫的牛肉锅底，然后带着浓郁的牛肉香气和花椒辣椒的这个霸道劲，然后里面再涮一些毛肚啊、鸭肠啊、肥牛啊对吧，在红油当中七上八下，然后裹满这个麻辣的汤汁入口，麻辣鲜香瞬间在这个舌尖炸开，你会发现哇，这个火锅真的用不吃，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就越吃越上头，而且这也是朋友聚会最治愈的这个烟火气。那么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啊，看到这个小伟阳说好过分，我都没劲干活了，我要去干饭去。啊，你越这样说我这个美食根本停不下来了。啊，不开玩笑了，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和各位这个聊美食吧。那么在这呢也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会因为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去一些城市旅游吗？我是真的会，你们会吗？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光良演唱的童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这个各地的美食，然后说到了很多美食在五一假期期间呢都有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啊。然后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盐水鸭，刚才看到后台沈林浩他说李健，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盐水鸭。说到盐水鸭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南京，对吧？这南京的城市白月光，盐水鸭呢是咸香入骨的江南温柔，鸭子呢它是经过这个盐卤腌制，然后小火慢卤，皮白肉红，肉质呢非常的细嫩多汁。像原来的话我不太喜欢吃这个盐水鸭，但后来我直到尝过一次很好吃的盐水鸭之后发现，哦，原来

不是它不好吃，而是我没有选到一家好吃的店。对，会发现它的那个肉质真的是不柴不腻，而且它的那个皮下的脂肪，它会融化在这个肉当中，然后带着淡淡的这个卤香和鸭肉本身的这个鲜甜。虽然说它叫盐水鸭，但是做得好的有一些家呢，它不是特别的这个咸口，而且你会发现吃到最后的话，连骨头都带着这个鲜哦，然后配上对吧，米饭，哇，特别的这个好吃。其实咱们滁州小伙伴，除了吃这个盐水鸭之外，也蛮喜欢吃那个烤鸭，是不是？对吧？我觉得滁州的烤鸭和南京差不多，也一脉相承，但是呢，却更懂滁州人的胃。我记得之前有一期做过一次节目，然后和各位聊到了这个滁州的烤鸭，然后很多小伙伴都在分享，哎呀，滁州哪里的这个烤鸭好吃，然后哪家好像一出摊，对吧？都这个排起了这个长队，然后不到一两小时就基本上卖光了。滁州烤鸭，有人说是南京烤鸭的皖东版，和南京烤鸭的渊源很深，但是呢，自己改出了自己独特的味道，因为它保留了这个南京烤鸭的这个皮脆肉嫩，但是呢，甜度会大大的降低，酱汁呢以这个咸鲜为主，只带一丢丢的回甜，甚至呢，很多店会搭配，比如说蒜泥啊，然后一些这个蘸料，然后多了一点那个酸辣鲜爽的这个劲咬，吃起来更加清爽，完全不齁，然后选用的是比如说本地的麻鸭或这个水白鸭，鸭质呢会更加的紧实，烤出来的鸭皮更厚更脆，咬开呢就可以听到明显的这个脆响，而且有的这个做烤鸭的非常讲究，它的那个油脂会被烤得非常的焦香，这个鸭肉呢却可以嫩的这个标汁，咸香的卤汁裹着肉香，越嚼越香。像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吃这个滁州的这个烤鸭。滁州人吃烤鸭的话，讲究的就是趁热吃，因为刚出炉的鸭子这个切的热气腾腾，要么就是浇卤吃，我是一定要配这个卤汁吃的。对，这也是滁州人最舒服的这个一顿饭啊。就像之前说到烤鸭，很多小伙伴推荐，比如说什么大洲烤鸭，然后担子小李烤鸭，对吧？这些老店常年都排着这个长队啊，本地人就认准这口这个老味道。不知道你爱吃这个烤鸭吗？包括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此刻你最想吃啥，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好了，下面呢又要到了今天的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找的这首歌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度，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听了节目开场的一首歌的话，对，和那首歌稍微有点这个关联。然后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大家只要回答出任意一位歌手的名字，然后加歌曲名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你有听过吗？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是一首合唱的歌曲，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演唱的《私奔到月球》。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五月天阿信词曲，然后与这个陈绮贞合唱的这个甜蜜对唱情歌。然后歌曲发行于在2007年，这也是陈绮贞首次演唱他人创作的这个歌曲哦。那么说到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哇，歌曲真的非常甜，把私奔写成了这个童话，然后阿信的话温柔带点青涩的少年感，就像告白的男生，陈绮贞呢清澈空灵的文艺嗓，像俏皮又清醒的女生，然后两个人的声线互补，对话感特别的强，像一对情侣一样在耳边轻轻的把这首歌唱响。那么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这个猜歌的时候提示很少，只说到了和今天节目开场的歌曲有点关系，因为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SHE 演唱的五月天，然后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私奔到月球》。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五月开心快乐每一天。好，来关注一下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第一位这个猜歌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是省略号，他文字发送过来的，他说五月天《私奔到月球》，回答正确。恭喜省略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然后呢，也看到第二位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五月天私奔到月球，回答正确。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听友勤劳的这个小蜜蜂，他说李静难度太大，弃权了，明天这个李老师考个小学题目给这个同学们猜。好的，那明天我这个难度稍微降一点，让大家就是觉得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又想不出来。明天我们继续这个关注节目，明天是这个周五，然后后天依旧会有这个中华小曲库，因为本周周六是要正常这个上班的，大家千万别忘了。也看到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他说李静这首歌我没听过，然后也说到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水鸭和烤鸭，他说我更喜欢吃后者，沾点烤鸭吃吃吧。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听友豆豆已经在这个后台分享他说李静推荐你一个烤鸭的吃法，就是烤鸭烧冬瓜。然后他说冬瓜呢它本身没什么味道，然后烤鸭放锅里用油煸炒一下，然后对上冬瓜一起烧，简单调个味，冬瓜呢会吸满烤鸭的焦香还有肉质的鲜香，特别的美味，比那个冬瓜比烤鸭还好吃。就像什么，就是家里面烧的一些菜，然后这个肉还好，但是里面的素菜就特别的好吃，我感觉就差不多。哇，那个烤鸭那个油香确实能想象到的那种美味哦。包括其实说到这个烤鸭的这个吃法的话，我会想到比如说烤鸭炒面，烤鸭炒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我觉得蛮好吃的。这个烤鸭这个烧冬瓜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啊。说到这个烤鸭和盐水鸭，你喜欢吃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更多的这种好吃的这个吃法。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陶喆的就是爱你，送给各位。在此刻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省略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陶喆的《就是爱你》，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1001个愿望》，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换妈妈，
4: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3: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4: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3: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4: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3: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4: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3: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5: 好呀好呀。
3: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4: 宝贝，妈妈在这儿。
3: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4: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7: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7: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起。

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啊，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虽然是星期四呢，但是我们这周是要补班上的，本周六我们是正常上班的。其实虽然说是星期四，其实也是上班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缓过来。昨天其实真的没有缓过来，但是可能昨天就是一个礼拜都没有见到贤成了，跟他又聊了好多说不完的话呀，然后今天就在想着说，哎，再聊点什么呢？因为刚回来的第二天真的有一种啊，我终于上班了，我已经上班了的感觉啊。哎，其实大家不出意外已经感觉到外面干什么下雨了。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天气情况，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家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阴雨，就是闷闷的感觉哈，然后果不其然下起了小雨，然后我越往市区开，这个雨下的是越来越大呀。本来我那个倒车就是车窗的玻璃可能一档就完全够了，然后我往辉峰大厦越开，那个二档就不自觉的就刷起来了啊。那首先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啊阴转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3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5度啦。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多云的，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是在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江北的东部和本省的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而明天最高的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哈。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天气对于昨天来说的话温度是有些许下降的，那明天的温度跟今天可能会差不多，但是你看它最低气温也是在13度左右。早晨的时候小朋友出门说啊我要穿什么衣服，他就找了一个长袖褂嘛，我的建议说，我说你最好再带一个薄外套，你热的时候可以脱，冷的时候可以给套上，而且现在很多的那种外套是带一些就是防水的那个功能的，我说你要不就穿一件，哦不要穿，我觉得很热，他昨天30度都快把我热不行了，然后他就不听我的劝，然后外面好了下雨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跟随着天气预报随时的去增减衣物，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哈，这两天小朋友也不是很舒服啊，因为冷暖交替，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那个屋子的风是一点不敢开，然后被子呢厚被子你也不太敢给它换成那种夏天的那种夏凉被，薄被子呢你又没翻出来给它晾晒，整个应该说其实整个的在家的就是带小朋友过程非常的艰难，就在家跑一会儿一头汗，但是你要给它脱掉呢又会觉得很冷，哎，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一样跟我很烦恼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安徽咱们近期呢这个晴雨切换是比较比较丝滑的，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天气又要来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外面我来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因为上空正在有强回波出没，然后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外面的风也很大，雨也很大了啊，所以大家如果宝子们你们要出门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雨措施，而且还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快要到夏天的话可能它的雷电还是比较大的。那很多人问了说我们今天到底是在这个大风天气当中还是在大雨天气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今天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像5月7号的80到8号的80，华南的中南部、西南的西北部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么今天早晨，如果你要刷手机的话，看到了讲到了那个是山东，是菏泽还是临沂还是哪个地方？那个雨下的就是暴雨啊，瓢泼大盆啊那种感觉啊，每个人从烧烤店进来的时候简直都不得了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穿好衣服，就是首先雨具一定要带好，其次洋葱式的穿衣法可以进行多层的叠穿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歌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是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点播的这个王国瑜，他说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私奔到月球。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小李静小姐姐应该有讲到这个美食，对不对？然后我看到了豆豆他推荐了一个李静的很好吃的方法，就是烧鸭，烤鸭烧冬瓜。哎呀，他说冬瓜其实本身没有味道嘛，然后放在烤鸭的锅里面煸炒一下，再加上冬瓜一起烧，简单的调个味，盐都不用放哈，就是那个冬瓜比肉还好吃。哎呀，你真是会吃，你怎么知道昨天我的烤鸭留了卤子？昨天我们家真是吃烤鸭了，而且昨天我们家的烤鸭是我公公婆婆从莱安带的，他们莱安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烧，就是烤鸭，叫做什么吴氏老卤，老吴啊，叫老吴卤鹅，对，我记得叫名字叫老吴卤鹅。然后他带了飞跳回来，然后还带了一点猪头肉回来，还带了一点烤鸭回来。然后烤鸭吃完了之后，就是他们把卤子，我就说因为我要洗碗，我就把卤子放旁边。我妈妈说，哎，这卤子为什么还不倒？我说干嘛把我倒了，我说明天我要烧冬瓜。我说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我们滁州很多人知道的吃法，非常非常的好吃。哎呀，今天晚上我就能吃到冬瓜烧烤鸭了啊。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样的吃法，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吃的。好，那么先来听听这首王国瑜点的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

北京时间12:04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0: 我们是
1: 好事
0: 成双。好事成双，刚刚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在我们的后台这个留言点播歌曲了，今天中午是一个小雨的状态啊、嗯、
1: 是的。
0: 那如果你这个正好没法出门的话，不妨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这个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消息，都可以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了。
1: 是的，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快乐之上也点播了一首歌，他说想点播一首来自于赵传的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谢谢、嗯、OK 没问题的啊。
0: 那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今天话题啊，今天话题已经放在群里面了、
1: 嗯、
0: 啊，如果遇到热情的推销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呢？特别是那种
1: 是
0: 怎么说呢，你本来没有这个想买这个计划的、
1: 嗯、
0: 我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早我就遇到了
1: 啊。今天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哦、啊，我十点半的时候坐在了理发店，
1: 嗯，
0: 然后我他可能看知道我
1: 是，对，今天贤成剪头发
0: 了，对对对，他可能知道我是新客户，
1: 嗯，
0: 进去以后他没给我带到那个理发的地方，然后让两个美女，是真美女啊，这个不能说人家不怎么样，
1: 嗯，
0: 两位美女就坐那儿开始给我按摩推头皮、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美女是按着我膀子，
1: 然后贤成说完了，十点半我十一点半都走不出这里
0: 你知道吗，就20分钟，
1: 嗯，
0: 20分钟硬在那儿聊，我说我以为本来是有什么这个流程的，就是硬在那儿聊，旁边那个美女给我按我的肱二头肌，就中间这个位置、
1: 嗯、
0: 两个手指在那按了，就来回掐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1: 很痛。
0: 然后说我们这按摩挺好的，我想，嗯，是吗？
1: 就你是听不懂他言外之意，想让你充卡，对不对？
0: 当然听得懂，我知道。我说实在不行了，我说要不你帮我剪头发吧。
1: 嗯。
0: 然后后来实在不行，就是帮我开始洗，开始剪了。
1: 嗯。
0: 剪完以后呢，就是剪完以后不要去再就是把那个碎头发洗掉嘛。
1: 嗯。
0: 那最后再洗，又在跟我聊。我一看手机，已经11点多了，嗯、你知道吗？啊，就。哦，我当时就特别崩溃，我说你要不先帮我洗了再说呢，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在那里聊，
1: 他很强制的就在跟你聊一些东西，
0: 是是是、
1: 啊、
0: 甚至我都冲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很急，我冲出门的时候他在聊、哎、电话号码的事儿，你跟我报一下，这个钱就冲上去了、
1: 哦、
0: 我当时
1: 我
0: 就特别崩溃，你知道吗、哦、
1: 我懂了那种，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很喜欢在我们家门口的一家理发店洗头发还有剪头发，那个小伙子就是从来不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他们家养猫，然后他们家所有的话都得我跟他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什么时候跟你回话呢，你跟他聊猫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讲话，
0: 对，
1: 然后我就问他了，就是我们小区其实很多人在他家剪头发，有一天我去放学接另外一个小接放学的时候，另外一个宝妈就跟我说你也在他家剪头发、
0: 嗯、
1: 我说嗯挺好的，然后那个宝妈说了一句话，那小伙子什么就都好，他就不讲话
0: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对，
0: 是吧，
1: 有人会觉得就是进去之后稍微的热情跟你聊两句、嗯、但是你知道吗，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如果跟你聊他聊什么呢，他无非就是跟你聊充值的事情，
0: 是是是是，
1: 但如果不跟你聊的话他就很哀的那种人，
0: 那有时候可能提醒一下、
1: 啊、
0: 比如说你看你马上没钱了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要不要充，这我能理解，
1: 对，
0: 我刚刚就是我、
1: 啊、
0: 我
1: 特别能理解，
0: 我睡在那儿，他给我洗头发、
1: 嗯、
0: 他真的不让我起来呀、啊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特别能懂你，因为我妈妈也是这个样子，然后被迫充了钱，我妈妈前两天就是之前了，他在我们家就是这个理发店人比较多嘛，就我说的他不怎么说话的那个，
0: 没错没错，
1: 过年期间人很多、
0: 啊、
1: 然后他又到了我们对面小区有一家理发店，然后进去了之后你都不知道，就各种跟你，他是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不仅是一个人跟你说，他是三四个人跟你一起盘旋，他先告诉你你这个发质不行了，你这个头发越来越白了，你要开始染烫了、嗯、烫完了之后哎你得做护理吧，
0: 哎话术一模一样，我到后大家拒绝 PUA、
1: 嗯、
0: 本来我你看我的眉毛我觉得我眉毛挺好的，我因为我
1: 对不知道再怎么样
0: 挺浓的，他说、
1: 嗯、
0: 哎呀你这个眉毛挺好看的，就是有点
1: 杂
0: 有点长了、
1: 哎、
0: 要不我给你修一下，
1: 哎对对，
0: 我们这个卡里面都有这些服务、
1: 哎、
0: 免费的、
1: 啊、但其实卡修眉毛本来应该就是免费、
0: 哎、我发现我现在我特别不内耗、
1: 嗯、
0: 我直接跟他说我觉得眉毛挺好的不用修谢谢，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0: 嗯、
1: 啊就打断施法
0: 是是是
1: 就擦擦施法就行了，然后我妈妈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一开始她充了500，然后充完500在第二次她烫了一次头，然后又护理一次。

0: 第三次去护理的时候，哎，对方告诉他、哎、卡里钱不够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妈妈就碍于面子又充了200，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跟又滁州话说嘛，我说我妈700多块钱就烫了一次头发，保养了2次，我说我在家用护发素也可以，虽然说不是那么内行啊，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好像是的，就是你再去，他还会借着其他的由头推销你。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妈妈不用去保养了嘛，因为她还有次数没用完嘛。然后我妈妈这次非常义正言辞的跟她说，我这次用完再也不充了。她说我在你家快花1000了，而但是你从头来看的话、嗯、其实就是烫染了一次，然后加
1: 可太贵了、啊、
0: 然后加保养了2次而已。所以就这种推销啊，我跟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能成功，他们真是有以他们的套路的、啊、
1: 而且他们锲而不舍你知道吗，就你不管
0: 他们脸皮也足够厚，
1: 不管你怎么拒绝他，他就当没听见、哎、接着按照他那套继续说、哎、你知道吗，
0: 你能做到他们那样吗？
1: 不太能。
0: 我也真不能。我跟你说，我特别害怕别人说来让我给他花点钱啥的啊。
1: 是。好，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每当我背上光，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城市新时尚源于每个人的参与，以行动号召行动，人人都是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2: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
4: 各位好，我是无双。
3: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4: 是的。
3: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就遇到那种热情的推销、啊。
4: 是的，是的、啊。
3: 怎么甩都甩不掉的那种，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哎呀，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比如说理发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为什么呢？因为你人坐在那儿了，
4: 你就走不掉了、
3: 哎、
4: 对不对？
3: 对、啊、
4: 其实你今天在说这个热情推销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袋里面想到是什么场景吗、是那个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路过好多店，他那个门口会有迎宾的，然后他就会告诉你，美女来吃这个吗？美女来吃那个吗？其实那个时候他会把那个饭菜递到，就是他不会有一个宣传单页嘛、他会递到你的那个面前。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他你还是得接他的那个传单，但是就说好的，我看看，然后我就走。基本上我是非常有礼貌就是我觉得把它发出去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3: 哎、但是我觉得吧，就是销售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接我传单了，他已经想吃饭，
4: 对，但是我还是走了我那天是接了一个传单，然后我径直的我就说好的谢谢，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了之后他就跟下一个人，其实他们也知道，就是因为你能感觉到有人想来你家吃，他的他的那个身体的走位就会往你家更偏一点。如果径直的从你家门口过去，就确实对你家可能一点兴趣都不敢的那种了啊。
3: 没错没错啊、那其实除了刚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我记得也很清楚，就是去旅游的时候
4: 哎呀你这一说，
3: 我去旅游其实很少跟团，但是我还是遇到过很多推销。我至今还记得，就在海南某个国家森林公园上面啊，他到那儿呢，就是我报的是一日团，就是早上跟他车去，中午，下午晚上
4: 跟他回来就行了。
3: 然后他坐在那儿，就硬要我们喝茶呀，那个茶硬是喝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一天行程其实没有多长时间，你光喝茶喝了一个多小时。
4: 不是他喝茶，
3: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他就等人买啊，你不开单就在那等着啊，导演不喊你去下一个地方，你懂吧？
4: 对，这个一般都是，我说实话，低价游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
3: 对对对，而且我看了一下，他卖的并不是正宗的茶，也是叫一种第一叫白茶，就是那种怎么就第一上面长的那种白色的那种东西，挺甜的，喝起来非常甜。但我就觉得这种茶是不是对吧？我安徽这么多茶，我没必要买你这个茶。
4: 对对对对对、很多我们的安徽的朋友到外面去，如果有茶的话，看都看不上，对不对啊？安徽像六安瓜片，对不对？太平猴魁啊，黄山毛峰啊，包括我们滁州的市集烘青，我觉得都很好啊，对不对？我们何必要到外面去买茶呢？
3: 这样的就是你会就现在网络越来越方便了，你会发现就是。他那个如果真的啊，他东西不错，你也需要，
4: 他不会直销的，
3: 然后那个价格也还可以，你买也无所谓。但是你现在网络方便了，你拍一张淘宝一查，
4: 是的，
3: 那个价格，我的天哪，
4: 千差万别的，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今天的话题叫做遇到那种热情的推销，然后我们的这个贤成就说到他遇到了美容美发推销。

0: 咱们的豆豆有话说了、哎呀，
1: 他说，哎呀，美容美发那个推销啊，一旦你听了他的话，你就掉进无底洞了。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做美发的，你去美容美发，你肯定是为了美丽、好看、帅气，对不
0: 对
1: 啊？他说他给你推销的东西都是为了你的美丽给你推销的，一旦入套就是一套接一套，连环套给你创造情绪价值。哇，最贵的就是这四个字，情绪价值。
0: 是的、然后往你心坎里说，我一般不会理睬那个。热情推销，我到超市啊，或者去消费，或者是有目的性的直接消费购买。电话推销最多的是办贷款的，我就说你不要利息，我就办。结果他自动就把电话给挂到了。我知道
1: 你还跟他聊啊？这种
0: 先生说我基本不接他电话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销售我看网上有销售自己也说，你就直接挂掉就行了，不然耽误我打下一个电话。就是你这种明显就是不会就是。听他说的人，你就直接挂了就行了。每次我爸，他就喜欢
0: 跟他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他什么电话他都接，然后对面听什么，他对对对啊，然后还问他，就聊跟他聊
0: 聊
1: 天，
0: 聊聊天的那种，
1: 然后最后不买，再见。我说你不耽误人家时间吗？真的是。
0: 我跟你说，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就我爸也是的，我爸跟叔叔的性格很像。如果别人就会告诉你我这个免费啊干嘛的，我爸就会说能便宜多少啊，能怎么个免费的方法呀？我爸就是套他话，就逗逗他的那种感觉。但最终其实我们也知道，就电话推销这个套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了，也知道电信诈骗。
1: 是是是，
0: 但是美容美发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豆豆说的一样，他 你去本来就是有美容的需求啊，对不对啊？
1: 有的东西真的你也不是查不到价格的，他有的东西除非他自己生产的那种黑产品，那些东西你在网上你都知道多少钱，在店里网上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在店里能卖，
0: 对，
1: 卖你好大几百。
0: 是啊，我为什么说我喜欢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伙子，他很年轻，99年的，我跟他聊天的嘛，然后他那天我头发底下，你看我最近其实头发都剪短了，我那天就跟他说我头发底下就是都很枯了，然后他说他根本都没有说我给你推销一个什么护理的品牌，你知道他直接跟我说什么？你剪掉吧。就他就直接很自然的说剪掉吧。然后他讲完了之后，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这头发底下非常的枯。然后他说你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洗头发的时候就把它往头发上面先洗过了之后呢，不要给它冲得特别干净，然后再上去就吹干。然后我就说啊，我当时就在想，哎呦，终于推销我了，终于推销我了。然后过一会儿，
1: 看出来我是富婆了。
0: 然后过一会儿，他把手机淘宝打出来，他来句你拍呀，就这个20块钱，不卖我。
1: 别聊了，别聊了，我怕老板听到把这个老小伙词了。
0: 他就是老板，他店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啊，我当时真的觉得，哎呀，这不都说你不推销吗？怎么哎？然后谁知道他真的后来找了一个特别便宜。他说他们理发，他们都知道这种，就是他说我们平常的护发素只能就是受损头发的边缘。他推荐的那种是他们理发店那些师傅会推荐他们用的，是给可以直接深入到头发芯的那种。然后我就说贵不贵？然后他说。来，你就拍，就照这个送20块钱，多少毫升你知道吗？贤成，500毫升，20块钱500毫升。我当时就觉得我以前买理发店的一些什么护发素啊，或者我买好多的护发素，全部都浪费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啊，就是注意这个，就是注意一些形象的时候，男生一般高中大学开始注意形象，就是都已经算很早的了啊。
0: 对
1: 啊。然后注意形象的时候，我干什么事儿，我就是去理发店，我就看他给我用的什么产品，我拍下来上网买。
0: 照着买，对不对啊？
1: 这理发店用的就一定是好用的，
0: 是
1: 蛮好用的，价钱就是在看啊。
0: 对，
1: 太贵了我就不买，贵便宜我就买。
0: 但是你看他给我推的，真的就是20多块钱500毫升的那一种。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为什么人家都愿意开理发店，真坑啊！你说，真有的赚头啊，也不能说坑吧，对不对？行，那我们这样，我们来听歌。刚才我们的听众想听的是来自于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也在后台留言了，我们稍微聊两句啊。
0: 好，这个巴山夜雨他发了一个语音，是跟我们在互动的吗？我看看是不是说的啊。他说你要是这样推销的话，就把那个裤子口袋掏出来翻到底给他看一下，然后手机余额给他看一下，他们就会吃完菜就走了，就那种。我知道了，就是把你的底牌亮出来，对不对啊？
1: 是，那我可以把我的微信那个账户给他发一下，因为我微信从来不存钱，就撑死了几块钱十几块钱。
0: 对，他都是走支付宝。行啊，好。
1: 然后他说：“哎，你不会是来白捡的吧？”担心我付不起这理发的钱、啊。
0: 然后从那个口袋颤颤巍巍掏出了20给你。
1: 然后华星定制也说呢，他说：“热情推销有热情推销接待，没用的就热情拒绝，主打 一个热情。
0: 是是是，
1: 啊、不管对方怎么说、嗯，我就直接就是热情的拒绝他。
0: 对对对，就是人家不说嘛，伸手不打笑脸人、嗯，对不对？你笑笑就说哎呦不用不用的话，其实别人也不会怎么说你的，对不对啊？嗯、
1: 但是有的话说就是看你抹不开面子。
0: 哎，你讲
1: 会直接强硬拒绝。
0: 其实今天这个话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昨天这两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刷那个抖音、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好玩的主播，他是一个96年还是97年的一个主播，他原来是一个护士，叫任志达，我还蛮喜欢他的。他最近就是的，他这个女主叫董雨欣嘛，他不是开一个火锅店嘛，但是他在火锅店里面也是当服务员，虽然是老板，他就把火锅店里面的围裙就套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就去到一个奢侈品店里面去买衣服，然后那个旁边那个销售，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销售是那种狗眼看人低的那种，他就打电话说，他老公打电话跟他说啊，你怀二胎了，咱爸给你打了200万。然后董雨欣这个女主角接电话说啊，200万费这事干嘛呀？然后他说谢谢了啊，然后他不就挂了吗？然后旁边那个销售人员当拍短剧呢，200万，你看我怎么对待他？然后就是那种他要看什么鞋子，这鞋子你穿不上，你这鞋子别留下脚汗。然后最后又来什么爽剧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推销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到那个高端商场，是这个样子的。你会遇到那种就是，来了之后买东西会告诉你没货。
1: 对对对，啊，就是销售他也会就看人下菜。如果你
0: 真的会，
1: 如果你这个人就是那种特别在乎面子，然后特别的就是。
0: 激发你的那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可能当时就会买。
1: 他不会说的这么过分，就是这个鞋你穿不上，不，嗯，这个鞋好像就是
0: 有你的码，
1: 有点贵啊，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
0: 啊，对对对对，
1: 平常的这个日常的一个装扮啊，有销售故意会激你，你知道吗？特别
0: 是
1: 奢侈品店的销售。
0: 然后他如果这样激你，如果你心态放的不好，你会觉得，哎，今天我就得看看我到底买不来的鞋，
1: 我就得证明我一下。
0: 哎，其实你也就下他套了。但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你这样态度，其实我不要也罢，
1: 那得看谁。你像我们这种，
0: 嗯。
1: 啊什么
0: 啊！
1: 我要投诉你。
0: 哎，你知道我看了这个评论之后，就看了这个就是小短剧之后底下的评论，你知道说什么的话？跟你们讲哦，中国人没点底子，其实不敢进奢侈品店。我跟你说是真的，你什么身份你才会进什么店？我觉得大不多数人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啊，
1: 你进去干嘛呀？你不买？
0: 对啊，
1: 像我从来不会进啊，我也不买。
0: 我也不会进，说真话。
1: 对对对
0: 啊。好，看到时间12:36，我们来听歌吧。就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们来看看这首歌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多的话可能给他放一下啊，
1: 这首歌应该能放完，送出赵传的这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7: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7: 嗯，然后很多听众在聊啊，可是刚刚有一个聊的特我特别有感触，他就说呢，他这个老电视啊，就那种天线的电视可以收到哪些台。
3: 嗯，
7: 然后我就是想到的以前真的是那时候家家户还会买那种信号锅。
3: 信号锅对不对
7: 啊，就好像后来有些地区是禁了，比如说一些是容易受干扰进去地区就不给用啊。
3: 嗯，
7: 但是他说能收到一些台，什么中央台呀、安徽台呀，如数家珍的，总共能收到十几个台呢。
3: 对，像我们家以前，我们家从小就是装的就不是这种所谓的电视锅的，我们家从小装的就是那个暗光网络，这台我从小就能看，然后导致我自己有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理应收啊，后来才知道要钱。就后来真的，我一直以为就这些台就是你肯定能看到的，后来我长大了，
7: 是是是，
3: 自己才发现这些全都是应该是要钱的。
7: 对，
3: 就包括有一次我贤成说就央视怎么会收钱，央视要收钱，真的要收钱，就是你家一定是装了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安广，如果你在滁州的话一定是装一个什么安广网络，如果你要是在那种比如说手机上面电脑上面，你可能就是一个视频号的话，你调到央视的话也要交费，它是要收费的。最近有一个热搜火了，你知道说什么吗？就是央视，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是美加墨的
7: 世
3: 界
7: 杯，
3: 因为它有一个超巨额的一个
7: 转播
3: 费用啊。
7: 就最近呢，就是好像离世界杯只有30多天了啊，不到40天的一个时间，目前这央视还没有谈拢，因为它要价钱太高了啊。
3: 是的，
7: 同样是这个大市场，印度就要了2500万美元，就是反正很低，问中国有20个亿啊。
3: 是，然后你知道网友说什么吗？说，然后网友说的评论我都笑死了，说央妈你一定要忍住，没有版权就证明到处都有版权。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评论说，我威尼斯好像有一点，还有澳门赌场好像有点朋友。
7: 我澳门新普京也有渠道。
3: 对对对，然后还有网友说，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是我再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调侃啊，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我们一定还是从正规渠道走啊。
7: 官方的报道没有谈拢啊。
3: 对对对，
7: 我们也希望你拿个低价，因为他这样的，他今天有个新规定，就一开始比赛让你免费看，到后面了什么决赛啊、晋级赛是要收费。
3: 所以你
7: 就要求央视要对中国的观众收费才能看这样一些关键的比赛。
3: 对，
7: 你说那央视高价买了还被观众骂，
3: 对，
7: 何必呢？
3: 是，而且它的这个，如果说大家都是一个样的价钱，我也能理解。
7: 嗯，
3: 所以大这个价钱确实是太高太高了。我们坐等一个官方的通知嘛，对不对啊？
7: 是是是。
3: 当然，我们也是调侃一下啊，就比如说什么版权到不到的地方，律师函也不能到啊之类的啊。坐等一下，因为也就30多天了，对不对？这个世界，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也是近在咫尺了啊。
7: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这个留言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面对这个热情推销的时候啊，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有的人说这个我一般都是长得好看我就听一回再走，长得一般我当场就走。
3: 然后听听玉丽说，长得帅的我听一会儿再走，长得一般的我当场就走。他说我最怕热情推销了。然后这个听听玉丽说，尤其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店员小姐姐会说啊，你穿这个好好看，你再换一套也好好看。然后底下的这位听众说，都好看，但是我就是不买。
7: 对，他说在天长路，没说，我不说哪家店啊，他说天长路买衣服的时候，非让我试，非让我一套一套试，后来我就不买了，脸就在那个，但是对面的脸就拉下来了。
3: 我跟你说，这很正常，真的很正常，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也有他们的一个，就比如说今天我一定要达到什么量。我可以说个最好玩的啊，那天我是在南京，然后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我走着，我正好到一个服装店门口。 后，我就看到那个女孩刚准备跟我说：“姐，要不要进来逛一逛？”我其实真的还挺想去逛的，因为她是那种还挺中式风格的衣服。但我刚进去，那个小姐姐一看就实习生，非常年轻。她里面的那个店员就喊她说：“我跟你讲啊，你再给我招揽十个人。”然后就是她本来就是，其实她要不喊她，我就进去了。她喊过她之后，弄得我就不想进去了，你知道吧？
7: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大家不要，大家其实他们是有任务的，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推销你，他们如果也没有任务的话，他们也愿意就在那儿待。

0: 累着，对不对啊？
1: 是啊，他也不容易。所以说我刚刚说了嘛，就是那种什么打电话骚扰你，直接说谢谢，挂掉就可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他会，对方也是最省事的一种方法，
0: 是是是，
1: 因为他要打。改了打下一个，
0: 是是是啊。好，看到时间啊，12:50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封闭的一个事情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是我们胡真刚刚发在群里面的、
1: 这条路很多朋友都会走啊，因为它就在我们的汇丰路上面，汇丰东路跟凤阳北路的这个交叉口、
0: 嗯、
1: 啊，那边是就是那边是一个斜的路，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个这个就是人字路呢，结果发现是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啊，
0: 对，但是 它有点斜，
1: 对，特别斜，
0: 对对
1: 啊，就是
0: 海泰大酒店那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跟汇丰公园那个交叉口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汇丰东路和凤阳北路的交叉口目前是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据相关的通知呢可能会封闭到这个年底，
0: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
0: 嗯，凤阳北路、南桥中路到汇丰东路是封闭时间为2026年5月7号到2026年8月4号，而汇丰东路到这个北半幅呢，会从8月5号一直封到10月3号，然后它的南半幅呢，又会从10月4号一直封闭到12月2号、
1: 哦，
0: 就基本上来说这一块就是封闭到年底了啊。
1: 对啊，
0: 它半幅半幅的封，
1: 半幅半幅的封，就相当于还是能走，但是呢，
0: 嗯、
1: 就可能会比较拥堵了啊。
0: 是的，
1: 请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汇丰东路啊，到凤阳北路这个路段啊，这是进行一个封路的一个情况啊，请过往车辆注意绕行了。
0: 嗯、好，12:50，我们接下来听歌。同时，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各大车友群当中来艾特一下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听的歌曲，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据菲律宾，
1: 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距离。

0: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方看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啊，如果遇到了这些热情的推销，你都是怎么拒绝的呢？
1: 是的，是的，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有的人真的是抹不开面子，但有的人就说了嘛，就长得好看我就跟他聊，长得帅的，长得好看的我就跟他聊啊。
1: 哎，对啊，
0: 长得不好看就算了，再见啊。
1: 是我跟你讲，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像我老公是属于那种就跟每个人都能聊得来的，他对于那种热情推销的人的话，他会愿意跟人家聊半天，然后他聊到最后就人家都不想跟他聊的那一种。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你不要聊了，就是好烦啊。但是你知道，他们这种天生做销售的人，他们可愿意跟别人聊天了。我们身边总会遇到一些人，他很哀，他会觉得啊，我不想跟别人讲话，跟别人讲话很痛苦。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真的是各式各样，有的人就可愿意跟别人聊天了，他愿意去跟别人就是 social 的那种感觉了啊。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

0: 然后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爱的闲城和无双了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先聊聊这个相关的天气吧。其实天气这两天也挺多变的。
1: 对，
0: 这两天今天突然就开始下雨了，有人说是不是要降温啊？告诉你们并没有，只是欺骗你。就今天稍微给你刮点风，下点雨，从明天开始这个温度又蹭的一下又回去了。
1: 又回去了是不是啊？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温度啊，这个温度还是挺明显的，据说会冲到33度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这么高的温度吗？
0: 今天是受冷空气影响的啊，预计今天全市是一次降水的过程。
1: 嗯，
0: 气温呢是略有下降的。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全市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略有下降，同时偏北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怪不得我来的时候就觉得外面那个就是随着雨还有很多的落叶，地上面很多的落叶了哈。
0: 但是从明天开始8号到13号，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了啊，气温明显回升。具体的情况呢是8号阴转多云，13到25度，9号呢是多云到晴，阵风6级左右，14到26度。然后一直往后看啊，11号12号13号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上了。
1: 对，基本上都是以晴天为主了，
0: 最高温度啊。
1: 所以要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雨天呢，就是快本身快到夏季，它确实是一个天气比较容易变化的一个季节，而且今天好像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今天早晨我打开手机的时候，我的支付宝就送给我一个立夏的挂坠，我就知道哦，立夏了哈。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早晚有一点温差的，还是要多多注意。
0: 是，
1: 其实这两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五一期间啊，这个旅游的这个指数都出来了，说到了就是这两年最火的一座城市或者说省份吧。河南非常非常非常的火，但是以前你去旅游的话，你会选择河南吗？
0: 对，不太会，
1: 不太会。对，
0: 河南那边比较，
1: 怎么说呢？
0: 就知名的，虽然很有历史底蕴啊，
1: 对
0: 啊，但是就是这感觉我们一般都会去一些，比如说
1: 沿海呀
0: 、或者是一些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啊，
1: 对。
0: 但这两年河南旅游又是重新火起来了，
1: 是。
0: 就比如说这两天，这正好就是4月份、5月份，河南的洛阳大家都知道什么最好看？
1: 牡丹。
0: 对啊，那今年的那个洛阳牡丹呢，也同样吸引了很多的这个贵人去。
1: 贵人，
0: 这贵人是真的贵人了、啊，
1: 是不是啊？这个叫洛阳的牡丹，看遍了历朝历代的美人，今年的春天居然有一点看走了眼。
0: 对，就是他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穿越了啊？
1: 啊，
0: 怎么回事？因为应天门外呢，那个地方灯光一亮，市桥边很快就坐满了贵妃、娘娘、公主
1: 啊！有的人托腮卖萌，有的人提灯回眸，也有人打伞侧颜，衣袂层层叠叠，发髻高高盘起，远看像一幅幅铺展开来的盛唐画卷。
0: 对。
1: 你记得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就是西安了，然后我不也做了那个妆造吗？然后他帮我画妆造的时候，我就说哇、哦，你画的好漂亮。然后他就说，他就要想留住我嘛。他说姐，你知道吗？就我们西安这边给你画的时候，就你还会觉得是你。他说洛阳那边下狠手，说上来给你，因为他要好看，一定是脸非常的白，他跟你的肤色差别很大。然后我就说什么叫下死手？他说洛阳那边上来先给你搞一盆粉底在脸上，然后你人白了，什么往脸上画都好看。但是你知道人愿意这样，就是人好看就行了，是不是？
0: 有人愿意，有的人就觉得太奇怪，都不是我了
1: 啊！
0: 但是景区为了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了省事儿，
1: 对，
0: 为了省事儿，就什么人都脸上都画一个妆、就跟刮大白一样的，甭管你墙面是什么样的，都能给你刮成一个样子。
1: 还是先给你刮吧，对不对？
0: 对啊。
1: 但走近一看，哎，你会发现，哎，这些有一点不对劲，因为有的小姐姐身形高大，肩线非常的宽阔，有的一开口声音低哑，仔细一看下巴还有胡茬，同一条石板街上，你就会反复的这种错认、以为是闺蜜春游，其实是兄弟结伴。
0: 现在已经发现到这个样子了吗？
1: 真的非常多，有的小哥哥，就我那天去就是西安的时候，就有一些小哥哥，他本人是就是男孩子来化妆，旁边就坐一个男孩子，然后当时他就问他为什么来化，我就想体验一下。他说他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盛唐的，还有就是他们这种美女或者男生一化。架子又大，个子又高，好看，真的特别好看。我跟你说，你要去画，你也会很漂亮。
0: 我只能感叹啊，就是时代确实是发展的不同了。
1: 是啊，
0: 就以前男生可能穿的这个颜色浅一点，都会觉得别说娘，现在直接上
1: 我直接上妆造
0: 直接

0: 像女装。
1: 是的，其实你可能会以为是古风美女，但其实这是化妆的钢铁直男。就现在这种叫爆改。
0: 啊，就是现在这就时尚了，就是告诉你，男生你就得拍点不一样的。
1: 是的，洛阳本地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在一些汉服体验馆的门口，店员见到男生就会自然的问：“哎，汉服女装爆改要不要试一试？”其实所谓爆改，就是把男生打扮成女孩子的这个形象，他可能会戴上假发套，化上浓妆，然后再换上这种裙子或者长袍，再打开一个美颜滤镜。谁又不是一个倾国倾城的贵妃娘娘呢？我跟你说，他这个在唐代绝对非常吃香。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很多游客在前往这座古都前呢，就刷到过无数这样的爆改视频。甚至可以说，最先掀起这个换装风潮的洛阳，爆改式的旅拍已经成了无论性别、无论年龄都必须体验的一个项目。我懂，就比如说现在你去重庆，
1: 你懂，
0: 你去重庆，你必须去摩托车上拍一拍。
1: 哦，知道，啊、这是重庆的落地签，
0: 对
1: 不对？
0: 你去重庆，你不就在摩托车上面飙一把，你都没算来过，都不算你来过重庆。
1: 对，我看过网上面的说，谁来重庆不要体验一下重庆的落地签。
0: 对，再比如说云南最近很流行那种，就是两匹马，就牵着马拍，就画上那种少数民族感觉跟原始部落的那种人一样。云南那边这种，我已经看到是。几个博主去拍了，专门去拍啊！
1: 哎，那说明这个方面它也开始火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其实很多人就会说啊，满城的贵妃公主有多少是直男被爆改的？然后网友说，洛阳，你真的是让男人有想穿女装的魔力吗？就是我去看的时候，很多的博主他一开始是陪女朋友，陪着陪着。就被店员忽悠了，你也拍一个吧，
0: 拍个美女啊！
1: 哎、是，要不你也试一试啊？
0: 我觉得这个女朋友得小心一点啊，说不定就是激发了她什么某种爱好，你知道吗？
1: 然后我跟你说，化妆师他有他一套的，他会先跟你说：“哎呦，你这个鼻梁高挺，嘴角你就会发现，哎呦，不自然的就上扬。”还有，如果要是兄弟互相拱火，看见遍地的男扮女装的公主娘娘的时候，同一个宿舍的男生们可能就会一人开团，兄弟秒跟。你就会发现，在古城街头转眼就会多了很多身高八尺的仙女。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她的这些古装衣服，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就是什么体格的人，她都会，她都能穿上，因为她很开阔的那衣服。
0: 对对对，古装本来就是她就是那种
1: 很宽松的，
0: 对对对，
1: 不讲究太多身形的那种。
0: 裁剪是很宽松的那种、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其中提到了，更多的还是夫唱夫随啊，夫唱夫随，主打一个快乐加倍啊。我懂了，这个套路说到底还是针对女生的。
1: 对，情感的需求。
0: 针对女生，让她自己拍还不够。
1: 对。
0: 男朋友、老公也喊上
1: 啊，
0: 那两个人一起拍多有面啊，
1: 是，
0: 多好玩啊。
1: 是。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老公他还没起床，然后呢我就自己跟就是小朋友一起去了，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拽着他一起拍的。因为其实在那等妆造时间非常久，但是你拽着他一起拍的话，他就会愿意在那儿等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爆改哈。你看着感觉还挺好的，男生有阳刚之气，女生也非常的柔美，对不对？但是你看经过他们的爆改，好姐妹一对。
0: 真像啊，你别说，可能妆的原因，他们两个长得真像。你说是姐妹，是真的有点道理的、啊。
1: 我跟你说，你说你要是当时的皇上的话，你会挑谁吗？
0: 还是左边的，右边那个东北有点太大了。
1: 右边的确实有点短短的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啊，就其实但是说体验还是挺好的，就是主打一个新刺激的，就是不一样的这种追求，男生玩的也挺开心的啊。
1: 对，
0: 就是反差越大越容易上头。在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说自己对自己的男友爆改过以后呢。对妆容啧啧称奇，就没想到女生化妆是真的这么神奇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来发现哈，走在洛阳的各大热门的景点里面，你很难去判断哪一位贵妃是第一次尝试，哪一位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哈。
0: 就现在人的旅游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之前我真的遇到过，就是在四川那边，我有一个人聊，
1: 什么都给你。你自己上网也可以找人再 P 呀、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服务其实一直都有吧。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去那个横店，去横店那边那个什么，每个地方它那个景区门口旁边就会有一排的店，每个店就是帮你拍个 MV 或帮你拍个情景剧。没想到现在全国，因为以前那是旅游，就是专门拍。拍影视基地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我能理解。没想到现在全国都已经推广了，
1: 现在就卷得不得了嘞。
0: 去那个琅琊寺，
1: 琅琊寺
0: 就有三四组美女在拍，
1: 在拍
0: ，
1: 因为它首先它的风景就很适合拍那个古风嘛，对不对？所以我真的也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去拍过这个古风。

0: 风的一些照片了。如果有的话，你们也可以把照片发给我们看看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你如果暴露个人隐私的话，你可以让那个 AI 再给你 P 一下，
0: 或者 AI 再给你 P 的更好一点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6: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城市新时尚源于每个人的参与，行动号召。

0: 动，人人都是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先行。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闲话放开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我是无声。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刚刚聊了很关于景区的一个话题啊，也首先聊到了在我们的洛阳这样
3: 的
2: 牡丹，正是花开时节
3: 渡
2: 京城，然后很多的这个小姐姐小哥哥们
3: 都开始爆改了，
2: 问题是爆改都改成贵妃了。
3: 是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心妍，这是我们的小救星，对不
2: 对？
3: 对
2: 对对，他说想听一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一首经典老歌，孟庭苇唱的啊。
3: 好，
2: 那接下来时间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我们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的，一首月亮的脸，你看你看啊，送给各位，这首歌也非常的有这个时代的气息了，对不对？
1: 是的啊，说到时代的气息，我聊一个行为吧。
0: 嗯，
1: 这是排队。
0: 排队，对，
1: 现在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排队啊。其实这个排队更多的是在我们父母的身上会很多见啊，特别是最近有人就说啊，就是五一假期带父母去旅游有点后悔了。
0: 嗯，
1: 这后悔是什么呢？因为父母什么都要赶早，
0: 对，
1: 什么都要赶早啊。
0: 嗯
1: 啊，有人说呢，这个带全家出去旅行做了攻略3天，晚了3个小时就回家了。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进饭店，我妈说你进去吃吧，我站门口等着。哎，我不吃啊，太贵了
0: 啊。哪怕就是吃过了，就说这不好吃啊，
1: 对，
0: 啊，或者玩过了说这不好玩呀，看了风景这不好看呀。我跟你说，刚才就这个事儿，咱俩就准备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跟贤成说，我说贤成，我现在就是我不说我爸爸吧，因为我爸爸他比较忙，然后呢，他也不太愿意跟我们出去玩。我就说我妈妈现在被我调得非常。我去年的时候就是带我妈妈就一起，就是我不是请年休假的嘛，那段时间贤成一个人做节目，应该知道我去了那个浙江的那个就是叫什么，还去了南浔古镇，然后还去了杭州，然后就是然后我妈妈在路上其实也会说，哎呀，这杭州西湖不是很大吗？要说水确实很漂亮，坐船也是很漂亮，但是我妈妈看到就是售票的钱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心疼的。但是我妈妈现在被我调得很好的时候，就是会觉得确实是不一样，出来见个世面，人生都变得很开阔。
1: 是是是，
0: 我还在抖音上面看过一个博主，他对他妈妈就是出门的话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出门了吗？好，我给你拿一张纸，上面有就几个条约，就比如说出门不准说什么，不准说什么，不准说什么东西的啊。
1: 其实这个就是网上也流传过一段时间嘛，就是带父母旅行之前，我们先签个合约。
0: 对，
1: 你必须就是你不能说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其实最烦就刚刚说到这个事儿，就是你到哪个景点了，想买个东西吃，这时候那你可能你妈就会说了啊，哎呀，这有什么好吃的，还卖那么死贵啊？我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你去吧，我不吃。
0: 嗯，
1: 就是这句话其实非常让人讨厌。
0: 对，就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就是要全家人一起，
1: 我能理解有些长辈是为了给家里省点钱，
0: 但是
1: 呢，你真的差，你就出来玩了，真的差这几个钱吗？然后你会造成就是我勤俭持家，我有规划，我是一个是什么勤劳刻苦的人，你买了这个东西吃，你就是那个乱花钱，没有金钱观念，就是你这种行为就是以前能理解，现在呢，你就会给你的旅游的其他人造成一种在骂他的感觉
0: 啊。我懂，哎，就是其实包括就吃东西这一个环节，我就特别能够想不通，就想不通那种就是我进去吃，你在外面等着，我觉得出来的话，
1: 我现在已经适应了。我妈说等你等着吧，我们俩进去吃。
0: 但是我有一个真的很，
1: 然后他过一会儿就磨磨唧唧的进来坐下来了
0: 啊，然后就跟你一起吃了
1: 啊。对，
0: 哎，其实我就
1: 我们就不理他，你知道吗？我们就去进去吃。
0: 哎，对啊，所以这种情况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一起吃呢？
1: 对对对，
0: 而且你
1: 非要甩个脸色啊！
0: 而且你知道你到一个地方了，什么叫你来过？就是你吃过这里的东西，喝过这里的水，尝过这里的风土人情了，你才能来过。嗯，对对，
1: 然后他吃完了，就刚刚说的，
0: 嗯，
1: 这也不好吃呀，下次不要吃这种东西
0: 啊。他走。
1: 我们就说对，我们就起身就走，我们不理他。
0: 哇，真的很扫兴哎！
1: 对，我们就我们已经习惯了，就不理他，甭管他说不想吃，还是他吃完了以后说不好吃，
0: 就任他发挥嘛。
1: 不理他，
0: 他也就不说了什么了，对不对？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妈妈真的还不错。我妈去年就跟我到南浔古镇的时候，因为中午真的很热，我们就找了一家饭店。你知道饭景区里面饭本来就很贵，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到那里之后，那个老板就推荐我们说，哎，你们有小朋友搞一点银鱼蒸蛋，然后我们就搞了银鱼蒸蛋，就是5个人，其实我们点的菜。还是六个人，你点的菜其实是有一点多的，但是我妈妈就说，哎，真的还挺不错的，就点了他们当地的那种红烧肉，就是我们就想说浙江的红烧肉和我们安徽的红烧肉会不会口味不一样。
1: 是是

0: 但是真的我觉得作为长辈一定不要做那种让令人扫兴的那种人，
1: 是是是，
0: 你最后也是要吃的嘛。对不对，
1: 就刚刚这位这个朋友说了啊，计划了三天带父母出去，三个小时以后就吵架回来了。
0: 是啊，你看
1: 就为什么在以前这种看似就是哎啊很这个勤劳啊节俭的行为，在现在越来越不受年轻人待见了呢？
0: 是啊，
1: 我们来聊一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啊，你看啊，幻想中是母慈子孝，实际上是鸡飞狗跳，好不容易盼来个小长假，能在工位上解放几天，没想到带父母旅游的人比上班伺候甲方还折磨人 啊。
1: 就是带爸妈旅游为什么这么难呢？虽然大家通常都认为啊，好不容易出门旅游一次，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平常上学上班啊家里面的一些压力，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旅游本身反而就是一件潜伏着无数压力源的不定时炸弹。这个我知道，就之前有一个情感博主是这样建议的，你如果谈了一个女朋友男朋友，你觉得适不适合在一起，你就去旅游一次，你就知道了，
0: 一回来你就发现你们
1: 暴露无数的生活习惯。
0: 对，而且旅游的话并不，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预见性的东西，你不会在，你不知道你在旅游的地方会住到什么样的宾馆，遇到什么样的人，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那么你在旅游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
1: 这个都是外部的压力，内部就刚刚说到了，小情侣早上几点起床都会吵起来，这个毛巾用完放哪都会吵起来，
0: 对，
1: 真的就是真的结婚之前先去旅游一次。
0: 是的，
1: 那发现很多问题啊。好，那有学者调查出总结出来了一个度假压力模型，将旅行中的压力源归纳为出行前的压力源、出行中的压力源和目的地压力源三种类型，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0: 一趟旅游需要面对的压力往往从出发前就开始了，而和父母出游更是如此。我跟你讲，我已经能想到了，我先说一下，虽然我妈妈在中途不会扫兴，但她出门一定要带好多东西。黄瓜也要带，西红柿也要带，前一天晚上你家里面没吃的菜也要给她带去。
1: 真的，就这次因为我外婆就报家露家丑了外婆过来就她带她去附近玩一玩嘛，她出门甭管是去半个小时还是半天，
0: 她都要带黄瓜，
1: 哎，一定要带点水果带点吃的，
0: 对，
1: 然后下车一定要放个水杯。有一次我们就下车去一个类似于水库，就是三街外嘛，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河谷景观，我们还下着雨，其实我们就下去了十几分钟，
0: 就上来了，
1: 上来以后茶杯不见了，
0: 她非要带下去，其实她可能全程也没喝，
1: 十几分钟你就非要喝口茶吗？
0: 他可能也没喝。
1: 对，
0: 对对，
1: 问题是就是经常比如说要有点坡度爬山的地方，那个茶杯还要别人拿着，你知道
0: 应该也
1: 不轻，你非要带这个杯子干什么吗？
0: 因为应该也不
1: 轻，也不大，就是个保温杯，
0: 保温杯，
1: 但是这种东西你没法拎着，你必须一个手
0: 就得握着它，
1: 一个手拿出来专门去拿那个杯子，你可能就是爬山啊或者什么的都不方便，
0: 是
1: 他非要带。
0: 我懂，你看啊，就是很有多少人是兴致满满的提议带父母来一次家庭旅游，但是还没迈出家门，热情就已经被浇灭了一半。去哪玩就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1: 是的，
0: 一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40岁以上的受访者更容易接受较短的旅游时间，偏好距离更近的目的地，就是他们可能就想在周边走一走。
1: 对，那年轻人心中小长假出行的必选地是，比如说是新疆大草原、三亚的海湾，甚至是日韩新马泰，就想趁着假期去不一样的地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0: 对，而你的父母给出的目的地可能就只是临近市县的某个不知名的风景区或者是古村古镇，好不容易成功的说服他们出趟远门，一家人在行程上的安排就面临着巨大的差异了啊。
1: 一项对中国游客跟团出境游的偏好调查发现呢，年龄对时间安排的偏好有着显著的影响。青年组13到35岁和中年组35岁到55岁，都不算 老年了，都是这个青壮年啊。但是他们的偏好也完全不一样啊。
0: 他们偏好自由时间较多的安排，
1: 哎，对，
0: 就是我有更多的就是自由的空闲。
1: 是的。
0: 而老年组就是大于55岁的，他们更加偏爱就是景点较多时间较少的紧凑行程安排，就他们在那闲着不知道干什么。
1: 对，我至今还记得，好像我不知道是就好像是在我们台里面看到过，曾经有一个宣传啊，真的是8天欧洲11国游，还是11国八还是11天八国游？
0: 对，因为他们欧洲地方特别小，可能你跨一个区就到别的国家了。网友说这8天走得怪多呀，对不对？但其实他那边就很紧凑，他的都好多都是挨着的。
1: 我忘了究竟是哪个国家了，反正是我当时听看到就很震惊。不论是11国还是8国，反正我就觉得那十几天的时间真的能跑得了吗？
0: 是啊。那么爸妈的行程安排呢，一向秉持着就是来都来 来了的指导原则，讲究在短时间内玩遍多个景点的性价比。至于年轻人，他渴望的就是度假休闲放松解压，平日里退休在家的他们表示真的不能理解，就感觉好像到那个地方也就是躺着，或者有可能甚至只是在酒店里面根本都不出去的那一种。
1: 你跟长辈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去哪儿旅游，就在酒店到中午才出门，他们
0: 完全不理解，
1: 他们感觉就是在造钱呢、
0: 啊。他们觉得那个时间全部被浪费了。
1: 是的。
0: 有一项针对杭州啊50岁以上的老人的调查当中，放松度假就被采访者列为了最不重要的一个
1: 旅游
0: 动
1: 机
0: 之
1: 一
0: 啊。
1: 是的啊，当你为整个家庭规划这个旅游线路的时候呢，为了各方需求啊，就终于调节好了，以为一切已经大功告成了。可到了出行这一天，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疏漏和意外会出现，特别是跟爸妈一起、啊。
0: 我跟你讲，太正常了，因为你出门的话，你会有一些出行、天气、交通，或者说时间上面，对不对？都有可能带来恐慌。就像我们俩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就交流一个问题，贤臣说我不能理解，在就是高铁或者说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早早的就在那排队。
1: 我跟你说，上车我都能理解，怕赶不上车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很多次从南京坐高铁到滁州，南京刚过啊，就远方看见了几栋楼，那些人都开始站起来了。
0: 干啥呢？
1: 就
0: 怕下不来滁州站，是不是？
1: 遇到过几次以后，我就特意看表，他们站了十几分钟啊，
0: 真是站十几分钟，
1: 基本上就算从南京站到了、
0: 站回滁州，
1: 站回滁州。我说你买这个票干什么？
0: 是我一般就是他会有一个说，前方到站滁州站，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站起来，我都不站，因为就这你还得晃个5分钟才能到。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就是我们俩刚才的统一意见就是缓慢停的时候，
1: 就是等那个车快进站了，他。很明显的一个减速的时候，这时候进站都得2-3分钟、我就可以起来了啊！这
0: 是
1: 什么行李拿不了？
0: 是好，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啊！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逛风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1: 我是无声，
0: 我们是好事成双。刚跟大家聊到了啊，就是有这个五一呢，有一个这个朋友在网上说呢，这个计划了三天啊，带着父母去旅行，结果三个小时就回来了啊。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一些习惯上的差别啊，或者前期准备的时候，你要照顾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是的，
0: 都挺难的。
1: 嗯，
0: 那其实还没聊到最重要的呢。
1: 嗯，
0: 最重要的其实是当真的出去了以后
1: 啊，你会发现玩不到一起。
0: 哎，这个矛盾就来了啊！
1: 到达目的地啊，这趟挑战亲子关系的旅程才是真正的拉开帷幕。平日里被996折磨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有个小长假，梦想当中的旅游方式当然是酒店睡到自然醒，悠哉佛系逛景点。然而第二天，哎，一大早，哎，你酒店的窗帘就会唰的一下被拉开了，你爸妈的大嗓门和刺眼的阳光一起击碎了你的幻想。都七点了，该出发了，先生听。的熟悉不啊？
0: 对啊，这你是来旅游的还是来睡觉的啊？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和以前老一辈这个旅游的观念不一样。年轻人觉得旅游的就是来放松的，而老年人觉得旅游的就是花钱来赶趟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听完可能你的胸膛也腾起了一股浊气，但是我觉得哈，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龄了。
0: 哎，是的，是的，
1: 真能理解，因为爸妈他也不是故意的，本身他们步入老年，他们的睡眠就是睡不着，醒的还很早，就是他们很喜欢去酒店吃他早上的早餐，但一般我是从来赶不上早餐的。
0: 确实，相关研究也表示，就是五岁以后确实睡眠会浅很多啊。
1: 嗯，
0: 那七点钟把你叫下来，爸妈很可能大清早五六点就醒了，
1: 忍着忍着七点才叫你，是不是？
0: 他们在酒店也很无聊啊，
1: 对，
0: 他们也想出去玩啊，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我可以就是跟、可以制定一种计划嘛，我睡你们去。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一早睡醒，这睡眼惺忪的年轻人，到了中午吃饭还得受气，就不知道怎么了，一出门你就会发现家乡变成了你父母心中的白月光。
0: 一出门还是家里好啊。
1: 是啊哈，就比如说这两天我跟你说，我爸妈就是昨天也是的，昨天我买了那个我弟弟来我们家买了好多那个小龙虾，然后呢我们就在聊，我就说你知不知道啊，今年这个蹦蹦特别火，要去吃蹦蹦小龙虾。我妈妈在旁边就说了，哎，有什么好吃的，小龙虾回来自己做才最好吃。然后我们几个就去过蹦蹦的人就说它真的很好吃，这就是你他就会觉得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又不用排队。而且我昨天跟我妈妈说，我说有一个博主昨天去蹦蹦去吃五一长假的时候，去了三个地方，每个地方排号排到300多号，他都没有吃到饭。然后我弟弟说了一句，他说姐你知道吗，我5月4号的时候在蹦埠吃了一家那个龙虾店，排到300号。我说你是多少号，他说我是300号。然后你总共那天排了多少号，他说我告诉你姐那天排了2000号。
0: 天哪，这个我也排不了这么长的队啊。但是就是这里就跟大家说了，也是确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两边都要理解一下啊。这说真的，中老年确实没有年轻人那么能吃。一项针对8850名的中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呢，中年组41岁到60岁和老年组60岁以上的人啊，食品多样化偏好明显低于青年组啊，就是18到40岁的这样一个人。
1: 是，而且是年龄增长，多多少少有一些口腔缺陷的他们，对于新奇未知的食物也更加的警惕。就与其尝试各种可能会带来不适的食物，他们还不如吃自己习惯的食物来的安心一些，对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但是呢，这种就是你。我可以帮你点你喜欢吃的嘛，但是你就不要对我喜欢吃的啊，这品种
1: 说好说歹了，是不是？
0: 对，因为他经常会说，吃完了会说什么？吃之前说啥都行，都听你的，我无所谓。吃完了以后乱花钱，太坑人，不卫生，你自己吃吧。
1: 一边啊嫌弃着这个景区的门票太贵，你们进去吧，我在门口等着。一边好几百的景区劣质纪念品，说买就买啊。
0: 对啊，真的就是我在景区从来不会买东西，反而是。
1: 爸妈会买，
0: 爸妈买的就是
1: 多一点
0: 下手。
1: 哎，你们反过来嘞，对不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是跟爸妈完全相反，就是我爸妈会觉得在外面什么都买得到，而且我妈现在很厉害，我妈是一个很资深的淘宝爱好者，她会觉得这些东西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0: 啊，我也是，那我跟你妈啊一样的消费观念，
1: 很像很像哈。
0: 其实就是说到底嘛，就是你以为自己是个独立的成年人了，在父母眼里啊，你这些事儿都是需要他来 管教的啊，所以说两边必然的就会起冲突。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冷不丁的这个旅游当中啊，大家朝夕相处，你一边你觉得是个成年人了，他觉得哎呀你还是个小孩子，
1: 是的，
0: 这个关系就危机四伏了。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这两天我还看到网上面好多的出游是房车出游。那更别跟父母一起房车出游。
0: 所以说啊，就网上有人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和父母出游，你别想让他是个旅行，他是一场尽孝之旅。
1: 哦，我懂了，就是考验你孝心的。
0: 对，
1: 对
0: 对，你别把当自己当成消费者，你是为你这场旅行，你是给父母服务的旅行社工作人员。
1: 是，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是我现在年纪到了，我真的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龄了啊。其实，但是话又说不回，说回来了，明明是好不容易出来放假，怎么又陷入到了悲催的打工循环呢？没办法哈，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出钱给爸妈报一个他们喜欢的靠谱的旅游团。
0: 对对对，
1: 带爸妈旅游的这份苦咱吃过一次就够了。
0: 就是把他们给丢给旅游团，虽然会多花点钱，
1: 就别碰
0: 了，但是他们抱怨你也听不到。
1: 对，
0: 让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承受这个。
1: 是的，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吐槽你听听就算了，反正这个悲伤也不会压在你身上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这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了。当然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首先做为孩子能够多多尽尽孝，其次如果您是父母在听到我们这些话的话，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不要扫兴的父母，因为咱们都会变老。
0: 是是，
1: 别到最后以后老了孩子们不愿意带我出去玩。
0: 是，
1: 哎，我现在天天出门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问，哎，小孩呢，我说不带，他们长大也不会带我。
0: 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已经准备好了。
0: 行行行，好，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也聊非常开心，感谢大家收听啊！明天中午闲话放开聊，与大家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开门杀搭便车的事故。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及典型案例。那么在今年的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并且呢精选了几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与解释2共同的发布。这一次所发布到的相关案例，人民法院呢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赔偿和解读。那么接下来时间里面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去关注第一个案例啊，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应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的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李某与冯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冯某某和

张某同桌饮酒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予了这个冯某驾驶。那么在驾驶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张某某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我们来关注一下，把车借给别人开，别人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是不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审理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冯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应承担赔偿责任。张某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某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尽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所以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交强险责任范额的部分呢，是由冯某赔偿李某，其中的40%由张某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有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存在着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形，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予该人驾驶，这就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主观上具有放任风险发生的过错，客观上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所以这个案子的判决不仅有利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也有助于强化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责任意识，引导其注意驾驶人的情况，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共同去构筑道路交通安全的坚固防线，也避免了事故的发生。第二个案例是和开门杀有关系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情。董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下车时，驾驶人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和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案涉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某某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杜某某和某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也就是50%予以赔偿。那法院会如何的审理呢？关注一下，审理法院认为，本案中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之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两者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以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与乘车人均是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它是一个整体。那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范额的限额的范围之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超出保险赔偿
偿范围的损失，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损失证据，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32万余元，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驾驶人的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这个案子的判决呢，有利于发挥机动车保险保障作用，确保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同时有助于引导驾驶人及时充分的提醒乘车人在开门时谨慎注意，促使所有的交通参与人各负其责，强化风险防范意识，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关于好意同乘情形之下交通事故导致了搭乘人的损害，那么法院会如何的来进行审理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0: 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5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5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那其中呢，也精选了几个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我们刚刚来介绍到的是其中两个，那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发生过错的，应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你明知道对方有饮酒后的行为，还把车辆借给别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车辆的所有人也是要共同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第二个呢，是关于乘车人的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都应该依法赔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好意同乘情形下的交通事故。某天，张某和李某均在同一地点干活，那么午饭之后呢，两个人都要到同一个相同的地点，这个张某驾驶了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了李某前往。因为呢是饭后午间，张某驾驶当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撞到路边的树木，导致李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呢，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例当中，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李某的损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公安监管部门认定了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系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损害的后果啊造成了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这个过失。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应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扣除张某已经支付的1.35万元，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向李某赔偿2.37万元。这个民法典规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同时也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下的责任是不能够减轻的。该条规定并没有免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实践中呢，公安监管部门就事故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作出，并不当然的等同于确定驾驶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本案中，法院综合考虑事故发生时间系饭后午间，发生原因系驾驶人突然犯困等因素，认定驾驶人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该适当的减轻其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同时呢，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谨慎的驾驶，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这一次发布到的第四个案例是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的事故，交强险应予赔付。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程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车在施工现场倒车的时候，不慎将施工员蔡某某碾压，经过鉴定，蔡某某构成6级伤残。公安监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载明，事故发生在封闭的工地内部，事故呢，它是属于一个工地安全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这一辆混凝土搅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蔡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程某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该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呢，交强险不应该赔付。
石林法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那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该条例。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案子的事故，虽然是发生在道路以外的一个施工的区域啊，但是呢它也是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这个区域通行时发生的，应该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对于蔡某某的合理损失，应该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蔡某某180,000余元。这就介绍到了有关于交强险，它呢是作为一个法定的强制保险，它目的就是在分散机动车的运行风险，及时救济受害人。这个案例的判决明确了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虽然不属于交通事故，但是交强险依法也应该赔付，充分体现了交强险在分散风险、救济损害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地保障了受害人的损失，获得及时充分的弥补。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被侵权人将非机动车驾驶人商业三者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合并审理。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邹某系某公司的员工，那么他驾驶电动自行车外出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与崔某发生了碰撞，造成崔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邹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崔某无责任。该电动自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崔某诉至法院，将邹某、某公司、某保险公司一并列为了被告，请求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260,000余元。某保险公司辩称，不应将保险合同关系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合并审理，不应将其列为共同被告。石林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65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后，被保险人怠予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的部分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那么案涉电动自行车投保的电动自行车商业三者险，在功能上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是类似的，它也属于分散交通事故风险、保障受害人权益而设定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规定，被侵权人提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将承保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由于邹某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事故致人损害，超出保险赔付的部分由其用人单位某公司来承担。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崔某100,000余元，不足的部分由某公司来赔偿。近年来呢，我国的非机动车保有量也在不断的增长，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也在随之增长。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推出了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就是用于分散机动车的交通事故造成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被侵权人将侵权人和他的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参照机动车的相关程序规则合并审理，不仅有利于受害人及时的获得赔偿，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减轻当事人诉累，也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通过参加保险分散风险保护他人的相关意识。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1: 明日夜酒开创明日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7: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反诈方面的宣传。恋爱里面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大家会说到的什么渣男渣女啊，而是婚恋诈骗，以深情为幌子，用套路设陷阱，这温柔的背后全是算计。近期呢，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经过缜密侦查，破获了一起接触型婚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史某某。2026年4月，盐湖公安分局接到陈女士报警，称其被人诈骗了180余万元。根据陈女士反映，从2024年结识了史某某之后，对方以其认识领导、能够帮忙调动工作为由接近，后迅速发展为了情侣关系。期间呢，史某某以承建工程项目、给领导送礼等名义，先后骗取了陈女士180万元，还刷取她2张信用卡14万余元，并且以陈女士的名义贷款购买了豪华汽车供自己使用。直到2025年8月，陈女士发现史某某已经于当年7月与他人结婚，才意识到被骗。多次追讨无果后，史某某于2026年4月彻底的失联，陈女士选择了

报警。那么2026年的4月5号，办案民警通过系列工作，在盐湖区某小区将犯罪嫌疑人史某某抓获。随着民警的深入调查，一桩长达7年的连环诈骗案逐步的浮出了水面。经查，犯罪嫌疑人史某某，男，36岁，盐湖区人，于2019年到2026年的4月期间，虚构其认识省市领导、从事房地产开发、开办工厂、承揽大型工程等背景，将自己包装成了年轻富豪、成功人士，通过游戏软件、挪车电话、社交软件、社交群等多种的途径，结识了多名女性，以线下发展为现实情侣关系的方式骗取信任，随后呢，以工程周转资金、工地工人受伤救治、家属做手术、疏通关系、办理工作或入学等理由，多次的向受害人索要或者是骗取钱财。现已查明，史某某以各种形式骗取了小张40余万元，骗取小兰125万元，骗取小娟42万元，骗取陈女士190余万元。此外呢，史某某还利用受害人的名义办理了贷款、盗刷信用卡，造成多名受害人背负着巨额债务，涉案金额总计超过400万元。所骗钱款均被史某某用于了个人的高消费、租赁豪车等肆意挥霍。目前，犯罪嫌疑人史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接触型婚恋诈骗与其他类型的诈骗最大的不同点呢，就在于犯罪分子善于的以情动人，他们利用被害人的情感需求的弱点，投其所好，极尽温柔，致使被害人防不胜防，即便察觉受骗，仍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在这里我们就要来说一说防骗指南了。首先第一点，保持清醒，多方打听，警惕那些自称条件优越的交往对象，通过实地走访，多方问询核实身份信息，认真比对其言行细节与消费的水准，拒绝片面之词，杜绝盲目轻信，有效规避诈骗风险。那第二，守住钱财，厘清界限，恋爱关系存续期间涉及到大额的借款、投资理财等经济往来，务必要高度谨慎。第三点，察觉到异常一定要果断处置，一旦发现对方的身份存疑和索财理由牵强、承诺无法兑现等异常情况，应该立即停止经济往来，并且中断联系，注意保存所有的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凭证、对方提供的身份以及财产证明文件等证据材料，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

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
1: 阴天，
0: 而且是星期四，
1: 嗯，
0: 对吧？还有，再上两天班啊，就迎来咱们这个五一过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了哈。
1: 嗯，
0: 这一天呢，有很多朋友呢，就选择调整一下自己啊。
1: 嗯，
0: 毕竟呢，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五一出去玩的啊，到目前为止，有的呢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啊，身体呢有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劳累、疲劳。
1: 嗯，
0: 五一很多朋友选择错峰出行啊，尤其到了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他有可能呢就会这个出去玩一趟啊，把这个五一没出去玩的遗憾呢及时补上。对
1: 对，
0: 那么近期呢，这个温度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今天呢，虽然有雨，但是呢，要比昨天体感上稍微凉快一些，稍微凉快一些。最高温度呢25度，明天呢温度呢要更低一些哈，12到24度，还行。明天是一个阴天，到了星期六那一天是大晴天，26度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日，周日这一天呢，目前预报写的是没有雨，阴天，28度最高温度。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近期准备出去玩的朋友，或者来滁州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本周日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嗯，没错，
0: 及时的制定您的计划。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会带大家呢，

0: 们共同的去感受感受这个春夏了，已经初夏对吧，春末初夏的一些这个比较火的地方，还有一些美景，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日如果有一天的话，就到我们滁州周边，下个周末哎都可以错这个五一的错峰高峰啊，去出去逛一逛啊。
1: 哎，我们总是和大家说啊，如果呢想要快速了解一个城市的话，那就去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不知道各位有多长时间没有去咱们滁州博物馆了啊，可以关注一下它其中的一些更新啊，对吧？包括外地的朋友如果来滁州，想要快速了解咱们滁州的一个发展历史的话，那么就来咱们的滁州博物馆。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咱们滁州，大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肯定是《醉翁亭》的千古名篇，是琅琊山的青山秀水。可是想要真正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触摸皖东大地的历史脉络，那有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滁州博物馆。滁州博物馆坐落于滁州市政务中心西南角龙盘大道99号，2017年就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了。它可是咱们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妥妥的滁州文化新地标。整个场馆外观简约大气，中间带着通透的天井，采光特别好，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座穿越时空的文化殿堂。整个博物馆的展陈面积有4600多平方米，馆藏着各类文物标本20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5件，还有200多件三级文物，每一件都是滁州历史的见证者。场馆里主要有2座常设展厅，逛下来既能看遍滁州的山川风物，也能读懂千年的历史变迁。首先咱们来到1楼，是金江带槐名山秀水滁州自然风物陈列展厅，这里就像一本立体的滁州自然百科全书，从奇特的火山地貌、壮美的丹霞景观，到广袤的黄寨草场、灵动的湿地湖泊，再到滁州地下的矿产资源、远古的生物遗迹，全方面展现了滁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整个博物馆展厅宽敞明亮，布局清晰，逛起来轻松不累，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馆内馆藏文物从远古时期商周青铜器，到汉唐陶器、宋元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民俗非遗，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把滁州的历史清清楚楚地铺在咱们的眼前。很多人不知道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南北气候交汇，山水相依，湖河密布，地质地貌特别神奇。展厅里用实物标本场景复原，全方位展示滁州的地质演变，从远古地壳运动到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奇特地貌，比如说咱们明光大名鼎鼎的女山古火山保存完好，世间罕见，还有连绵起伏的江淮丘陵、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女山湖、高邮湖、池河、清流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滁州人。同时啊，这里也展示了滁州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鸟兽、湿地鱼虾、珍稀林木、本土物种，让我们知道滁州不只是人文古城，更是生态福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水土肥沃，物产丰饶，才有了千年以来安居乐业的滁州百姓。看完1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自古滁州风景秀丽，为什么这里宜居易生活，为什么南北往来都偏爱江淮这片水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江淮分水岭南侧这片土地有多么神奇，多么秀美。顺着楼梯上到2楼，就是风云江淮诗咏琅琊滁州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这也是整个博物馆最核心的展区。从远古的淮夷部落，到秦汉时期的途中出兴，从六朝的军事重镇，到隋唐的文脉兴起，再到明清时期的繁华盛景，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回望滁州的千年岁月。这一部分完整讲述了滁州从上古到近现代几千年跌宕起伏的岁月。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滁州这个名字的时候，这片土地就已经有了人类

繁衍生息。远古先民在这里打磨石器，渔猎耕种，群居生活，开启了皖东最早的文明火种。历经夏商周时代，滁州地处南北交界，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地。南北风俗在这里碰撞，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相互融合，慢慢形成了独特的皖东气质。秦汉时期天下一统，滁州正式纳入中原版图，城池初具规模，水陆交通慢慢发达，百姓安稳生活，农耕渐渐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不断，滁州作为江淮重镇，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也正是乱世岁月，让这里汇聚南北人才，文化不断沉淀。时光来到唐宋，是滁州文脉最辉煌最耀眼的时代。一首《醉翁亭记》让滁州名扬天下，欧阳修谪居滁州，寄情山水，豁达从容，写下千古名篇，让琅琊山，让滁州从此与诗词相伴千年。除了欧阳修，韦应物独作西涧，留下春潮带雨晚来集千古绝句，无数文人墨客路过滁州，流连山水，写诗作文，让滁州变成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文化名城。到了明清两代，滁州地位更加特殊。大家都知道，滁州月龙岗是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滁州与大明皇室渊源极深，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城池修缮，寺庙兴建，官道畅通，滁州迎来一段空前繁华的时期。馆内珍藏大量的明代文物、皇家相关的遗迹、碑刻、生活器物，还原明朝滁州盛景。同时，明清书画、民俗器物、古建构件都完整保留下来，让我们看见古代滁州的建筑之美、工艺之精、民俗之风。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比如说咱们馆里的镇馆之宝汉代刘铜眼，造型啊就像咱们现在的蒸锅，下面烧水，上面蒸食。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这么精巧的生活智慧。还有元代的青花梅花长颈瓶，小巧精致，是景德镇窑的精品，尽显元代瓷器的雅致。最有滁州特色的当属清康熙青花醉翁亭记大将军罐，瓷罐上不仅绘着山水美景，还完整书写着醉翁亭记的全文，将滁州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展厅里还通过场景复原、图文讲解、多媒体展示，把滁州的历史名人、民俗风情、非遗文化一一呈现。从朱元璋的帝王故里传说，到吴敬梓的儒林文脉，再到滁州独有的民俗技艺，逛完整个展厅，你会发现滁州不只有山水之美，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滁州博物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馆，闲暇的时候花上1到2个小时来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不用赶时间，慢慢感受文物里的时光，读懂咱们家乡的过往，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一座博物馆见证了一座城的千年时光，滁州博物馆藏着皖东大地的文明密码，藏着滁州的岁月故事。如果您还没去过，不妨找个时间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属于滁州的独特魅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5: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6: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 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他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在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是一处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简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制图图案，谢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制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锣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土，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作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廉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宋至今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在皖东大地的广袤沃土上，有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小城定远。这里是鲁肃的故里，是戚继光的家乡。千年的历史沉淀，不仅孕育了灿烂的人文文化，更滋养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每一道美食都藏着定远的风土人情，载着当地人的烟火乡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定远，开启一场味蕾之旅，细细品味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定远味道。首先要说起定远美食的名片，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定远卤鹅。走在定远的街头巷尾，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醇厚浓郁、香而不腻的卤香，这便是定远卤鹅的独有味道。作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传统名菜，定远卤鹅有着上百年的制作历史，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待客聚餐必不可少的硬菜。定远卤鹅的精髓全在一锅老卤和精选的食材。制作的卤鹅选用都是当地散养的优质白鹅，肉质紧实，肥瘦相宜，绝无腥膻味。老卤是卤鹅的灵魂，历经多年传承，搭配八角、桂皮、香叶、茴香等数十种天然香料，经过慢火熬煮，反复沉淀，卤香醇厚绵长。处理干净的整鹅放入老卤之中，小火慢卤数小时，让卤汁的香味一点点渗进鹅肉的每一丝纹理。卤好的卤鹅表皮色泽红亮油润，肉质鲜嫩紧实，入口卤香四溢，肥的部分软糯不腻，瘦的部分丝滑入味，嚼起来满口留香，越吃越有滋味。无论是切上一盘直接吃，还是搭配当地的蘸料，都能让人食欲大开，一口下去满是地道的家乡风味。这也是无数

0: 入定远游子心中最牵挂的舌尖念想，尝过醇厚的卤味，咱们再去品味定远独有的河鲜珍馐池河梅白鱼。梅白鱼被誉为素衣美人、美味仙子，是定远池河流域独有的特产，也是定远美食中最清鲜的代表。梅白鱼身形修长，通体洁白，肉质细嫩无比，无细刺儿，而且腥味很淡。每年梅雨时节正是梅白鱼最为肥美的时候，此时的梅白鱼鲜掉眉毛，哎，是大自然馈赠给定远人的时令美味。梅白鱼的做法讲究的是保留本味，最经典的莫过于清蒸梅白鱼和酸菜梅鱼。清蒸梅白鱼只需要简单搭配姜片、葱段，淋上少许料酒，上锅隔水蒸熟，出锅后浇上一勺热油，瞬间激发鱼肉的鲜香。蒸好的梅白鱼，鱼肉洁白如雪，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清润甘甜，每一口都是河水滋养的纯粹鲜味，清淡却让人回味无穷。而酸菜梅鱼则是另一番风味，当地自制的酸菜酸爽开胃，与鲜嫩的梅白鱼同煮，鱼肉吸饱了酸菜的酸香，鲜中带酸，开胃解腻，不管是下饭还是喝汤都格外惬意。除了这些美食之外，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承载着百年匠心的三河千张。三河千张是定远三河集镇特色美食，以薄如纸、细如丝、筋道香浓而闻名，是定远豆制品中的佼佼者。它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选用当地沙土地种植的优质小黄豆，搭配清澈甘甜的池河水，再用传统工艺石膏点卤，经过泡豆、磨浆、滤渣、煮浆、点卤等十几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做好的三河千张色泽淡黄温润，单叶薄得能透光，质地细腻，手感柔软却极有韧性。它的吃法多种多样，可炒、可煮、可凉拌、可涮锅。三河千张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承载着定远传统的豆制品记忆，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见也最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在定远卢桥镇还有两道让人赞不绝口的特色美食，一道是卢桥鸡丝面，另一道是卢桥大救驾。先说说卢桥鸡丝面，这是定远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记忆，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卢桥鸡丝面的面条纯手工擀制，筋道爽滑，汤底用鸡骨鸡肉慢火熬煮，汤色清亮，鲜香浓郁。煮好的面条铺上丝好的鲜嫩鸡丝，撒上少许葱花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鸡丝面就做好了。面条筋道入味，鸡汤鲜而不油，鸡丝鲜嫩细腻，清晨吃上一碗，从舌尖暖到心底，简单的一碗面藏着定远人最朴实的烟火幸福。而卢桥大救驾则是一道有着传奇历史的传统糕点，相传这道糕点与历史典故息息相关，口感酥软，香甜可口，是卢桥独有的特色点心。大救驾外皮层次分明，酥到掉渣，内馅软糯香甜，带着桂花冰糖的清香，甜而不腻，入口即化，不管是当作茶点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的选择。一口酥香藏着定远的历史韵味。那么说到定远的辣味经典，就不得不提定远桥尾。定远桥尾是卢桥镇的传统特产，有着200多年的制作历史，是当地辣味中的精品。桥尾选用定远黑猪的优质臀尖肉，经过腌制、晾晒、风干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成品形状如扇，切片后晶莹透亮，红白相间。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

0: 饮鸩原浆酒，
1: 寻着书中的珍馐美馔，来到《儒林外史》的作者一代文豪吴敬梓的故乡儒乡全椒。有人说，一部外史说儒林，从此全椒属敬梓。全椒因吴敬梓而盛名全国，千年儒乡也因《儒林外史》而美名远播。走进《儒林外史》的字里行间，一段段生动写实的儒林故事引人入胜，而更令人神往的，则是其中丰富灿烂的儒林饮食文化。中国烹饪大师、全椒儒林美食研究会会长刘传海，精研儒林外史，采撷历代名厨潜心钻研的美食精髓，结合当地饮食习惯和古今烹饪技艺，研制出品冠烹饪界、香飘云天外的儒林宴。干果小菜、咸货冷菜、口味热菜，32道融入全椒风味的儒林盛宴，五色古香，意境雅致。如果想探寻吴敬梓及大批儒林雅客豪放不羁的诗酒生活，在这一方美馔中便可寻到一二。滋味咸香的荷香六珍，再现第一回王冕化荷故事中的民间美食；粗烂入味的微猪蹄，在全椒已传承几百余年；第16回中，孝子邝超人花光盘缠，就为了做这道养生补气的美味给生病父亲吃；咸香软糯的炖甲鱼，则见于第47回。传说自称秦淮御客的吴敬梓对这道菜十分喜爱，故这道菜在坊间也称为秦淮一品鲜。还原度最高的要数这道书香乳鸽，直接把儒林外史搬上了宴席。肉质滑嫩，油而不腻，咸香四溢，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儒林美食文化的载体，全椒传统美食文化的代表作，儒林宴不仅囊括了腌、蒸、烧、炖等多种烹饪技法，在风味上还融入了地方饮食特色。全椒人在烹调中喜好以腌制品提鲜增香，儒林宴的富贵有余皆是遵循此法。在选材上，儒林宴亦是十分严苛，必须是当地新鲜的食材。鉴于《儒林外史》第27回的富贵有余，鱼头精选全椒碧云湖胖头鱼，鱼丸纯手工制作，再加入腌制过的板鸭一起熬制，揭开美味，鱼肉嫩如豆腐，鱼丸滑似珍珠，鱼汤浓稠奶白，鲜味异常，把全椒的山珍水味呈现给八方来客。池里储水带巫山，烟雨满城扣九年，36楼皆春色，儒林宴中不问鲜。如果说儒林外史是文人雅士的一场逐利，那儒林宴便是八方食客的一次寻味。名著入名宴，指尖越席间，无论是儒林江湖事，还是一方珍馐味，带给人们的都是无限的遐思。

0: 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寂静。
3: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和发送，更多的互动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大部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仅阜阳、京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地中雨。昨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9度，其中阜阳、陆安、芜湖、宣城、黄山等地有52个市县超过30度，最高的是京寨32.5度。
2: 今天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我省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是晴到多云为主。
1: 那么在整个气温方面，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9号开始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
2: 再来关注到未来一周具体预报情况，8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0到12号全省晴到多云，13号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5月6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 2138.1 万人次，日均发送 427.6 万人次，日均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约 22.8 万人次，增幅超 5.6%。 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 473.8 万人次，创上铁集团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5月5号返程最高峰发送 431.1 万人次，客流热度贯穿整个假期。
2: 今年的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客流呈现客流启动更早，头尾高峰更明显，中短途出行占比更大，高峰持续时间更长等特点。受多地春假连休和旅游探亲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长三角区域内及全国其他热门旅游城市之间跨区域人员流动强劲。假期长三角区域内客流日均353.1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2%，其中沪宁、沪杭、宁杭等多个方向客流增幅明显。
1: 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上铁集团采取的是基本涂满开满边，优质临客优先上线，其他临客梯次开行三个阶段安排运力。通过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以及开行夜间高铁等多种方式，全力扩充运能。旅客列车日开行总数近1700对，为历年同期最高。

0: 记者从东部机场集团获悉，五一假期集团共计完成旅客吞吐量大约是在71.5万人次，运输航班起降约5350架次。
1: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重要干线实现了早出晚归时刻覆盖，首尔、曼谷、吉隆坡、胡志明等国际航线的客座率持续维持高位。
0: 此外，无锡硕放国际机场五一假期累计完成航班起降1119架次，保障旅客吞吐量16万人次。
1: 南通的新东国际机场五一假期累计运输旅客6.7万人次，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成都、北京、广州、深圳、大连、重庆等地成为市民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与此同时，不少外地旅客前来南通游玩打卡，实现进港客流持续攀升。
1: 为了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南通机场还将持续的优化航线网络布局，5月16号起开通了南通至桂林的热门旅游航线。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奋进正当时，交通当先行。五月立夏前后呢，杭州湾跨湾铁路大桥、延宜高铁、海泰长江隧道三大超级工程几乎同时啃下了硬骨头，在从长江之滨到杭州湾畔，长三角互通再加速。
1: 5月6号在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的杭州湾通甬高铁控制性工程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杭道桥首座主塔成功封顶。
0: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新建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由北中南三座航道桥以及海中引桥、前滩区引桥共同组成，采用时速350公里、双线无栅轨道设计，属超长大高速铁路桥梁集群工程。此次封顶的南杭通道160号主塔高为157.5米，相当于56层高。
1: 面对年均180天的大风天和复杂的海洋环境，建设方中交二航局创新应用了智能液压爬模系统，在空中打造了一座全封闭的移动式建造工厂，将塔柱线形精度控制在了毫米级。
0: 根据施工计划，南杭道桥预计今年6月实现了159号主塔封顶，5月下旬启动钢横梁吊装，8月实现主跨合拢。
1: 那么通甬高速高铁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将会实现南通至宁波1小时直达，彻底打通长三角南北翼快速客运通道。
0: 通甬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前往浙江的沿海大通道。虽然大桥地处浙江杭州湾，但它是江苏沿海地区通往长三角核心区的最快捷径。建成后将实现苏西通与杭甬两大都市圈在海上握手。
1: 五月三号，由铁四院设计、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机“江海号”成功的掘进了江底最深点，水下75米。这一深度刷新了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的最深纪录。
0: 海泰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全长11.185公里。江海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到了16.64米，面对超高水压、超大埋深、复杂地层的极限考验，它凭借长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核心技术，历时13个月，一步步稳稳地站到了江底最深处。
1: 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的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57.1%；左线累计掘进32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34.2%。此外，江南段的明洼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0: 海泰长江隧道规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由1小时缩短至约10分钟，推动长三角核心区1小时通勤圈加速。
1: 海泰长江隧道北

0: 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是江苏不练强链的重大工程，一旦建成，将极大缓解苏通大桥的通行压力，实现南通与上海、苏南的高频直达，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下的黄金通道。
1: 5月6号17时16分，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杨溪园村，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入模，新建延长至宜兴高铁、延宜高铁全线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这条贯穿江苏南北的黄金通道全面进入箱梁预制阶段。
0: 此次浇筑的首品箱梁长32.6米，重达680吨，作为全县最大的制梁厂之一，惠山制梁厂占地约142亩，承担着1020品箱梁的预制任务。为了打造精品工程，建设者们践行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智能化无人理念，引进了三维激光整平机、智能喷雾养护机器人等黑科技，用数据管控每一道工序。
1: 那么根据施工计划呢，南杭道桥计划在今年6月实现159号的主塔封顶，5月下旬启动钢横梁吊装，8月实现主跨合龙。根据规划，延泰西长宜铁路预计2030年6月建成通车。
0: 延宜高铁全长约311公里，北接徐宿淮延铁路，南接宁杭高铁，作为江苏中部轨道交通的脊梁骨，建成之后，从盐城、泰州等地前往无锡、宜兴将会告别绕行，极大地拉近时空距离，让苏南、苏中、苏北互通更加便捷。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五一节前，我省蚌埠塘沽机场正式首航投运，东海航空 DZ6253 航班深圳至蚌埠成为了首个飞抵蚌埠的客运航班。
2: 蚌埠塘沽机场是安徽省第八座民用运输机场，作为 4C 级国内支线机场，塘沽机场新建2600米跑道、2.6万平方米航站楼，设有11个机位，近期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5万人次，或有5000吨的需求。
1: 记者从东部机场集团获悉，集团组建了蚌埠机场陪伴运行工作组，在今年1月4号入驻蚌埠机场，那么也是深入了各种保障单元，统筹涵盖机务、通导、气象、场务、医疗、消防、货运、弱电、运控指挥9大核心专业，全程助力完成许可证申领、定期飞行校验、航空情报资料生效等关键节点任务。
2: 从制度体系到岗位能力，从设备调试到应急处置，工作组协同建立了健全制度体系，培训重点岗位人员，排查安全隐患，规范标准化工作流程，检查调试设施设备，完善更新标志标识，并组织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与压力测试，全力协助蚌埠机场夯实通航前的各项基础。
1: 好，首航当日，全体组员也实施了全流程跟踪与全过程管控，承担了通航保障的组织指挥职责。后续工作组还将持续深化陪伴运行，紧盯问题隐患，推进闭环整改，助力蚌埠机场加快提升独立保障能力，全力护航其常态化安全平稳运行。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23，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及时路况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五月四号，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沪时，无意中瞥见了同行车辆主驾的副驾两个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
2: 张先生说，开车的时候他无意当中瞥见了主副驾驶两个女孩都头歪在旁边，疑似睡觉。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手是不在方向盘上的，甚至主驾的女孩腿都是蜷起来伸到上面的。
1: 那张先生认为呢，该行为非常危险，于是他将这一幕发到了社交平台，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2: 张先生表示，他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的不安全，那么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结果收到了强烈的讨论和点赞。他感觉大多数人也会觉得这个行为不安全并且不负责任，当然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智驾可以了，但是马上被大量的言论掩盖过去，你可以用智驾，但是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用智驾。
1: 很多网友表示这样做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哈。那有网友觉得呢，这个智驾确实便利，但是车主绝不能做甩手掌柜，驾车时还是要集中注意力的。
2: 是的，无独有偶，最近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他驾驶车辆的视频。
1: 视频当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过后，双手就放开方向盘，非常的危险。
2: 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行驶时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的隐患。
1: 高速交警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警方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也有一些网友疑惑说，开智驾睡觉会不会被扣分罚款，交规是否允许开智驾呢？
1: 那这个警方提醒哈，智驾并非自动驾驶，脱手脱眼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以脱手脱眼。
2: 过度的依赖智驾的一些弊端包括限制应变能力，使用辅助驾驶之后，驾驶人可能会对车辆的控制、速度控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降低了对路况变化的应变能力，
1: 系统故障的风险。那如果辅助驾驶系统出现了故障，可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甚至引发车辆失控。
2: 不适用于复杂路况，在夜间道路交通拥堵、施工路段等复杂道路环境下，驾驶辅助驾驶可能会错误的识别或者误判障碍物，在山路弯道较多的道路上使用辅助驾驶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1: 驾驶人容易分心啊，驾驶人可能会因为系统的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分心，甚至疲劳驾驶，从而影响对道路的观察和判断。天气渐热，高速公路上车辆自燃事故偶有发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火情，驾乘人员该如何科学应对，过路车辆又该怎样的去避险呢？
2: 那么这个车辆从起初火苗起初到猛烈燃烧仅需要数分钟，能否第一时间正确的应对、科学的处置，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
1: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交管支队的高速四大队大队长孙伟就提醒，一旦发现车辆冒烟、散发焦糊味或者是出现明火，驾驶人应立即将车辆安全停至应急车道内，并熄火断电，迅速组织车上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紧急停车带等安全区域，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3角警示标志。
2: 这个孙伟也表示，得看火势的大小，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出现烟雾或者小部位起火，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用车载灭火器来扑救。
1: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哈，如果火苗从引擎盖缝隙里窜出，不可猛然打开前机盖，应当呢先开一条小缝儿，朝着喷射灭火器，防止空气大量涌入引发轰燃。
2: 如果说火势迅猛难以控制，必须立即远离车辆，撤离至安全区域，随后拨打110、122或119报警，报警时要讲清起火位置及高速名称、方向、里程装号等等。
1: 那这个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着火怎么办呢？一般呢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是很快的，温度也非常高，还会释放氟化氢、氢化氢等剧毒气体，甚至是发生爆炸。
2: 那么交警也提醒新能源车的车主，一旦发现了电池起火，不要尝试灭火，而应该立即断电，并将车钥匙放在距离车辆10米以外的地方，迅速向上风方向50米外安全区域撤离。报警时务必说清汽车的品牌与型号，以便救援人员快速了解电池种类和容量，科学施救。
1: 隧道空间封闭啊，光线也是有限的，一旦起火，浓烟扩散极快，属于高速公路火情中风险最高的场景。
2: 那么孙警官表示，隧道内起火第一选择就是尽快的驶出隧道，如果车辆无法驶出隧道，应该立即将车停靠在右侧的紧急停车带，开启双闪灯，在车后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
1: 驾乘人员迅速下车，使用隧道内的消防设备箱进行自救。

0: 此同时一定要按下隧道壁上的红色火灾手动报警按钮，让管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排烟照明等应急系统。如果火势失控，切勿逆向掉头，应当果断弃车，沿隧道两侧检修道撤离，根据疏散指示标志向最近的横通道来逃生。
1: 还有一种情况，遇到前方的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处置？孙警官建议，过路的车应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减速变道，快速通过，避免爆炸碎片或者毒烟波及，同时坚决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0: 没错，那如果说距离起火点太近，已经进入到了浓烟弥漫的区域，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浓烟可能会导致能见度的骤降，行车原则和浓雾天气高度相似，可以记住缓、亮、响、稳、快五自觉。
0: 缓呢就是减速控距，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呢，车速必须要控制在20公里每小时以下。
1: 亮即正确的使用灯光，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和示廓灯，严禁开启远光灯，防止光线慢反射而影响视线。
0: 响就是适时的鸣笛，示意自身位置，提醒周边车辆注意。
1: 稳呢即是平稳的制动，避免急刹车，可采用点刹的方式减速。
0: 快即快速撤离，切勿在浓烟区逗留，同时关闭车窗，开启空调内循环，防止有毒烟气进入到车内。
1: 除了掌握上述的应急处置方法，从源头上减少事故发生同样关键。警官建议，长途出行之前务必对油路、电路、轮胎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随车配备灭火器和三角警示牌。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5月6号上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通过泵管输送至141米高的塔顶，由中铁四局承建的泵部延安路淮河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该桥建设全面进入主梁施工与斜拉索安装的最后冲刺阶段，为泵部市由跨河发展向拥河发展的战略转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泵部市的延安路淮河路淮河大桥总长2270.82米，跨河段主桥长839.8米，主跨420米，主塔高141米，为双塔双锁面，采用门型和泵型的交融设计，寓意着泵部之门。
0: 在主塔建设过程中，中铁四局项目团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泵型体积导致安装精度把控十分困难。面对全国首例的双曲面泵型主塔，项目团队积极开展期导致安装精度把控十分困难。面对全国首例的双曲面泵型主塔，项目团队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创新应用了双曲面可变式智能爬坡系统，通过自动导向、液压升降和自动复位锁定，实现了架体与导轨的互爬功能，不仅大幅提高了塔柱施工效率，更是攻克了高空作业姿态调整和高塔线型控制这一技术天堑，确保了工程的安全高效平稳推进。
1: 那么大桥建成之后，将有效地缓解蚌埠中心城区南北方向交通压力，提升淮河两岸的互联互通水平，为蚌埠加快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和皖北地区中心城市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0: 再跟大家来说一则好消息哈，这个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就会月底通车了，项目全长约107公里，串联了定远、凤阳、肥东等沿线重要城镇，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
1: 近日呢，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获悉，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
0: 据悉，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北接蚌埠，串联定远、凤阳、肥东等沿线重要城镇，南连合肥，长期以来承担着繁重的交通通行任务。
1: 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和合肥绕城高速的交汇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至蚌埠方向的单幅已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5月底全面通车。
0: 北京时间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小心。

0: 您驾驶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
3: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季静，
7: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8: 及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7: 4月15号的时候呢，合肥南一环高架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
8: 有一名老人误入了高架车道，在车流中险象环生，危急时刻，皖 AF50312 的车主张先生打着双闪停了下来。
7: 当天早上8时许，包河区南一环高架上，一位老人独自在车流中穿行，正值早高峰，过往车辆较多，司机们纷纷减速避让。
8: 就在此时，一辆车牌号为皖 AF50312 的白色轿车缓缓减速，主动停在了老人身边。
7: 这车主张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啊，主动招呼老人上车，太危险了，一边呢去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耐心的询问老人的目的地。
8: 几乎同一时间，合肥交管支队包河大队的巡逻警力也赶到了现场，确认老人身体无恙之后，交警和张先生简短商议，决定由张先生护送老人前往目的地。
7: 原来老人呢是想去公交车站，不慎迷路误入高架，所幸啊被善良截停在了危险之前。对此张先生表示，自己呢只是在上班途中顺手做了件小事儿，举手之劳而已。
8: 是的，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温暖，为张先生点赞。
7: 来关注油价最新消息。截至北京时间5月6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75美元，跌幅为12.2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0: 期货价格报每桶98.28美元，跌幅为10.55%。
1: 这个国际油价虽然降了，但国内油价却要上涨。这个油价上调也进入倒计时，明晚24点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7元钱。
0: 国内油价呢即将迎来今年的第9次调整，5月8号24时呢就要正式落地了，预计上调幅度在420到460美元每吨，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涨0.34至0.37元，95号汽油每升涨0.37至0.41元。这也就意味着你的50升油箱加满92号汽油要比现在多花17到18.5元，95号则要多花18.5到20.5元。
1: 那么国际油价跌了，国内油价却要上涨，其实和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有关。首先看平均不看单日，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是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国际原油平均价格，而非某一天的价格。本轮计价周期从4月24日至5月8日，前8个工作日国际油价处于高位，虽然最后2天有所下跌，但整体平均价格仍高于上一周期，因此触发上调。
0: 第二呢，就是50元每吨门槛，当调价金额低于50元每吨的时候呢，油价调整它会搁浅，涨跌金额累积到下一个周期，本次预计上调420元到60元每吨，远超门槛，因此调整必然落地。
1: 第三呢，就是税费占比高，国内的汽油零售价当中税费包含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占比约30%，这部分是固定的，所以国际油价的波动传导到终端时幅度会被放大或者缓冲。
0: 大家在今天吧，估计就要把您的油箱给加满了。
1: 没错。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5月5号，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获悉，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
1: 据悉呢，河徐南改扩建项目，它是我省连接南北交通的主动脉，北接蚌埠，串联定远、凤阳、肥东等沿线重要的城镇，南联合肥，长期以来承担着繁重的交通通行任务。
0: 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单幅已经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5月底全面通车。

0: 北京交管部门日前通报，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市道路交通保持着平稳有序，但是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部分骑车人因未佩戴头盔遭遇不幸。
1: 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戴盔出行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然而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两起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一起因为闯红灯且头盔没有系带扣好，另一起是因为醉酒驾驶而未戴头盔。
0: 那在五月四号的8点多，密云区左堤路一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安全头盔，但是事故发生瞬间头盔脱离头部，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没有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1: 五月一号的凌晨3点多，在大兴区的德贤府路上，一位骑车人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时，与西侧变道的路缘石接触后摔倒，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后经检测，骑车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12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违法行为，骑行人在事发时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0: 那这个提醒大家哈，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事故概率。
1: 那么广大市民切勿因为赶时间或嫌麻烦而忽视了安全防护，无论是骑行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同时系紧头盔。

0: 忌惮，拒绝杜绝头盔佩戴，流于形式。
1: 家长接送学生上下学时，需要同步为16岁以下乘车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更要坚守安全底线，全程做好自身防护，杜绝交通违法行为。
0: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要牢记并行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把戴盔出行融入日常出行的习惯，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这是来自于北京市在五一假期发生的血淋淋的这个教训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两起案例来给我们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做这方面的一个警醒和提示。
0: 没错，
1: 北京时间16:50结束本期节目的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尽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哎，赵爽，干啥呢？
8: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9: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5点，线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四的晚上，工作的第二天，第二天
0: ，对啊，大家这个心情状态怎么样啊？
1: 嗯，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是的，
0: 今天天公呢，我觉得还算比较不错的哈。到这个时间点，雨好像已经停了哈。
1: 是，但是天气预报显示有，
0: 嗯，
1: 可能有降雨，大家关注着哈，在路上的时候跟我们说说看此刻的路况信息。
0: 是的，那么回顾一下昨天晚上路况信息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对吧？没有一位朋友提到过拥堵。今天晚上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路况，咱们拭目以待哈。
1: 是的，而且呢，昨天晚上大家聊话题聊得也很开心，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话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继续的跟我们投稿。
0: 对，我们呢接下来放送一首歌，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来自于9958。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抛开健康不谈，你们最想吃到爽的东西是什么？放肆一下，想象一下。
1: 完了。
0: 哎呦，
1: 我觉得可能是老了。
0: 哦。
1: 就在这种不限制的题目里
0: 啊。
1: 我开始给自己限制了，我竟然找不到一个答案。
0: 也许答案不止一个，有很多很多。
1: 最想吃到爽的东西，
0: 对，就吃到饱，吃到撑那种。
1: 就是说，反正不谈健康，也不谈会不会长胖，你说，
0: 都可以。
1: 那就面包啊，而且面包的话，如果抛开长胖的话，各种各样的我都想尝试啊，就那种油的、酱多的，就不单单是纯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健康，就是油少，盐少，糖少的。我要吃的话，就吃那种，
0: 就是巨甜的那种。
1: 也不是巨甜的，吃不了多少的。
0: 那
1: 就是那种看起来花里胡哨的
0: 啊，就是奶油特别多的那种。
1: 也不行
0: 啊，也不行。
1: 要油，然后别的一些什么元素都得有，有肉的，然后有油的，有糖的，酱，就这些嘛。面包还有甜品，
0: 甜品啊，
1: 就什么巧克力啊。然后那个脆皮啊，
0: 哎呦，
1: 然后就那种你一想到就高热量爆炸的，
0: 哎呀，
1: 还有各种蛋挞，我也想尝，
0: 是吧？
1: 那热量就很高，对不对？
0: 那肯定。
1: 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就是，我觉得高热量是不是都想吃到爽？
0: 应该是吧。
1: 还有什么高热量？
0: 应该是吧？你像那个什么披萨喜不喜欢？
1: 那可能不会是我的首选。
0: 哦，不是首选。
1: 对，
0: 披萨里面的那个
1: 是你的首选，看来了，看出来了。
0: 我很想吃那个。
1: 你会吃到爽的是什么？你想吃哪一种披萨？来。讲一讲，就畅想一下嘛，反正也不敢让。
0: 就上面那个芝士特别多的那种，
1: 很厚的。我看过，我跟你讲，
0: 非常厚。
1: 我看过那种什么
0: 啊，
1: 就那个披萨的边，它很，深，
0: 就是那
1: 就高，边高，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深度就可以深嘛。
0: 对。
1: 然后边高的话，它不是那个卷边
0: 啊，
1: 就是它类似于那种，不是蛋挞，就类似于那个就酥酥的，然后。就像把东西就是拦在里面的一圈，它不是
0: 包起来那种。
1: 对对对，然后我有看过有芝士跟榴莲混合的，
0: 哦、
1: 然后大概有这多少，五厘米这么厚。
0: 哇哦！
1: 然后满满的芝士加榴莲，
0: 可想而知这口感怎么样哈。
1: 然后对，很厚实啊。
0: 其实我现在
1: 切开就咚咚的。
0: 因为昨天不是讨论到这南京美食吗？南京美食我有几个比较喜欢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达美乐。
1: 就披萨，又是披萨。
0: 哎，达美乐，
1: 你到底想吃哪个口味啊？
0: 都可以。
1: 研究好了吗？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咸蛋黄的那个，卷边，然后上面也铺上那个咸蛋黄，放点那个土豆，牛肉的都行，还有呢，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赛百味。
1: 哎呀，
0: 哎，我喜欢吃那个啊，特别喜欢啊。
1: 那个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感冒了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后来就感觉它这个，它那面包胚啊，我还觉得还可以，加点东西什么的，
0: 可以的。
1: 哎，我也想到一个，你说赛百味，因为它是同时期的
0: 啊。
1: 我当时喜欢吃那个 DQ 的暴风雪，
0: 哦，
1: 就是倒下来它不会往下掉嘛，那个就那时候特别火，
0: 倒立还挂杯，
1: 对，特别火那个时候。但是我要往里面加很多东西，加那个什么蛋糕碎，什么芝士。什么可可什么，反正就是要那个。我不单单吃冰淇淋，刚刚我们还在聊嘛，其实对于冰淇淋这块我很一般，但是它里面加上这些，就它就是一个甜点了，
0: 是
1: 我就会喜欢吃，它加很多，那个热量也超高。
0: 哎呦，那
1: 还有什么热量是超高的东西吗？
0: 今天就不谈这个热量了啊，直接
1: 就不谈
0: 想吃的。
1: 哎呀，你知道，不刚说了吗？就成年人的克制，你要说想吃的，我就会觉得我没有想吃的。但是我往热量高的上面去想，我总能想到热量高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我总能想到一个热量高当中我想吃的。
0: 想不想吃那个油条？
1: 不想吃。
0: 炸的那个糖糕。
1: 哎，但我跟你说，
0: 一下来个十块，
1: 那不行。
0: 啊，我是可以的。
1: 哎，但油条蘸那个豆浆可以的。
0: 现在那个油条里面不还可以加那个鸡蛋吗？哎呦。
1: 啊，不是加那个吗？
0: 加鸡蛋，
1: 糯米糍，糯米吧。
0: 那也是一种吃法，我不太喜欢吃那个甜口的哈。那个，我觉得晚上要吃一个三四根五根左右啊，也行。
1: 那你说那个呢？就那种油饼， 炕的脆脆的，然后里面加一个鸡蛋，然后再裹上那个油炸的这些，
0: 嗯，
1: 到底哪个热量最高呢？
0: 哎，管他呢，
1: 我们聊的同时就
0: 都高，
1: 有没有最高的那种超级无敌高的，什么热量超级无敌高啊？
0: 我估计就那油饼，糖油混合物嘛。
1: 还有吗？还有能想到什么热量高的东西吗？哎，炸鸡。
0: 炸鸡啊，炸鸡。
1: 炸鸡各位应该会有想吃到爽的吧？
0: 那肯定的啊，
1: 因为它就是一吃容易停不下来啊。
0: 除了这些，
1: 方便面。
0: 我跟你说啊，
1: 火鸡面。
0: 这美食呢，咱们先放一放，说多了会噎着。还有呢，我们可以说点饮料。
1: 你讲。
0: 红牛。
1: 啊，你会想喝红牛喝到爽啊？
0: 嗯，就冰镇的那种，加点冰块哈。我每次都克制自己，就是最多喝一瓶。
1: 你下次喝完两瓶，估计就不会再想喝第三瓶。
0: 你就着这个吃的东西，
1: 你能一直喝红牛啊？
0: 可以啊，
1: 好小众的爱好。
0: 喝红牛，这很多男士都非常喜欢。
1: 但是想一直喝。
0: 一直喝你得，
1: 这它饮料它的味道来讲，
0: 喝两罐三罐我觉得是可以、啊。
1: 味道来讲，好像你个人口味吧。还有什么？
0: 目前能想到的还有、那个。
1: 抛开健，有什么不健康的饮料吗？可乐，
0: 可乐
1: 糖多啊。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好像，
1: 但是喝不了太多啊，会胀。
0: 那你喝太多也不舒服。
1: 有什么？不就糖多的饮料才不健康吗？是不是？饮料里最多就是糖啊。
0: 嗯。
1: 不得有油啊。饮料里有没有油啊？
0: 旺仔牛奶香不香？
1: 它没有，那个还怪香的，就是说还可以多喝几罐，因为它真的很甜，很好喝，
0: 很好喝，
1: 喝多就会想着热量真的很高，
0: 是吧？行，那这个话题呢，各位啊都可以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那安可房产他说、辣条，
1: 然后那个人也说到辣条
0: 啊，月姐也说啊，
1: 他说烤肉
0: 烧烤，嗯，
1: 辣条是真的，爱吃辣条的朋友，
0: 嗯，
1: 是想把它吃到爽的，
0: 你可以吗？
1: 我。不是很爱吃辣条，我吃一两根我就不会想吃了。
0: 我也是，我也差不多。嗯，
1: 但是爱吃辣条的朋友也要考虑到辣条的油很多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抛开健康不谈嘛。
0: 对，然后看到这位朋友哈，Cherry 说榴莲。
1: 哦，我有位朋友跟你一样，
0: 就是喜欢吃榴莲。
1: 他说每天买一个嘛，我跟你讲的。
0: 哦、对对对，有印象。
1: 嗯，然后那个月姐和5550都说烧烤，烧烤也是的。
0: 嗯，
1: 烧烤也是因为热量很高嘛。
0: 嗯，
1: 但是我一般吃烧烤也都是敞开了吃的。

0: 我也是，
1: 也都是吃到那个爽，第二天绝不上秤。
0: 啊，因为不经常吃，偶尔吃一次呢，我觉得就要放纵一下啊。
1: 嗯。
0: 然后何西也说到烧烤，看来今天晚上啊，不少朋友
1: 对
0: 想要吃烧烤。我其实今天晚上呢也安排计划来一顿烧烤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今天天有点冷，骑车的话。
1: 因为昨天晚上你准备去运动，然后纠结了一下没去运动，今天晚上就奖励一下自己。
0: 对。为自己的这个魄力啊，行，那么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及时的艾特我们。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

0: 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3: 下班啦！
4: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4: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4: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4: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4: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1: 没错没错，各位的明光桥、汇丰桥、清流桥、中都大道、丰乐大道，还有啊南桥路等等，
0: 嗯，
1: 学校门口这个时候也应该也是接孩子的高峰时间段。
0: 是的啊，那么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今天晚上的话题很爽，
0: 哎，
1: 抛开健康不谈，你们最想吃到爽的东西是什么？
0: 可以想一想，嗯，
1: 就从不健康跟高热量当中选。
0: 对，
1: 是吧？但是不代表所有高热量都是不健康。
0: 我刚才想，
1: 也不代表所有不健康都是高热，哎，不对，不是所有的高热量都是不健康的。
0: 嗯，
1: 但是不是所有不健康的都是高热量的呢？
0: 那肯定不一定啊。
1: 你说一个那个不健康但低热量，
0: 只要不过量。
1: 我们就说单品嘛，
0: 就 OK 啊。
1: 就是说有没有想得到一个不健康但是低热量的东西？
0: 不健康
1: 但低但热量不高的低热量
0: 药。是药三分毒。
1: 不健康的时候是要吃点药。
0: 是药三分毒。健康的高热量的。
1: 健康的高热量的，
0: 嗯，
1: 我觉得榴莲它高热量，但它你单吃一个它也是有这个一些
0: 有，
1: 还有一些水果，
0: 是，
1: 对。那不健康的低热量的呢？认真的没有，是不是没有啊？健康的低热量的，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啊会把这个健康啊跟低热量啊画上约等于，我们就再找一下、

0: 不健康
1: 的
0: 低热量
1: 的啊。
0: 完了，
1: 凡是能吃下去的，好像
0: 不健康呀、啊。
1: 一定要是食物吗？
0: 那你说一个不健康低热量的，不是食物的话，
1: 纸。它的热量肯定不高，
0: 只会算热量吗、
1: 啊、它上面有那个漂白剂。还真没想到、嗯、
0: 是哦、
1: 啊、
0: 不健康的还是低热量、
1: 哎、对，
0: 完了，看来我们的这个思维已经固化了，固化成了健康等于低热量。
1: 也没有，就是要仔细想一想，但是太耗时间
0: 就固化了嘛。
1: 对，大家呢可以来共同思考一下、
0: 哎、有朋友说了、嗯，太阳雨说了，
1: 嗯，
0: 我感觉他讲的，我刚也想到了，槟榔，槟榔热量高不高我不能确定，所以我没讲，但是确实不健康。然后果冻，
1: 嗯，
0: 哎，果冻是低热量，但它健不健康呢？不健康，蒟蒻果冻呢？
1: 一样嘛，
0: 不健康吗？
1: 其实健康和不健康的那条线在什么地方？它有一个量的控制啊。
0: 不是所有话题都适合哲学聊的，
1: 这我知道，但是我觉得那任何东西，
0: 那肯定是你吃到你不吃过，
1: 何谓健康食物，
0: 你不吃过它都是就是对你身体产生影响的
1: 啊、哦、
0: 就这个食物
1: 吃过了对我身体产生好的影响叫健康，
0: 就不会产生坏的影响。
1: 吃过了按照一定的量来说，健康的量来说，我们
0: 你按照一定量的话那都是健康的，
1: 不抛开量啊，
0: 你按照一定量的话都是健康的。我们这个话题里我觉得自带属性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说嘛、
1: 哦、反正我
0: 没有极端情况的话，健康也可以不健康，不健康也可以健康。
1: 我觉得吧哈，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到这个地方啊，没必要到这个地方啊、
0: 哦、
1: 对，
0: 那就不这样聊了。嗯，
1: 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就是什么东西哎呀你又想吃啊，但是呢这个平时有可能考虑健康的因素啊，吃的少，就这样，
0: 啊、哦
1: 比较切合于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啊、哦、是是是，
1: 对、哦、我刚才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对于这个主食这一块，就是尤其是这个碳水，嗯、我比较喜欢吃什么呢？就是汤泡饭，啊、
0: 哦、
1: 汤泡饭呢，我一般那个食量，比如说你吃那个红烧肉汤、
0: 嗯、
1: 啊，浇到这个饭上，一般你两碗饭不成问题，三碗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吧？刻意控制。其实如果你要是抛开这个健康不谈的话、
0: 嗯、
1: 那我想吃到爽的东西就是肉汤泡饭，
0: 这个确实也很爽。红烧肉也是啊、嗯、
1: 红烧肉也是啊，一样啊。
0: 没说小龙虾，
1: 嗯，
0: 然后财务小姑就发来一张图片说昨晚才吃的烧烤小龙虾，
1: 是吧？
0: 对、
1: 哎、还拍了一盘那个黄瓜、嗯、啊，
0: 对，
1: 挺。
0: 然后太阳雨还说香烟也没热量，
1: 嗯，
0: 香烟没热量，没吧，好像没，
1: 它点燃了之后那不都是热量，
0: 很热反正，
1: 但是不是吃的东西啊，咱们主要是食物聊的哈。
0: 你咽下去是不是算吃的？也不算，也不能吃。
1: 那跟我说的那个药有什么区别？
0: 嗯，太阳雨说魔芋粉好像也不太好
1: 哦。
0: 嗯，就像是代糖嘛，有的人认为代糖它其实并不能，
1: 嗯，
0: 就是帮助你这个正常的减肥啥的哈。
1: 嗯，好，然后来看一下大紫花，他说、嗯、完了，我没有，我属于好吃，但是每样东西呢只能吃一点儿啊，
0: 嗯，
1: 这眼大肚子小的那种，
0: 压根没有那种爽的感觉，纯吃几口就不想吃了，
1: 就任何东西都这样吗？
0: 哦、你停止了是因为不想吃了，是吧？我不行，有的时候我停止是因为不想吃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是觉得哎不能再吃了，吃太多了这个东西，
1: 这的确哈、啊，
0: 嗯，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FCB， 他说烤牛肉串，烤羊肉串，啊。
0: 哎，但是啊，是不是如果换一种方式、
1: 嗯、
0: 把它放到烤盘上，
1: 嗯，
0: 少加一点佐料，它就变成了健康的减脂餐呢？牛肉啊，
1: 哦，
0: 你说烤牛肉串它油多，
1: 嗯，
0: 就是可能它肥一些，
1: 嗯，
0: 就像单纯的牛肉，你就是烤肉的那种烤法，
1: 嗯，
0: 或者回家煎一下，
1: 对，
0: 煎一下那种感觉可以吃到爽。
1: 其实我觉得都行，
0: 烧烤也可以哈，
1: 都可以啊。
0: 兜兜有米发来的这个，我一开始没点开，我以为是草莓呢。
1: 嗯，
0: 点开以后发现不认识，像树莓，它又不是树莓了。
1: 蛇草莓。
0: 啊？哟，上海也说了，
1: 嗯，
0: 蛇草莓，蛇草莓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在那个草地上经常能够发现的那种。
0: 嗯、那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酸酸甜甜的吧。
0: 类似于草莓吗？
1: 是，不像那个草莓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叫蛇草莓哈？
0: 嗯，
1: 就是小时候听那个大人说啊，就说那个蛇爬过的那个草莓从上面。
0: 哎呀，
1: 就不知道有没有毒啊，这个啊。
0: 嗯，
1: 然后山海说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挺好啊。最想吃到爽的东西是什么？福。
0: 抽象的是吗？吃福。好，不是发福就行。696说咸菜哦，哎，这个是，这确实不健康。哎，咸菜是不是不健康、低热量？
1: 好像是。
0: 那每个都是蔬菜，对不对？
1: 对。
0: 它很低热量，但它确实很不健康，因为太咸了。
1: 它里面有那个物质嘛？
0: 啊？
1: 有的咸菜那个是有那个亚硝酸盐，
0: 酸盐
1: 对，在里面，这个不太健康啊。
0: 它很多，
1: 对，
0: 还有一些那种发酵的嘛。
1: 嗯，像
0: 哎，但是说抛开健康不谈，你想把咸菜吃到爽啊？
1: 那
0: 人贵，那得费饭。
1: 对，那饭你配什么呢？
0: 配饭啊，就配咸菜啊。
1: 啊，配咸菜，那饭要配哪种饭呢？我觉得配点那个蛋炒饭，特别。
0: 那我估计能吃好多好多好多碗，
1: 特别荤的那种啊。
0: 然后特别是这种简单的味道，就是蛋炒饭里面东西没有太多，
1: 嗯，
0: 然后加上这个咸菜也很下饭，然后加上香味，
1: 嗯，
0: 是确实能吃到爽，
1: 的确
0: 是，但是又不健康又长胖。
1: 嗯，食神说了啊，生腌，这最近是非常流行的啊。
0: 生腌，对，生腌，嗯，
1: 但生腌吃多了，吃了几口之后啊，就明显就有点吃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嗯。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一直吃下去、啊、
0: 对，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1: 嗯、
0: 哎，螃蟹呢它吃多不是寒凉吗？
1: 嗯，
0: 但如果抛开这个的话，大家是不是能一直吃啊？就那种大闸蟹
1: 能
0: 对吧，
1: 就是寒凉的话我也可以。
0: 你可以吃到爽吗？
1: 可以。
0: 你最多吃过几只啊？
1: 没有数过。
0: 八九头十只。
1: 但是，一般就是吃螃蟹，不都是要把那个准备好的吃完吗？
0: 嗯嗯，就是
1: 既然蒸了，
0: 放嘛，
1: 就是一顿就把它吃了。
0: 对
1: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然后看到这个大刺花啊，发了一张图片，这是什么？牧羊人家虾王大排档的
0: 哇哦，
1: 一个这个点菜单啊，
0: 大喜大利，今晚吃虾。我妈累了，要在家吃。我妈开心就是全家开心。
1: 嗯，
0: 说的真好看，吃什么呢？
1: 龙虾
0: 中份。
1: 龙虾
0: 大份
1: 烤羊排，
0: 哇
1: 哇，
0: 哎，龙虾两种味道，它有花雕赎罪的，好吃啊。
1: 嗯，
0: 赎罪的可好吃了，
1: 大
0: 赎罪各种虾都好吃。
1: 对，然后那大份的是十八香，
0: 十八香。 对，牧羊人家的十八香，
1: 不
0: 是十三香哦，
1: 蒜蓉也不错。
0: 对，
1: 嗯，
0: 感觉很难选，应该选出了两种最想吃的。
1: 对，然后他最后那个也挺好，因为毕竟老是吃龙虾、
0: 嗯，
1: 它是比较素的，我感觉，对吧？
0: 啊，
1: 龙虾我觉得是比较素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里面没有太多脂肪，
0: 蛋白质是吧？虾肉，
1: 虾肉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配了一份烤羊排，
0: 正好。
1: 哎呦，完美。
0: 嗯，济南幺里茶农说吃不起。
1: 啊。
0: 然后1054听众说德芙巧克力，哦，巧克力，
1: 嗯，
0: 一直吃我会觉得有点腻，但是有很多朋友会喜欢哈。
1: 冰镇一下会好一些哈。
0: 华明定制说抛开健康不谈，要加上抛开经济不谈才行，不然爽不起来。
1: 哎，这也是，
0: 你也可以抛开，我都抛开热量了，你也可以抛开经济
1: 啊，必要因素吧。然后来看到小叮当，他说啊，这是提问问的，我能想到的抛开健康吃到爽，上古时期就有那个叫饕餮啊，
0: 吃到最后把自己身体都吃掉了，就剩一张嘴。
1: 这抽象了啊。
0: 对，也不至于，也不至于。
1: 嗯，
0: 对。
1: 好，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包括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

0: 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嘻哈二人行主持人阿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唐楠赵爽一路陪伴您。
3: 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来合肥逛晖园，还有城隍庙包公园，三河古镇也值得一游哦。
2: 合肥好吃的也不少，肥鸡老母鸡汤冬令最佳滋补品，还有三河米饺拿过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奖，外皮软糯有弹性，内馅呢根据季节和口味的不同还会变化，在合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3: 带上你们的美丽心情来合肥看美景品美食吧。

0: 好的，17:4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哈。抛开健康不谈的话，你们最想吃的啊，吃到爽的东西是什么？
1: 什么？
0: 嗯，
1: 是快乐星球。
0: 什么是快乐星球？
1: 吃到爽。
0: 刚才我还在想嘛，就是不是跟你说了吗？昨天就是突然想吃那个雪糕。
1: 哦，对对对。
0: 哎呦。
1: 哎，这个如果说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很不健康，就冰淇淋嘛，糖分太高。
0: 对，然后有可能呢，这是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
1: 嗯，
0: 哎，每次吃雪糕的时候啊，总是能想起这个父母在旁边说：“哎，少吃一些，吃一个啊。”
1: 然后就很不爽。我现在长大，我就要吃十个。
0: 我现在真的是啊，就是如果吃雪糕的话，一次至少要吃这个两根，啊，基本上两根起步。
1: 哎，我以为要讲多少根。
0: 那没有，
1: 两根还好还好还好，不要怕啊。
0: 两根人起步，但我觉得这个已经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做不到啊。
1: 我做不到。
0: 你是
1: 我做不到
0: 一根、嗯，
1: 不一定。
0: 一根都吃不完？
1: 不一定啊，看天气啊，很热可以。
0: 哦，就是。
1: 不然我不是说吃不完，我肚子肯定能吃完。
0: 嗯。
1: 我越吃越冷，有朋友这样吗？
0: 再来杯姜汤。
1: 好冷。
0: 嗯。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语音，听一下。
2: 哈兰赵双周四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你出林怪洞上出个大道，已经这样了，再上路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也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晚上要到家了。
1: 好的，
0: 好的，收到啊、哦。
1: 他的到家就意味着我们
0: 美食要来了。
1: 对，哎，我刚刚看我的外卖，我想看一下有什么吃的吗？
0: 啊。
1: 我突然反应过来一样东西，两样东西，
0: 嗯，
1: 一个是那个，就是我老喜欢买的，
0: 啊，
1: 不管是脆的还是软的那个山芋条、山芋干，
0: 啊，那个
1: 其实它吃多了是不健康的，
0: 嗯，
1: 然后就是那种脆的那种，山芋，叫什么？山芋片，
0: 啊，
1: 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话梅类，
0: 话梅类
1: 吃多的话，
0: 它是不是含糖很高？
1: 含糖高，好像它也是，就那个叫什么添加剂非常多。但这个吃的多就不健康，
0: 但的确好吃啊。
1: 嗯，
0: 啊，你话梅吃的平时也多？
1: 不会，但是我要吃到好吃的话梅，我会停不下来想吃。
0: 哦，你这个就和我吃什么有点像了，就吃那个桂圆。
1: 哦，
0: 桂圆
1: 是龙眼还是桂圆？
0: 龙眼和桂圆都行，桂圆干嘛，对吧？
1: 嗯，
0: 我会怎么吃呢？就是把它先泡水，但是我喜欢喝那个甜味带着那个水的那感觉哈。
1: 嗯，
0: 有时候加点那个红枣，那泡一会儿之后，它不就？等于是复原了嘛，那种感觉哈，
1: 嗯，
0: 就那个一下能吃好多，
1: 那也还好，因为糖分在你喝的时候给它喝掉了，
0: 这没事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就喜欢吃这个比较甜的水果，
1: 嗯、
0: 我估计平时呢，也是有克制的哈。
1: 什么甜水果呢？什么水果热量高？
0: 热量高的，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榴莲算一个，
1: 就是说糖分很高的水果，
0: 糖分很高的西瓜。

0: 西瓜蒜，但是西瓜你顶多吃多少能肚子撑啊？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小个糖分特别高被忽略的
1: 香蕉？
0: 香蕉应该是吧，热量高的吧，
1: 应该是。不是很多朋友那个健身之前
0: 菠萝蜜是不是
1: 运动之前都吃一些菠萝蜜，其实也挺甜的。
0: 就热带水果是不是都是热量比较高的？释迦？
1: 不知道，这个不太清楚啊。然后看到这位朋友321说了酒。
0: 哦，你看他是多么热爱酒。
1: 8+1
0: 等于酒。
1: 7+2
0: 等于酒。
1: 6+3
0: 等于酒。
1: 5+4
0: 等于酒。
1: 3+6
0: 等于酒。
1: 2+7
0: 等于酒。
1: 1+8
0: 等于酒。哎，我再跟你说一个321，你下次还可以1×9等于酒。3×3等于酒。
1: 嗯。27×3。
0: 对，我刚准备说81×9。
1: 好，这都行啊，这一看是一个爱酒的朋友，对吧？这个平时呢应该也有克制，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一出呢，就是你可以放飞你的这个束缚、
0: 确实啊，酒喝多了也很不健康的，不说先不说醉，就是说这个酒精对身体的影响。
1: 对，
0: 就有的朋友那个酒量好嘛，他能喝的比较多，但其实喝他可能不会说醉掉，但是身体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啊。
1: 是是，反正我那个喝酒不行。但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会主动去喝什么酒呢，就是啤酒。我觉得那个特别爽口哈。
0: 你下次可以自己调酒嘛。
1: 自己调也行。但那个我觉得麻烦啊。抱猫睡觉的鱼说，那个如果都抛开的话，我想每天吃一只老母鸡。
0: 就这样啊。
1: 这怎么吃呢？
0: 各种做法呗。炖的、
1: 烧
0: 的。
1: 刺身。哎，这不行啊。
0: 烧炸的。
1: 炸的行。
0: 他说抛开健康也抛不开钱。可以抛开，抛呗。
1: 对，反正
0: 幻想，
1: 对，畅想一下。
0: 多巴胺说荔枝，荔枝热量高。
1: 安娜说了啊，板栗有热量，黄瓜没有热量。
0: 板栗跟黄瓜你会选择吃哪个？
1: 板栗义无反顾。
0: 我不一定。
1: 哎，有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黄瓜，
0: 对啊，
1: 喜欢那个味儿啊。但我，对那个味道不太那个，不太能够过多的摄入啊。
0: 哦，你不是很喜欢吃黄瓜是吧？
1: 不太喜欢。
0: 那其他的瓜呢？
1: 其他的瓜，哎，你要那看什么什么？
0: 冬瓜，
1: 冬瓜喜欢。
0: 西瓜，
1: 西瓜也喜欢。南瓜还行，啊。
0: 那不都喜欢吗？丝瓜。
1: 黄瓜不行。
0: 不就黄瓜吗？丝瓜。
1: 丝瓜也行。
0: 西湖瓜，
1: 小菜瓜不行，我不太喜欢吃。
0: 菜瓜是什么瓜？椒瓜，菜瓜。
1: 菜瓜是那个甜的，那种就是
0: 哈密瓜。
1: 小瓜，哈密瓜也不太行啊。就香味过重的瓜，好像都不太行啊。还有什么香瓜？
0: 对，
1: 嗯，
0: 你这个小傻瓜。
1: 哎呀。真恶心。
0: 好恶心啊。
1: 好，来，目前这个路面情况怎么样？
0: 对，来跟我们说
1: 我们想要知道的啊。
0: 当然了，胖子说喜欢吃什么瓜？是娱乐圈的瓜，仅仅只是娱乐圈的瓜吗？什么瓜不喜欢吃啊？
1: 反正那个听到的都能消化。来吧，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信达典当啊。信达典当，那么很多这个爱好这个黄金首饰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信达典当。有的朋友这个过时的金项链啊，或者是断掉的镯子，不喜欢的款式，
0: 是的，
1: 那你可以来到信达典当换成现金，或者是补点差价换新款，
0: 都可以啊，这两种方式自由选择。
1: 对，
0: 各位呢，这个直接回收的话呢，不限品牌，不限纯度的。还有就是光谱仪测成色，按时重结算，没有隐形损耗，
1: 当场付款，
0: 没错，
1: 这不会有其他的啊，那些，还有呢，这个想要快速变现的朋友，包括呢不想带旧款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哈。
0: 还有以旧换新嘛，以旧换新的话，现在典当是多家的黄金加工和品牌商合作的，大家可以用旧金饰啊折算成现金，补差价换得新款手镯、项链等等。
1: 是，毕竟啊，是黄金的，尤其是饰品。你如果不戴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对吧？
0: 还有
1: 花样戴，
0: 对，还有什么呢？旧金改款，老式的这个款式啊，可以帮你这个重新改掉，改成这个好看的你喜欢的。
1: 对，比如说戒指改那个吊坠，吊坠改戒指，
0: 戒指改戒指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
1: 还戒指改手镯，
0: 都
1: 那估计那个。
0: 也行啊，
1: 要加点那个差价或者是变形，
0: 万一是五个戒指呢
1: 也行。
0: 好的好的，大家反正可以找到信达典当啊，当然有资金周转难的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的信达典当，
1: 直接拨打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

0: 15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

0: 留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哎，那么今天晚上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呢？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哪里畅通哪里拥堵。还有呢，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0: 是
1: 抛开健康不谈的话，你们最想吃到爽的东西是什么？
0: 什么？刚大家都吃的呢，都说的主食哈，有没有零食的？零食是不是抛开健康不谈？我自己就想
1: 有没有什么就是
0: 吃到爽，
1: 吃到爽
0: 各种零食，
1: 吃到饱那种，
0: 各种零食我都爱吃，
1: 都可以。
0: 你知道的，我吃零食就是停不下来的。
1: 的确是。
0: 但有几种我不爱吃。具体的话就一些种类吧。糖类、软糖类我吃的一般，像那种咸味的零食，膨化类的，都还可以，糕点类的就更可以。
1: 对，你说到软糖，一下点醒我了。
0: 你爱？
1: 对，我喜欢吃那个 QQ 糖啊。还有呢，就是零食这一块，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花生米，就是
0: 哎呀，
1: 那个叫什么无油花生啊。
0: 你跟我那个爱吃榴莲的朋友一样，他就爱吃两样东西，一个是榴莲，一个是花生
1: 啊。上次买了一罐，那个包好的那个无油花生，一罐就是看着那个电脑，然后看着视频，
0: 吃完了
1: 就一晚上就把它吃完了。
0: 你不要怕，我那个朋友经常这样吃，就是他还喜欢吃那个酒鬼花生。你喜欢吗？
1: 喜欢。
0: 啊，那你们喜欢吃花生的是喜欢吃同一种？
1: 什么样的花生都行啊，包括呢那个水煮花生，手包的那种，那个也好。
0: 行，这个看似健康一点，因为不是油炸的。
1: 对，还有那个油炒花生也行。
0: 这就是油炸的了。
1: 对。
0: Maria 说，艾特我说，菜瓜就是长得不甜的羊角蜜。
1: 羊角蜜是什么？
0: 羊角蜜啊，羊，就是那个。
1: 应该看过啊。
0: 就是那个甜瓜。
1: 甜瓜，还有那个金色的那个叫香瓜，对吧？金黄色的那种。
0: 西瓜。
1: 西瓜是绿色的、
0: 啊。也有金黄色的。
1: 嗯。
0: 亚太财险说大虾19，小的12。
1: 一斤啊？
0: 不知道。
1: 那差不多啊。然后那张伟说肉。各种肉。那哪一种肉你最想那个吃到爽？是不是很想吃那个
0: 炸鸡啊？
1: 炸鸡鸡肉啊，
0: 单纯的鸡肉不一定，炸鸡是。
1: 炸鸡是，还有那烤那五花肉。我想我应该会喜欢吃哈，但是每次烧烤的时候我都刻意避开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有可能热量太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浅色月初说，抛开问题不谈，你讲的蛮有道理的，美食不可辜负。好。对，我们今天就抛开这个健康来畅想一下哈，有哪些食物你想一下吃到爽都可以来说。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今天晚上好像路面情况非常不错清流桥也是一路畅通啊，现在车流量大不大？
0: 是，感觉好像还是蛮畅通的哈。
1: 来，有朋友问到了啊，最近这个油价可有调价的？我们正好可以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对，明天是有调整的啊。
1: 明天晚上的，调整时间是5月8号啊，明天晚上的12点钟，24点啊。行，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把油加上。

0: 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上调啊。对，今天或者明天都可以加。好，
1: 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啊，对。正好是看一下加油站人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去加个油哈，特别是自己这个油箱正好比较低的时候哈。
0: 对，那大呲花呢刚才发了一张一段视频，应该是在牧羊人家现场点菜吧。
1: 有可能，这一整本的菜单，
2: 我感觉下次我还想吃这个，还有这个
1: 红烧鸡头巴，
2: 这个我也没吃过，牛宝有货我也没吃过，这个我吃过的，然后这个我没吃过，这个我也没吃过，
1: 都想吃，看出来了，
0: 麻辣臭豆腐，
1: 咸蛋黄薯片，
0: 哦，
1: 好吃，
0: 嗯，
1: 对，那个浅色月初说了一个哈，抛开问题不谈，你讲的蛮有道理的，美食不可辜负，疯狂星期四呢，对哦，
0: 哦，疯狂星期四，的确是啊，这是估计很多朋友都比较粉这一天哈，那红绵绵这个我们关注过了没？
1: 没有，刚刚才发吧。对，是刚刚。
0: 清流桥进城目前是一路畅通，一个灯就能过。
1: 哇哦，
0: 难怪难怪，
1: 为数不多的路况是畅通。怪不得。
0: 我那天去逛那狗市哈，然后就看那狗市旁边那条路，通的是九子大桥。哎，就那天的观察，应该快要通车了，我感觉哈。那条路如果修好了之后，那对于这个咱们的这个交通来说，肯定是非常有好处、有帮助的哈。
1: 是的。现在来传递一条消息啊，Maria at 我，让我传递给大紫花
0: 啊，
1: 大紫花在不在？不知道，在不在听哈？他说告诉大紫花，我跟他说的，让他点一本。好的 ，Maria 说了，
0: 好，
1: 点一本，想吃什么点什么。
0: 对，大紫花如果听到回一个收到啊，回复一下。
1: 哎，今天正好是疯狂星期四，我们正好聊到了这个美食话题，炸鸡啊，你说抛开健康，难道开封菜你不想把它吃到爽吗？
0: 我也。挺想，还有那薯条，
1: 金贡萌也行，
0: 还有那薯条，对，薯条也可以吃到爽，
1: 对啊，就是两家都还可以，
0: 哎，
1: 汉堡嘛，汉堡就是汉堡，如果说不考虑这个长胖什么的，是不是也想吃到爽？热量最高的就是这几样，
0: 而且里面要多放那个
1: 炸鸡、
0: 沙拉酱，
1: 就最长胖的，
0: 就那好吃啊，喜欢那口。
1: 大家来聊聊看啊，抛开健康不谈，你最想吃到爽的是什么？
0: 小鱼犬舍说了，梦龙和八喜
1: 冰淇淋
0: ，
1: 是的啊，梦龙确实热量感觉蛮高的哈、
3: 305加满。
0: 他们在聊这个加油、
1: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吧，马上回来。

0: 很多朋友呢在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刚才看到927烧烤也说到了，说那个帝王蟹
1: 啊
0: 啊，还有波龙、鹅肝啊，这些
1: 都想吃到爽。
0: 嗯，
1: 好的好的。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抛开健康不谈，你想最想吃到爽的东西是什么？虽然聊一聊很开心，
0: 嗯，
1: 但是对吧？你们也知道我们要说什么，
0: 想一想就过去了。
1: 适量适量，适度适度。
0: 对，然后那个不上岸不改名说了啊，荔枝。
1: 啊，对，
0: 嗯，
1: 那么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很过瘾哈。当然，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互动话题等待各位。如果你也想投稿我们的话题的话，明天在5点钟之前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
0: 对，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12到24度。显示是阴天
1: 啊，跟今天差不多的温度。
0: 嗯，
1: 明天之后就开始升温喽。
0: 对的啊，星期六那个再上一天班，然后就到星期天休息了哈。
1: 对对对，这周要补班一天哦，各位。
0: 是的，调整一下啊。
1: 对，那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哎，到时候再见，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留声机里的主角是让偶像二字打破年龄焦虑的宝藏歌手张远。从初代男团主唱到欢迎来到蘑菇屋的翻红，从侥幸者的嘶吼到嘉宾的深情，他的音乐像一本逆袭小说，写满再出发的勇气。今天我们来盘点他的高光之作，听听这位老爱豆如何用歌声撕掉标签，野蛮生长。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棉花糖。2008年，作为至上励合主唱的张远用这首歌填晕了全亚洲，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但不得不承认前奏的口哨声一响 DNA 就动了。张远现在在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补一句青年喷歌那时才23岁。

接下来这首嘉宾妥妥的婚礼扎心神曲，张云用沙哑嗓音唱着你的婚礼我的禁区，把爱而不得的酸涩演成电影。

0: 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恨》是张远的自嘲式小甜歌，反正爱像云朵飘走，还有哼首歌，歌词把失恋写成轻松流水账，编曲加入了复古的迪斯科元素，听的人想穿喇叭裤跳扭扭舞。

0: 将来的这首《有生之年》是张元写给粉丝的告白信，有生之年愿你没有亏欠与遗憾。温柔嗓音搭配上毕业季风的歌词，向学长在路灯下拍拍你的肩膀说加油。
1: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

加拿这首歌《野蔷薇》是张元逆袭三部曲之一，歌词把中年危机写成了热血漫画，就算被世界碾碎也要带着刺突围。歌曲的 MV 中，他砸碎镜子，玻璃渣中开出一地鲜花，中二的让人热血澎湃。

替我幸福，这又是一首前任婚礼必点曲。替我幸福比嘉宾更加的扎心，看着他牵你走过红毯，我的微笑是最后的逞强。张远在录音室版本当中加入了哽咽的气声，评论说听这歌随份子钱都得翻倍。

0: 半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

0: 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下面来首适合度假的歌曲，换季是张元少佑的雷鬼曲风，歌词夏天赖着不走，心事晒成古铜色，充满了画面感。他还在间奏秀了段塑料英语 rap， 讽刺瑞平哥英语烫嘴的话可以不唱。

接下来这首《落魄》是张宇2019年发行的歌曲，爱可以很纯粹，但关系可以更复杂。所有的关系在分崩离析之后，都只剩残渣。这世间的爱情，大概除了自私，就没有更好的别名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也许吧。
1: 从男团主唱到综艺梗王，从深情苦情到魔性整活，张远的音乐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辽阔。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它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有人说她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偷偷循环过呢？旅行的意义就是让遗憾酿成严厉，让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呢？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

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所以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再次创作出主打歌曲《爱我还是他》。
1: 分开一

是邓紫棋17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一次邓紫棋洗澡到一半时突发灵感，便跑到电脑前，不顾头发还滴着水，直到把歌词打到电脑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爱你。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首次收录于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尽》当中，主要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无限的眷恋。93年张学友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并且将其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

总是对艾丽这么念叨着。艾丽对艾露从来都没有丝毫不信任的念头，她以为艾露跟她一样是个很老实的人。就这样，他们长大成人，不能再为村里人放牛了，因为放牛只是那些小孩子干的活。艾丽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她与村民们商量做点什么活好。有人说让他们去开垦山地，有人说让他们去种水稻，有人说让他们去卖水稻种子，还有人让他们去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卖，然后再从城里买回盐来，在村子里卖，就可以赚到钱。村民们出的主意可以说都很好，没有本钱的人可不就得靠体力去努力吗？再说，村旁边的森林里不是有很多对叶榕树吗？艾丽接受了村民们的建议，和艾露商量起来。艾露是个小油条，脑子活得很，他立刻知道村民们出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就盘算着怎样偷懒和怎样占便宜。那么这么办吧，咱俩分一下工，你呢负责摘对叶榕树果子，然后到城里去换成盐，我呢负责在村子里卖盐，钱也由我来保管，至于开垦山地，那就咱俩一块干，你看怎么样？艾丽以为艾露是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其实艾露的这个主意是为了自己省力，为自己占便宜才想出来的。谁都知道摘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的活最累，担着很重的对叶榕树果子翻山越岭，比在村子里卖盐要累得多。卖的钱由艾露保管，艾露又在打如意算盘，想暗地里多捞点钱财。就这样，每到吉日，艾丽都担着满满一担子对叶榕树果子进城。吉日这天她起得很早，即使这样到城里的时候也都快晌午了。在集市上，她用对叶榕树果子换成盐，然后打开饭包吃午饭，吃饱了就往回赶。等她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艾露呢，在村子里慢悠悠地卖盐，当然一点也不累。开垦山地也是如此，艾露不是说脚疼就是说头疼，总是找个借口，从来也不好好干活。艾丽一直在卖力地干活，只有她才是真干。旁观者清，村里的人都认为艾露做得不对，大家都劝艾丽和艾露分开，但是艾丽却说，艾露是因为身体不好才不去干活的，我不应该和她分开，全村人中只有我们俩得了大脖子病，我们俩又都没有父母，我们只有好好团结才行。艾丽的话更加打动了村民们的心，他们认为艾丽的态度是对的，所以村里艾丽的朋友就更多了。艾丽长成年以后，因为她心眼好，村里的姑娘都很喜欢她。大脖子，长相不好看，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山区老实厚道和努力向上才受人喜欢。所以克钦族人有一句成语叫做贪美则吃不到饭。就这样，艾丽和一个同她一样老实的姑娘相爱了。艾露呢，不仅大脖子，而且心眼很不好，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当然也没有恋人了。她听说艾丽已经有了意中人，心里很是嫉妒，心想艾丽要是结婚的话，我也得跟着受罪。于是艾露开始盘算起和艾丽分家的事儿。艾丽，你我也都长大了，再在一起过不划算，所以咱们分家吧。艾露对艾丽说。那好吧，既然艾露这么说，艾丽只好同意了。分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显得很公平，但是艾露得到的却很多。由艾露负责保管的钱财，艾露不说真话，用假账目分钱，他私贪了很多。经济上分完以后，艾露几乎成了一个小富翁。他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卖店，卖日用小百货。艾丽还是一个穷人，仍然一无所有，生活依旧很贫寒。但是艾丽不灰心不气馁，她决定仍然和从前一样，每天到森林里去摘对叶榕树果子，拿到城里集市上去换盐，然后在村子里卖。她的朋友们也都来帮助她，帮她盖了一所小房子。艾丽的未婚妻也鼓励她。就这样，艾丽用辛勤的汗水积攒了一些钱，并把钱放在她的未婚妻那里保管。

有一次在集市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天艾丽照样担着对叶榕树果子到城里去换盐，她换的盐特别多，装了满满两大筐，挑起来很吃力。在上山的路上，她不时的歇歇脚，所以耽误了时间。当她走到一片墓地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艾丽心想， 反正天已经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就在这儿睡觉。于是他放下担子，在墓地面前一棵大树下躺下了。他又饿又累，刚一躺下立刻就睡着了。他足足睡了一整夜。第二天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看见有三个老太婆向他走来。嗨，年轻人，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其中一个老太婆问道，艾丽就把进城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要回家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嗨，年轻人，你是穷人呢还是富人呢？一个老太婆又问道。艾丽回答说，她很穷，但是很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另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拿起扁担掂量了一下， 因为很重，老太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担子担起来。然后只见三个老太婆凑到一起，小声地嘀咕些什么，艾丽一点儿也听不见。然后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太婆对艾丽说道，你到我们这来玩，我们很高兴，我们缺一个打水用的罐子，你能给我们吗？罐子我没有带来，只有装盐的筐， 如果你们需要，下一次我一定给你们带来一个。艾丽微笑着回答，你明明带来了，为什么说没带来？难道你不想给我们吗？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丽的脖子说道，我不是不想给，因为这不是罐子，这是我的大脖子病。艾丽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一边回答，想给就给，别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另一个老太婆摸着她的脖子说道，说着说着，老太婆用手把艾丽脖子上的大疙瘩给拽下来了。艾丽竟然一点都没有感到疼。这时候艾丽一下子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树上的鸟儿已经在唱歌了，三个老太婆也已经不见了。使她惊奇的是，她脖子上的大疙瘩真的没有了。 艾丽真是乐不可支，挑起担子快步如飞向村子走去。没有了大脖子病变得非常帅的艾丽回到了村子，人们都惊奇地围过来看她。艾丽也就把她遇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村里的人，大家都为艾丽高兴，都说吉人自有天相，心地善良的人连大脖子病都能治好。 艾丽的未婚妻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全村不高兴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艾露。她很嫉妒艾丽，她虽然很有钱，但心情却很不好。她决定为了去掉大脖子病，她也要像艾丽一样去试一试。说话又到了下一个吉日，艾露摘了一点对叶榕树果子，装到两个筐里，挑着跟在艾丽后面。 到了集上，因为艾露只摘了一点点果子，所以她只换了一点点盐巴。她的如意算盘是跟着艾丽走，在艾丽睡过的墓地里睡上一觉，然后像艾丽一样大脖子病就会消失了。从集市回来路过墓地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因为艾丽今天的担子也不太重，到达墓地的时间提前了。这时艾露问她是在哪棵大树下睡的，艾丽照实告诉了她，但是现在天色还

早回村子还来得及，你故意留在这里睡觉好不好呢？艾丽问道。当然好了，我不也是像你一样为了治好大脖子病才来到这里睡觉的吗？最重要的是，老太婆来问的时候能像你一样回答，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怎样回答的。艾丽极其地说道。艾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一一向艾丽说了一遍。 说完以后，艾丽祝愿艾露一切顺利，然后自己回家了。艾露可不像艾丽那么心地善良，在大树底下等待天黑的时候，她还在想，等我大脖子病好了以后，我比艾丽有钱，当然要比艾丽强多了，到时候一定要把艾丽压下去。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下来，艾露拿出了从城里买的点心吃了起来， 然后盖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毯子，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同艾丽一样，她也做了一个和艾丽同样的梦，梦中有三个老太婆向她缓缓走来。嘿，年轻人，你从哪来，又到哪儿去呢？一个老太婆问道。艾露知道她梦见的跟艾丽一样，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竟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半天才控制住自己。我进城去用对叶榕树果子换盐，现在想回村子。艾露像艾丽一样回答。嘿，年轻人，你是一个穷人呢，还是一个富人呢？另一个老太婆问道。我很穷，但是我有力气，能劳动，所以糊口没有问题。 艾露虽然和艾丽回答的一模一样，但是因为她在骗人，所以声音显得有点不自然。最后一个老太婆什么也没有问，而是拿起艾露的扁担掂量一下，由于很轻，所以很容易担起来。然后三个老太婆小声商量着，当然艾露什么也听不见。我们有一个打水罐是多余的，你拿去用吧。一个老太婆说道。 因为艾丽说的话里面没有这句话，艾露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时，另一个老太婆用手指着艾露的脖子说道：“她会拿的，她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罐子，当然喜欢拿走了。”艾露还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见最后一个老太婆手里拿了一个像罐子一样的东西往她的脖子上安。这时候， 艾露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过来，天已经大亮了，鸟儿也唱起了晨歌，三个老太婆也不见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艾露的脖子上不是一个大疙瘩，而是两个大疙瘩了。嘿，老太婆们，快把你们给我的罐子拿走，我不要！艾露声嘶力竭地喊着，可是没有人理会她，艾露气得快要发疯了。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村子，村里的人纷纷围上来。艾露本来不想说出缘由，但是不说不行。村民们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他们说，心地善良的人好心必有好报，心怀邪恶的人坏心必有恶报。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降霞的来历。有一只鳄鱼正在河边休息，乌鸦看见了，立刻产生了把鳄鱼吃掉的念头。但是鳄鱼这么大，它怎么才能把鳄鱼吃掉呢？乌鸦思索了好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计上心头。喂，朋友，这条河的水太浅了，对你不合适。我发现有一条河，河水比较深，对你挺合适的。如果你

0: 想去的话，就跟我来。乌鸦对鳄鱼说，我当然想去了，但是我怎么没听说有那么个地方啊？鳄鱼反问道。我不骗你，我说的是真的，我是对你有感情才告诉你的，我想从这儿算起也就半里路吧。乌鸦说。鳄鱼相信了乌鸦的鬼话，爬上岸跟在乌鸦后面，好半天也没有到乌鸦说的那个地方。鳄鱼问乌鸦，我说朋友，我跟你走了这么半天，估计早超过半里了，可把我累坏了，我想我不能再跟你去了。像你这样的大力士还说累，我不就更累了吗？来吧朋友，快到了。乌鸦回答。就这样，鳄鱼又一次相信了乌鸦，继续跟着乌鸦向前爬。但是没多久，鳄鱼就累得喘不过气来，翻躺在路上，再也爬不动了。乌鸦见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你别着急，朋友，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吃掉的。说完，乌鸦就得意地飞走了。过了一会儿，一辆牛车来到翻躺着的鳄鱼身旁。鳄鱼一见到车夫，就可怜巴巴地说，乌鸦可把我害惨了，把我骗到这儿，扔下我不管了。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儿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啦！”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第二天一早，老虎见到了公鸡，由于吃到了狐狸肉，老虎显得异常高兴，于是他们又继续去觅食。不料这一天他们俩走散了，一只狼看见了公鸡就想把它吃掉，公鸡迅速跑开，狼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公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对狼央求道：“狼，你别吃我了行吗？我请你吃一块比我的肉更好吃的奶酪。”狼一听有奶酪吃，不由得垂涎欲滴，忙问道：“哪里有奶酪？”“你就跟在我后面吧，我领你去。”公鸡说着就领着狼往前走，狼则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眼水井旁边，公鸡看见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井里，就指给狼看。狼看见水井里的月亮的倒影，误以为是一块大奶酪，就叫公鸡把这块大奶酪拿给他。“那没关系，我亲自下去给你拿，你等着。”说完，公鸡就抓住拴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一头下到井里。狼以为就要吃到奶酪了，心里一阵欢喜，紧靠着井台边往下看。过了好一会儿，只听公鸡在井里大声喊道：“喂，狼兄弟，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搬不动，你下来帮帮我吧。”狼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地抓住挂在水井边滑轮上绳子的另一头下到了井里。狼刚一下到井里，抓住绳子另一头的公鸡就被拉了上来。到了井里的狼非但没有吃到奶酪，反而遇到了麻烦。站在井台上的公鸡把拴在滑轮上的绳子解开，扔到了井里，狼再也无法上来了。这时只听公鸡在井台上大声对井里的狼喊：“喂，狼兄弟，你慢慢地在井里独自享用那块大奶酪吧，吃得饱点。好了，狼老兄，再见了。”说完，公鸡径自走开了。 狼在井里再也上不来了，没过多久，它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他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他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他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他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0: 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

0: 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这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买心，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

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眠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睡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眠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来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它关起来，现在它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顶。

乌吉，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

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

0: 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
1: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小狼请客。在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啦，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猪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她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她。

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它和村里的猪崽儿、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它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它。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儿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着，他忍不住跑过去喊：我也要玩。大伙愣了一下，猪崽儿先叫起来：不让他玩，他爸是坏蛋。小山羊也跟着叫：他爸是大坏蛋，小狼是小坏蛋。小狼心里好难过，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他是个男子汉，哭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爸爸。小狼回到家，想跟他爸爸算账，可是爸爸妈妈老是叮嘱他不要到村子里去，这样一来不就露馅了，所以账也没算成。账没算，心里更讨厌他爸爸。第二回进村子，小狼看见大伙正在那赛跑，小白兔跑得比马驹子还快，得了第一。小狼心里想：我要是参加，准比小白兔还快。他这么想，就这么喊出来了。他刚一喊，小猫就叫：呸，你爸是大坏蛋，谁跟你玩？接着大伙儿一起呸起来：呸呸呸，呸你满脸黑。就这么着，小狼去了好多回也没人理他，他真不想再去了。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就是站在一旁看看，也总比独自坐在野外要好。这一天他又站在远处看着大伙儿丢手绢，看到热闹的时候，大伙儿拍手笑，他也嘻嘻地笑起来。小白兔心很软，他见小狼一直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就对大伙儿说：咱们也让小狼玩一会儿吧，好吗？除了猪崽儿不满意地呼噜了两声，别人都没说什么。小狼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小白兔和小毛驴往两旁移移，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从那一天起，小狼就有了许多朋友。他不像猪崽儿那么馋，老向人家要吃的，不像小猫那么小心眼儿，总爱跟大伙儿吵嘴，也不像小毛驴常常仗着个子大欺负人。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他了，有些还拉着他去他们家玩。小狼也很喜欢他的朋友们，一直想请朋友们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知道他们不喜欢他爸爸，就没敢开口。冬天来了，小河结了冰，原野里铺上一层白雪，狼先生又开始为过冬的食物发愁。他知道妻子晾的那些鱼干和他偷来的四块黄油不够吃到春天，眼下小河冻得结结实实。小白兔进门的时候跟小山羊咬耳朵：挺好的嘛。小山羊也小声回答：就是嘛。猪崽儿跟在后头呼噜呼噜地说：什么老板着脸凶巴巴的，大人竟爱瞎说。不一会儿，小猫、小毛驴、马驹子、刺猬、小花狗他们也都来了。狼太太从来没见儿子这么快活过，她也就眉开眼笑，忙着给客人端茶送水、炒葵花籽儿。朋友们谈笑嬉闹了一通，小狼大声说：咱们该开饭了。狼先生不知道还有开饭这么一说，顿时两眼发直，只见儿子噔噔噔地跑进跑出，一时之间在

0: 桌上摆满了鱼干，儿子好像还嫌不够丰盛，扭头问他妈妈：妈，咱们家的黄油呢？狼先生赶忙接茬：
1: 哦，黄油啊，上回不是都吃光了吗？
0: 狼太太偷眼看丈夫，狼先生使劲儿朝他挤眼睛。果然，儿子接着问妈妈：是吃光了吗？狼太太说：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生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小子也真够大方的，四大块黄油连篮子也一起提来了。客人们一开头还有些拘谨，小狼说：你们动手吃呀，今天管够。猪崽儿早等着这句话，接上去说：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伸手就挑了个最大片的鱼干送进嘴里，别的客人也跟着伸手，屋子里顿时响起一大片嚼声。小狼在一旁指点：把黄油涂在鱼干上，这样更好吃，不信你们试试。狼先生跟宴会上的服务员一样，规规矩矩在一旁站着，有谁把鱼竿掉在地上，他立刻上去拾起来，吹两口气，重新摆上桌面，又退回去垂手站好。别看表面上镇静，他心里可早就乱成一锅粥。要命，这里头还有一只猫，他到这儿来真是得其所哉。见鬼，怎么马和驴也吃得那么起劲儿？还有兔子，他本来是光啃胡萝卜不沾荤腥，居然也大嚼鱼干。狼先生越看越难受，越想越别扭，他真想恶狠狠地说上一句：
2: 你们三个月没吃东西了吧？
0: 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几次都咽回去了。真来那么一句，他的儿子会下不来台，他得给儿子留点面子。客人们吃饱喝足，告辞走了。狼先生、狼太太送到门口，儿子继续往前走，说是要一直把他们送回村子。狼先生回到屋里，直奔贮藏室。老天爷，两口袋鱼干，一个袋子空了，还有一个袋子只剩下六七片。狼先生怒气冲冲地把这六七片鱼干往桌上一抖，大喊大叫说：
2: 咱们不过了，别委屈肚子，你来，咱俩也吃，吃光了算。
0: 狼太太可怜兮兮地站在远处望着丈夫，只是叹了一口气。小狼送完客人回来了，欢喜得满面春风，他跑到爸爸面前说：
3: 爸爸，你真好。
0: 接着他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使劲亲他的脸。儿子可从来没对他这么亲热过，狼先生顿时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呜咽着说：
1: 好儿子，乖儿子，爸爸有的是力气，明天一早爸爸就出去，想法弄来多多的好吃的，你还请你的朋友来做客。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7: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8: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
9: 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10: 植物也会睡觉吗？
11: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12: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0: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13: 毛毛虫也能伪装成读书

0: 开始野餐吧！耶耶耶耶！
1: 哪儿来的树枝？
2: 魔法怪物，
0: 别怕，那是齿货，毛毛虫的一种。
1: 长得好像枯树枝，
0: 这是它保护自己的方法，用来骗过小鸟。
2: 其他虫子怎么保护自己？
0: 卷叶蛾幼虫会用植物叶片当保护伞，而菜青虫的保护色能帮它躲过小鸟。有时却会被我们当作青菜吃了。
2: 我也要。
0: 还有些毛毛虫靠吃有毒植物在身体积攒毒素，或长出满身毒毛，它们不怕被捕食者发现，鲜艳醒目的外形像在向冒犯者示威。
1: 那躲不了又没战斗力的怎么办？
2: 被吃了呗。
0: 不，他们会冒充危险动物，比如美洲有一种叫做赫摩里奥普雷斯的毛虫，当它立起身体时，三角形的脑袋，头顶的蛇眼状斑点，加上诡异的动作，比毒蛇还像毒蛇。但这小家伙根本不是蛇类，长大了就是一只大蛾子。
1: 那还是齿货可爱点。
0: 为了生存啊，小小的毛虫靠着各自十八般武艺，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

0: 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吗？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
0: 该上去看看吧。
1: 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叮，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有一种嗓音，因为类似烟民被烟熏过的嗓子，能够唱出一种属于金属质感的性感和沙哑，而被歌迷们称之为烟嗓。说到烟嗓，在音乐领域当中，具有这个特质的歌手也是歌迷们热捧的对象，沉迷于他沙哑富有故事性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华语乐坛著名的烟嗓歌手，每一位都曾经红极一时，象征着不同时代华语乐坛的不同阶段。第一位歌手杨坤，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嗓算是他的代名词，基本上他的歌曲没有什么人会愿意去翻唱，因为太独特了。这种独特的嗓音也算是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2002年，杨坤发行专辑《无所谓》，发行了同名主打歌。独特的旋律和杨坤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嗓音一经推出广受欢迎，无所谓这首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作品。可以说这张专辑里无所谓是最用心最深情的作品了。歌词写得好，道出人所想，完美寻求不到，只好让它破碎就破碎的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帮助杨坤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

2007年，杨坤发行专辑《牧马人》，同名主打歌是要充分表现自然的状态。他用歌声索引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的故事，是一首赞颂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歌，但是却完全抛弃了蒙古音乐元素，编曲现代且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极易哼唱，听起来还挺洋气。

说到烟嗓和杨坤同一时期受到关注的，还有一位歌手阿杜。阿杜作为2000年左右红遍大江南北的烟嗓男神，绝对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歌手。他沙哑的嗓音和独特的唱腔吸引了无数粉丝的赞誉，更是被网友们称为在周杰伦手中抢下一片天地的歌手。当年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可谓是风靡一时，无数人被他深情的歌声所打动。主打歌《他一定很爱你》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是关于弱势男人的感情习题。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就是同名的主打歌《天黑》。天黑加上他一定很爱你，当年可以说是横扫了整个华语乐坛，也使阿杜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的内地歌王。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不少歌迷无法忘记阿杜销魂的嗓音，说阿杜象征着一个时代，一点也不为过。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烟嗓歌手的音乐代表作。歌手李荣浩无论是唱功还是创作能力都很具有代表性，现如今又能唱又能写的歌手真的已经不多见了。李荣浩这份独有的实力绝对算得上是中生代的佼佼者，而他的烟嗓一直以来也是人们追捧的热点之一。2013年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模特》，专辑当中的一首《李白》是他在15分钟之内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以一种淡淡的自嘲的意味去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

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模特》，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的，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将自己独特的嗓音发挥到了极致。低沉

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模特》，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的，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将自己独特的嗓音发挥到了极致。低沉

梦飞船乐队组合由苏志成、刘日聪、林艺昕三名成员组成，一个火在那个年代的组合。当时他们有一首歌叫做《不值得》，可谓是响彻所有的大街小巷。今天推荐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来自梦飞船的感觉，独特的嗓音开启我们宅家一天。继续分享来自陶喆《再见以前先说再见》。

响指作为歌曲的节奏，陶喆就像自言自语，虽然歌曲与感情有关，却因为响指和歌曲搭配尝不出伤感，但是却听到点点的无奈，歌声就像是在叹息，与响指搭配吐露出心中的沉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决赛的这场比赛。
1: 相比较现在马林，这个我们说王浩，
2: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家听到的好音乐。今天歌单有你听过亦或者说是没听过的歌曲，你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发呆，享受慵懒惬意的宅家时光。来自落日飞车，我是一只鱼。

这首歌原唱任贤齐，由刘志宏作曲，刘思明作词，同时收录于任贤齐1998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翻唱，在原本歌曲氛围中增加了一丝慵懒，仿佛就像一只在水中慵懒的鱼，漫无目的，我们不需要

歌曲来自方大同的《爱在》，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地方，那个属于他的那个地方。人人茫海中，两人能够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最后的相恋，真的很不容易。人生就是有得到，也有失去。人生哪有失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相遇总是猝不及防，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会有一些人慢慢地淡出你的生活。在忧伤的情歌里，怀念一次，从此以后一夜无梦，一生无他。今天的歌单我们取名为分手快乐。2005年，在蔡健雅的专辑《双栖动物》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爱情与自由之间不断拉锯与对立的状态，成为了歌曲的主要方向。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与声线依然穿透人心，音乐风格趋向一致。这首歌打造新的音乐方向，营造了蔡健雅强烈的音乐专属性。

2001年，歌手杨乃文演唱了一首歌叫做《证据》，收录在专辑《应该》当中。这首歌由陈绮贞作曲，展现了杨乃文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歌曲讲述了双鱼座与天蝎座之间的爱恨情仇，歌词深刻且富有感染力，通过杨乃文的演唱，传达了面对爱情流逝时的骄傲与自由，以及用温柔方式进行反击的态度。核心主题是面对背叛与伤害，选择骄傲的离开，并用最温柔的方式让对方在回忆中感到心痛。这首歌作为杨乃文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听众的喜欢，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力量的歌曲。通过杨乃文的演唱，也传达了深刻的爱情观与人生态度。

歌手魏如萱在2010年发行专辑《优雅的刺猬》，有一首歌叫做《困在》。这首歌曲展现了魏如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演绎，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她对情感细腻的表达，表达了人们在情感世界当中的困惑和挣扎。作为她的代表作，深受乐评人的广泛欢迎，让歌迷们在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的触动。

2011年的11月11号，陈奕迅发行了一首国语歌曲，叫做《内疚》。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爱情的珍惜，对于自己的懊悔和对于未来的决心，展现了歌手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反思。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称之为分手快乐歌单。在2013年，薛之谦发行专辑《意外》，收录了一首《你还要我怎样》，这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源自于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感悟和亲身的情感经历。一次演出之后，他深夜回家借酒消愁，在微醺当中突发灵感，从而创作出了这一首歌曲的歌词。这首歌旋律流畅，容易记，歌词深邃动人，很好地展现了薛之谦的情感特质。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拥挤》，来自于林忆莲，收录在她2012年发行的专辑《盖亚》当中。这首歌是由吴青峰创作的。《寂寞拥挤》这首歌曲充满了文艺小资气息，林忆莲一改吴青峰作品一贯的青涩味道，唱出了与自己年龄相符的味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的演唱，这首歌叫做《不难》，收录在专辑《理想人生》当中。当徐佳莹与前男友李伯恩分手之后，她觉得不如将感想化作音符，她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哭过之后要更加勇敢地站起来，那才是真正的理想人生。把自己准备得很好，当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才有自信去接纳新的感情，没有遇到的话，自己也可以活得很精彩，很开心。理想的人生真的不难。

2019年，邓紫棋发行音乐专辑《摩天动物园》，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很久以后》，也是电影《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的主题曲。创作灵感是来自于邓紫棋过去一段深刻恋情的体悟。这首歌曲借由猫的形象描述了受了伤只能够偷偷躲在角落舔舐伤口，在人前却要故作坚强的样子。所以这是一首关于爱与离别的歌曲，在一段感情中彼时的刻骨铭心，如今的痛彻心扉，都在这首歌里娓娓道来。而经典的邓氏情歌唱腔，温柔又有力量，更是直击人心。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希望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要紧紧地抓住彼此的手，永远在一起。最后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莫文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男歌手的歌曲，他就是张杰。对于张杰，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识他的，也许是2004年张杰获得了我行我秀全国总冠军出道，或者是2007年张杰获得了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的第四名，又或许是跟知名主持人谢娜的美满爱情故事。但贤成呢，却是从《逆战》这首歌开始了解张杰的。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这首游戏主题曲在当时戳中了很多青少年的心，一起来听一下。

曲是由张杰演唱的《剑心》，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古剑奇谭》的片头曲，也收录在张杰2015年发行的专辑《十》当中。这首歌的风格全程大气磅礴，引人热血沸腾，一起来听听张杰的演唱。

歌手张杰有着清亮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因此他的歌曲呢多为高亢励志歌曲尤为多。接下来这首《年轻的战场》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也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由张杰颖唱的影视歌曲呢，是来自于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三生三世》。这首歌传唱度极高，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由张杰演唱的影视歌曲《这就是爱》，来自于电影《我们约会吧》的主题曲，深情动人，传递了爱的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杰演唱的《听》，在发布多年后呢，因电视剧《狂飙》的热播而再次走红，成为剧中高启祥角色的专属 BGM， 被网友戏称啊“金海市市歌”。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贴切的歌词，与剧中紧张紧凑的剧情高度契合，尤其是歌词“听你呼吸里的伤，听你心跳里的狂”，完美诠释了高启祥这个角色的复杂情感。一起来听一下。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古装剧《长相思》的主题曲《万物不如你》，张杰演唱。张杰用歌声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爱意。

时隔多年之后，张杰又再次唱起了游戏音乐，加来这首《不眠之夜》，就是张杰与崩坏星穹铁道这款游戏合作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歌曲。在夜晚的寂静中，这首歌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夜空，旋律充满了力量，让人忍不住的随节奏摇摆，听《不眠之夜》，感受夜晚的魅力与无限。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从前有一只蝴蝶妈妈，她和蝴蝶爸爸结婚后，在池塘边的树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是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是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成蛹。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一场长长的觉。等我醒来，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啦。
0: 看来呀，故事里的毛毛虫没有撒谎，毛毛虫真的能变成花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好神奇呀！

0: 像棉花糖，
1: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没有事我就大笑，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3: 我也要。
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6: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它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它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它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它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维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7: 我的颜色全乱了，
6: 变色龙叫起来，
7: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6: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对，一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7: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6: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
7: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6: 变色龙生气地说，
7: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6: 别担心，猴子说，一定会有办法的。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7: 哦，
6: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他掉进了河里。变色龙被水呛得直咳嗽。他扑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一根漂浮在水中的木头。嘿嘿，跟你开玩笑呢。猴子和比威猛冲变色龙大喊，我们还以为吓吓你，你的颜色就能恢复正常了。这天晚上，猴子

0: 和比威猛偷偷碰面，继续商量解决办法。真是个好主意，猴子小声说，就这么办。天一亮，他们俩就开始行动了。这个面具可真吓人，比威猛说，这次准能把变色龙吓正常了，快躲起来。猴子嘘了一声，变色龙来了。
1: 哦，
2: 狮子大吼着跳出来，
3: 狮子来了，救命啊。
0: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他想变成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红色。
4: 是我，
0: 猴子咧嘴大笑，我们还是想再帮帮你。
2: 你扮的还真像，
0: 变色龙说，
2: 可是真丢人，我还是变不好颜色。
0: 不过猴子和比威猛还是不死心，当变色龙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享受它的午餐时，他们又大叫了一声，
4: 狮子，
0: 害得变色龙差点被小甲虫噎住。他想变棕色，可是却变成了蓝色。当变色龙哧溜哧溜地吸果汁的时候，比尾又尖叫了一声，
4: 狮子，
0: 变色龙赶紧躲到粉红色的花下面。但不管是谁都能一眼瞅见它，因为它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
2: 哦，没希望了，
0: 变色龙唉声叹气地说。
4: 看来事情没那么容易，
0: 猴子说，的确有点麻烦，比威猛说。变色龙一屁股坐到树底下，简直烦得要命，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如果狮子真的来了，他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猴子和比威猛箭一样的飞奔过来，看上去很害怕很害怕的样子。
4: 狮子，
0: 他们尖叫着。
2: 哈哈，你们又想骗我，
0: 变色龙笑了。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一声大吼，
2: 嗷！
0: 变色龙抬头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狮子正威风凛凛地盯着他。
2: 你是什么东西？
0: 狮子舔舔嘴问道。
2: 我是红点儿。
0: 变色龙结结巴巴地说。
2: 不对，我是粉条，紫带。我现在是红点儿，蓝花花，紫带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狮子被他说糊涂了。突然，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我得了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0: 变色龙告诉狮子，
2: 吃了我，你会肚子痛。
4: 乱七八糟变色病，
0: 狮子吓得直往后退。
2: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变色龙说，
2: 吃了我，你会和我一样，颜色变得乱七八糟。
4: 真可怕，
0: 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2: 我得赶紧走。
0: 说完，狮子一溜烟逃跑了。
4: 万岁，变色龙太聪明了，
0: 猴子大笑着说，
4: 他居然把狮子赶跑了。
0: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太棒了，比威猛喊道。变色龙好高兴，他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还带着蓝点儿和黄点儿。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鞋子里的蘑菇。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鞋子城，那里经常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阳光灿烂，每个人都会穿着崭新的鞋子上街串门走亲访友。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有多少双鞋子，反正每个人每天都会穿和昨天前天不同的鞋子。在鞋子城高高的城门上，高高的耸立着一对鞋子的雕塑，鞋子城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鞋子。奇怪的是，那个城市所有的树上结的果子都是鞋子形状的。鞋子城的人好像火气都很大，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吵架，吵过三句就开始动脚。他们开始每人倒退三步，然后脱下脚上的鞋子向对方砸去，所以鞋子城里面经常是鞋子满天飞。他们扔出脚上的鞋子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鞋子继续砸向对方，但他们最终会留一双鞋子，高高兴兴地穿着回家。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但对鞋子城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鞋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有那么一天，一个讨饭的人来到了鞋子城。这个讨饭的人光着脚，一走进鞋子城就发出了惊喜的尖叫，天哪天哪，这么多鞋子。讨饭的人兴奋地在街道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他抱起一双鞋子紧紧地贴在胸上。这个讨饭的人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鞋子，而且还是这样新奇的鞋子，因为这些鞋子上面都绣着老虎啊、小鸟啊、狐狸啊什么的东西。讨饭的赶忙取下身上的大口袋，把鞋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声，打这个光着脚的怪物啊！围观的人每人都扔出一双鞋子，鞋子像雨点一样砸向讨饭的人。讨饭的人紧紧抱住脑袋，撅起了屁股。奇怪的是，那些嗖嗖嗖带着响声的鞋子落向讨饭的人身上的时候，讨饭的人觉得舒服极了，好像有人在挠他的痒痒一样。那些鞋子有点像海绵，轻轻的，柔柔的。讨饭的人把装满鞋子的口袋往身上一背，冲出了人们的包围圈。讨饭的人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我要好好观察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鞋子城的居民都不用钞票什么的。假如你去饭店吃饭，你说来一碗馄饨，老板准会说没了。你脱下鞋子向老板扔去，老板马上会说有的有的，来一碗馄饨，那伙计马上就给你来一碗馄饨。 吃的问题、住的问题一解决，讨饭的人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天晚上，他抱着一双鞋子

0: 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激动地、幸福地吻着鞋子说，
1: 哦，鞋子，哦，鞋子，我的鞋子，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
0: 讨饭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他觉得父母能带给他的一切，也就是一双鞋子所能带给他的一切了。不过他住的地方实在不够好，那家旅店的老板说没有房间了。他扔出一双鞋子之后，老板说真的没有了。他又扔出了一双鞋子，老板说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如果你乐意，你就住在那里。仓库很大，大得像一个宫殿，虽然潮湿阴暗，但他很满足了，因为他可以存放自己背回来的鞋子，这样他就在这里住下了。他还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鞋子宫殿。讨饭的人每天都上街去捡鞋子，他把捡回来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这些鞋子就是他的床了。很快他就是鞋子城鞋子最多的人了。有一天他又上街去捡鞋子，不料对面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脚上穿着一双老虎鞋。小男孩说，站住，你说我的老虎鞋厉害还是你的小白兔鞋厉害？讨饭的人想和小家伙开玩笑，说嘿嘿，我的小白兔鞋厉害。小男孩生气了，脱下鞋子就朝讨饭的扔了过去。老虎来了！讨饭的人也脱下鞋子朝小男孩扔了过去。小白兔来了！两个人你一只鞋我一只鞋乱扔。突然小男孩的爸爸妈妈来了，小男孩的爸爸和妈妈也朝讨饭的人扔开了鞋子，空中飞舞的鞋子越来越多。原来小男孩的小伙伴来了，小男孩的老师来了，可是不大一会儿他们的鞋子都扔完了，但讨饭的人的袋子里面还有很多鞋子。讨饭的人一边扔一边喊，来吧来吧，你们全来吧，我的小白兔最厉害了。扔着扔着，讨饭的人也不扔了，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朝他扔鞋子了，而是奇怪地打量着他。讨饭的人吓坏了，他不知道人们会怎样对付他，所以他背着袋子慌慌张张地跑了。他听见人们在背后喊，就是他了，就是他了。晚上讨饭的人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不知道明天鞋子城的人会怎么对付他。第二天他背着硕大的口袋，刚刚打开门就发现他的门口站满了鞋子城的居民，人们都举着鞋子高喊，欢迎市长，欢迎市长。讨饭的人莫名其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就被人们抬到了鞋子城的市长办公大楼。原来他被选为鞋子城的市长了。讨饭的人花了整整三天创作了一首市歌，市歌的名字叫做鞋子歌。鞋子鞋子，可爱的鞋子，你比手套更纯洁，你比帽子更高贵。鞋子鞋子，美丽的鞋子，你给我们带来好运，你给我们带来幸福。讨饭的人举行市长就任仪式时，全城的居民都狂舞着鞋子，高唱鞋子歌。仪式刚刚举行完，大雨就落下来了，这雨一下就是七七49天。天一放晴，市长办公大楼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鞋子城里闹饥荒了，所有居民的食物都被吃光了。讨饭的人吓坏了，他知道饥饿的滋味，他想，我刚当上市长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呀，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等着我呢，得，我逃吧。讨饭的人赶紧跑回自己的仓库，想背上一些鞋子。是呀，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不带着一些鞋子怎么行呢？当他走进自己仓库的时候，突然他发现所有的鞋子里面都长出了浑圆的蘑菇，那蘑菇就像一张张笑脸在说，欢迎你回来。他兴奋地在仓库里走来走去，突然仓库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市长请出来，市长请出来。原来鞋子城的居民都去市长办公大楼找市长，市长不在，他们就浩浩荡荡找到这儿来了。市长笑嘻嘻地拿出一只长出蘑菇的鞋子走了出来，说，居民们，请你们去街上捡鞋子，一只鞋子换一顶蘑菇。哇，所有的居民都疯狂地奔向鞋子城的大街小巷了，他们去捡鞋子。因为讨饭的人没有名字，所以鞋子城的居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蘑菇市长。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鸭蛋、鸡蛋、老鼠蛋。鸡生了八个蛋，鸭生了九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在检查自己的九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2: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1: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2: 鸭大婶儿生了九个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瞧，这第九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1: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九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3: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1: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有点战战兢兢的。
3: 熊博士说，能把你们洞里的那只鸭蛋送来吗？
1: 鼠老大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话，我们哪来的鸭蛋？鼠老二尖着嗓门说，我们还没学会生鸭蛋。大伙儿哄笑了，鼹鼠先生笑得尤其厉害。熊博士又绕着鸭窝走了一圈，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3: 这里留下了小老鼠的四个足迹，还有一道拖痕，在拖痕上有老鼠背脊上的毛，请鸡太太回去看看你家里还有几个蛋。
1: 鸡太太飞奔而来，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家中还剩七个蛋，少了一个。
3: 熊博士说，这个鸭子生的鸡蛋是你的，在老鼠的窝里有一个鸭蛋，当然这并不是老鼠生的，据我分析，是两只老鼠偷了一个鸡蛋，就像他们往常干的一样，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抱着鸡蛋，另一只老鼠拖着它的尾巴往家里搬。
2: 怎么后来鸡蛋变成了鸭蛋了呢？
1: 鼹鼠先生问。
3: 很简单，
1: 熊博士指指鸭子说，
3: 当老鼠把鸡蛋拖到鸭子窝边时，发现鸭蛋比鸡蛋大得多，于是他就把鸡蛋换成了鸭蛋，事情就这么简单。
1: 两只小老鼠要求回家去搬鸭蛋，他们争取 宽大处理。
3: 小朋友们，当发现鸭妈妈的蛋里有一只鸡蛋时，熊博士没有像鼹鼠那样妄下结论，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发现事情的真相，找到了罪魁祸首，帮助鸭妈妈找回了鸭蛋。我们以后遇到事情也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2: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1: 小红鱼提议道，
2: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1: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2: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1: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2: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1: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2: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1: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黄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有人说好歌词是藏在旋律里的诗，今天我们不聊旋律，只聚焦那些让人一听歌词就心头一颤的中文神作。从时代呐喊到私密情书，从哲学思考到市井烟火，这些歌带你走进华语词人的文字宇宙。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

0: 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必须上歌词界核弹罗大佑的《鹿港小镇》。1982年，他用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撕开了城市化进程的伤疤。子子孙孙永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的闽南语念白，至今是华语乐坛最锋利的时代切片。

李宗盛五十岁时写的这首《山丘》被称为中年男人的圣经，歌词里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有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顿悟，句句戳心。据说老李在写这首歌时用了10年，每个字都带着烟灰缸里的叹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从前慢》，诗人木心的现代诗被谱成了曲，意外成就了最温柔的时光胶囊。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句，在快节奏时代成了无数人的婚礼誓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单凭文字就让所有人都想起了家里的旧情书。

这首歌黄沾仅用五分钟创作的歌词写尽了江湖的苍凉与洒脱，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没有一个字提刀剑，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血色残阳下的孤舟。金庸听完后也感叹，他懂我的江湖。这首《沧海一声笑》送给大家。

让诗人马由用地理错位的浪漫写就了这首叙事诗。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这句被无数人抄进情书的歌词，其实藏着跨越生死的悲哀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十张专辑。出道十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接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

0: 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曹操用一把尿淋过的鬼头刀斩了黄巾军的探马，一时间是士气大振。曹操自己临风而立，他忽然想起来了那小伙子说过草屋的一件事情，他自己若有所思啊，初次领军最应该谨慎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左中郎将黄甫松是个善于用兵之将啊，现在已经知道外边有援军在接应，怎么会没有任何的动作呢？敌营全都是草木结营的，而上风头正好是长射程，一旦黄甫松有了行动，那最大的可能就是以火带兵，而自己部队藏身宿营的树林正处在下风的位置啊。不好，这个险不能冒啊，立刻传令紧急集合，全体拔营，绕过长射程，直扑城南方向的黄巾军后方。白天的杀俘虏行为呀，羽林军的全体官兵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对的，反而对自己的主将能破解黄巾军的邪术而感到由衷的敬佩。现在接到了挪营的命令，自然是不打分毫折扣的执行，没用上一个时辰，部队就顺利的出发了。 两个时辰的急行军，天还没亮呢，就已经集结到位了，长舍城南20多里的要道之上。突然间，正北方向是一片通明啊！曹操在心里边是暗叫了一声啊，好险！曹操随即吩咐，命令全体人下马，休息马力，士卒分别用携带的干粮吃饭，做好行动的一切准备。回头再说长舍城里边，黄甫嵩在白天已经知道了援军来了，心里边稍感安慰。虽然不能完全断定就是曹操的羽林军，但是援军主将是一个会用兵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此人用骚扰之计通知了守城部队，暂时稳定了城里的军心，同时又告诉自己了，兵力不多，还没有力量解围。长舍城的防守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有一条战争铁律，黄甫嵩可是明白的。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没有人靠着防守能赢得战争的。面对着10万之众的一只疯牛，从哪儿下刀子呢？呼啸的东南风一下子就惊醒了黄甫嵩的沉思了，他马上想起了白天在城楼之上看到的那个情形，一眼望不到边的是黄巾军连绵不绝的草舍营寨，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幅遍地火海的图画。黄甫嵩甚至听到了敌人营寨在烈焰里边噼啪燃烧的声音。哼，敌人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大概连孙子兵法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在军事行动上，黄甫嵩历来是雷厉风行，从来都不拖泥带水。到了三更天，再不行动更待何时啊？立刻传令，所有部队全部集中北城待命突击，紧急悬赏敢死队员300名，各带火种，用长绳是坠城而下，秘密接近敌营，同时举火，火光就是城里边突击部队的命令。到时候城门打开，趁着风势跟在大火的后边扫荡残敌。烽火席卷之处，人海又有什么用啊？至于外围的援军，那也绝不会隔岸观火的。一场大胜就在今日。这一切都像黄甫嵩预料的那样，城外边的黄巾军自是人多势众，根本就没料到敌人会骤然间而至。但只见瞬间火起，周围已经是满目通红，风借火势呜呜怪响，火光当中敌军是呐喊如潮，谁能知道索命的人有多少啊？波才从睡梦当中惊醒了，来不及披挂，火龙已经卷到眼前了。此时想要拼命，却不知道去找谁了。自古水火不容情啊，天公将军并没教自己避火先决，只能是飞身上马，要用马力和风速对决，看看逃命谁能追吧。常言说得好啊，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呀。主帅带头当起了逃兵了，开始跟火苗子赛跑了，那当兵的还能落后吗？一时间是人见马踏，争路而不惜拼命了。这个时候谁是我们的朋友啊？谁是我们的敌人呢？那就一条标准了，挡我者敌，让我者友。黄巾军部队当中一片的哭爹叫娘，怎一个乱字了得呀。黄甫嵩是身先士卒，放马屠杀呀。这时候已经不用发布任何的命令了，原始的野性已经挣破了所有的约束，战场的局面已经成为一群杀人的疯子到处追逐更多逃命的疯子。

0: 这时候的曹操已经及时地把自己率领的5000骑兵织成了一张大网，牢牢地罩住了黄巾军的南逃之路，根本就不用做什么动员，羽林军人人都憋足了劲儿了，要凭此一战而封侯。那痛打落水狗的套路谁都有兴趣。仓皇之中逃命的波才像一只慌不择路的兔子，一头就撞进了曹操织好的大网里边。只可惜呀，连困兽犹斗的勇气都没了，只是被漫山遍野的黄巾部众裹挟着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骑在马上目标太大了，舍弃战马呢又有可能被乱军践踏而丧命，还真有那么点骑虎难下的感觉了。一阵乱箭射了过来，替波才解决了抛弃战马与否的难题了。坐骑中箭了，波才是翻身落马，身边的贴身护卫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混乱之中又有谁认得什么将军呢、什么神仙呢？几匹战马袭来，一群头顶黄巾的士兵把他是连挤带踏，波才是无奈间英雄落水，滚到了河里边。谁知道因祸得福啊，波才自幼就是在河边长大的，自然水性不错呀，双眼微闭，屏住呼吸，钻在两具浮尸之下，扯过死人头上的黄巾盖在自己的面庞之上，脚下是暗踩绿水顺流而下，竟然逃得了一条性命。据说呀，三制的战术原则原始发明人就应该是曹操的羽林军。文字有记载呀，羽林军的杀戮行动没有经过战前训练，他们本能地分为三人一组，分工合作，配合娴熟，锥子型的杀人小组，首级专管放血，左后继负责割头，右后继负担收集脑袋。这样的杀人程序让工作效率得到了成倍的提高啊。这摘自哪儿呢？摘自长社战役的战后总结报告。曹操是持戟立马于高坡之上，平静的就如同是一潭静水。他的目光扫视着目所能及的屠宰场，心里边不时地涌起了一丝的微澜。那不是因为看到一个个滚落的人头，而是因为一朵朵因为头颅被砍而绽放的红花，是那么鲜艳，那么动人，那么令人兴奋，那么的引人冲动。再说一下右中郎将朱俊，他那30000铁骑被打了个稀里哗啦的，当了半个多月的落水狗。他只是对黄巾军的拼命战法心有余悸，不敢靠近，所以只能带着剩下的10000多人在长社周围打圈子。其实他现在的兵力是要超过黄埔松曹操的1倍还多呢，只不过是士气没有了，没胆子再战了。现在机会来了，长社的火光也提醒曹操一样提醒了朱俊，他也明白发生什么事了。朱俊也不是一个什么泛泛之辈，因为自己的右中郎将可不是花钱买来的，有些骄傲自大，自视自己是正规军，看不起农民泥腿子，这才吃了大亏了。现在落水狗的角色换了位了，他立刻由落水狗变成了一只恶虎，恶狠狠地扑向了已成落水狗的黄巾军了。被波才丢下的黄巾军是先遇火灾，后遭黄埔松的趁火打劫，紧接着再受曹操骑兵33制的猎杀，现在又经过朱俊不失时机的打扫战场，10万将士灰飞烟灭了，老弱眷属全都没了脑袋。战事完毕，三路人马是胜利大会师。黄埔松格外的看重这位新部下曹操， 破格请他进帐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其实啊，论级别论资格，现在根本就轮不到曹操发言呐。位极四品的左右中郎将一事，哪有你这个六品骑都尉说话的份儿啊？朱俊乃是败军之将啊，还沉浸在对黄甫松的感激当中呢。由于黄甫松的这场胜利，自己的这颗脑袋不至于被朝廷砍了。黄甫松刚才还表示了，朱将军，前次的小错先不要急于奏报朝廷，待我统计战果，由我上奏就是了。我们先败而交敌，后用计为奸，朱将军此役也斩敌手甚多，朝廷是不会怪罪将军的。朱俊明白了，黄甫松是打算把两战合为一战，这样啊，自己不光能躲过朝廷的惩罚，立功升职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不由得感激的是热泪盈眶啊。现在黄甫松征求下一步的意见，反而不好意思开口了。虽然他心里边清楚，自己的部队此时需要的是休整，伤亡过半，建制已经全都混乱了。而曹操就不一样了，五千铁骑没有损失一人一马，这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战力啊。要说他们根本就没参战吧，人家入长社城的时候，每匹马挂的都是跟葡萄串似的人脑袋，两万多人头列成了一大片，那也是蔚为壮观的。曹操初涉军旅，还没学会官场上的虚三假四那一套呢，一见长官问自己呢，就毫不客气地侃侃而谈，现在的形势还容不得我们摆宴庆功，贼首波才漏网一定投他的老巢颍川，颍川上有近十万贼众，其同伙彭脱也带十万余人与西华出动向颍川靠拢，据探马报，汝南陈国黄巾军已经全军出动增援波才，现已到达阳宅，一旦贼众合流，其势必难挡也。黄甫松、朱俊对曹操不由得是肃然起敬。哎呀，这小子绝不是个凡夫俗子啊，据着旅长的位子，想着兵团司令的路子，日后不可限量啊。他们两个同时点头，示意曹操继续讲。此役赖天子鸿福，将军雄才，波才惨遭重创，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军绝不能静待他恢复元气。现在饥民遍地，敌军之兵员补充非我军所能及，如不立即进剿，患莫大焉。黄甫松和朱俊听完，心里边不由得一阵苦涩呀。是啊，我们如果随便的招兵，那军饷从哪儿来呀？朝廷是有定制的，谁敢多编一兵一卒啊？如果自己一旦拥有了和黄巾军同等的军力，也就是自己被灭九族之时啊。在这一点上，朝廷会比对付黄巾军还果断呢。眼下漏网贼众不下万余，皆奔向颍川，实在是帮我军大忙，他们带给颍川贼众必是惊恐无疑，我不趁此时进军，更待何时？响鼓不用重锤啊。黄甫松略一沉思，当机立断，孟德高见，言之有理，就烦孟德率本部羽林军为前部先锋，立即进军颍川，朱将军率领本部建制上旗之五千铁骑为接应，松取我军剩余全部主力为后援，连夜起兵，我等建功立业当在今日。遵将令。 曹操和朱俊领命而去了。黄甫嵩心里边暗暗感叹呐，他感叹谁呀？感叹太尉乔玄之大才。早闻乔太尉断言，安天下者必此人也，今信之哉。曹操率领着5000羽林军是连夜奔向了颍川。行到了四更天，斥候骑飞马来报，前方不足10里，望不到边的火炬，数不清的人马，遮天盖地的迎面而来。曹操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逃出去的波才回来报仇来了。一边命令斥候骑飞马通知后边接应的朱俊部队，一边盘算着自己这5000人马现在能干些什么。迎面冲锋不行，敌军势众啊，那会把自己的性命丢在这儿的。难道说自己进攻颍川的建议错了吗？哎，进攻颍川？曹操的心头一亮，立刻唤过了身边的一名亲兵，取出一方绢布，写下了12个大字：让开敌锋，焚其辎重，无袭颍川。亲兵接过了这张绢布，策马向朱俊的接应部队急奔而去。羽林军里边，一道骑都尉的军令也传下来了，也是12个字：横向迂回，绕开贼军，直击颍川。黄甫嵩接到前方朱俊、曹操的飞骑战报，很欣慰，自己没看走眼啊，立刻命令本部的主力骑兵下马休息马力，做好出击准备。所有的弓箭手、掷弹手都顶在最前边，在一条小河的岸边聚合死守，有后退一步者，力斩无赦。曹操的羽林军接近颍川的时候，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由于持续不断地接受从长社逃脱的士兵，这颍川城竟然连城门都没关呐，机不可失啊！曹操是一马当先，直接就冲进城里边，根本就没发生什么战斗，羽林军就控制了全城。这10多万黄巾军的眷属，全都成了曹操的俘虏了。这回曹操没下令杀人，而把这些战俘呢，全都赶往了长社的方向。于是啊，一支更大的人流就倾泻向黄巾军出征的路途了。只不过呢，这是一群10多万毫无抵抗力的绵羊啊，被5000恶狼驱赶着，走向自己的亲人，哭喊之声是震天动地。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他们呢，将给前方自己的子弟兵带去了灭顶之灾。黄巾军在一条河边遭到了坚决的抵抗，河虽然不算太宽，但也不能涉水而过，对岸是箭矢如雨，河边的尸体都堆成了又一道河堤了。波才他是暴跳如雷呀，严命自己的士兵不计伤亡也要冲过河去。就在这个时候，朱俊的5000骑兵在接到曹操在颍川得手的消息之后也出动了。士兵们一改出战黄巾军时候的怯懦，不计伤亡地扑向黄巾军的辎重车辆，就把那辎重放起了一把大火。那冲天的烈焰浓烟，使得前边怯步不前的黄巾军是更加混乱了。波才一看后方的辎重被毁了，这也没有退路了，那冲过去吧，无论如何也得冲过去呀、啊！就是用尸体填平了这个河，也得冲过去，成败在此一举。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

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黄巾军的拨柴是用尸体架桥，强行要渡河，河对面的黄埔松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黄巾军队伍的后边，朱俊用自己的部队不停地突击，一轮又一轮，一波又一波。朱俊的5000骑兵都倒下1/3了，可还是冲不过去。而黄埔松方向越来越密的战鼓，沉雷轰鸣一般的呐喊，这让朱俊意识到了最后的时刻呀，这是。我怎么不在半个月之前战死啊，也省得经这一败之辱啊。他提起长刀，准备带领全部骑兵进行最后的冲锋。波才觉得自己快要成功了，他也要亲自率领部众进行最后的冲锋。突然，这世界上很多即将成功的事情都坏在了突然这两个字上，很多眼睁睁要失败的结局也因为这两个字而变成了成功。突然，看不到边的黄巾军的老弱妇孺越过了还在燃烧着的辎重火线，是蔓延而来，伴随着他们的是撕心裂肺惊天动地的哭喊。远方， 曹操的5000羽林军是裂开望不到头的横队，看不见纵深，有点庄重的慢慢的挤压了过来。没有一声呐喊，听不到一声马蹄子，就像是在行进当中的阅兵式，傲然肃穆。从隐约的哭喊之声传到波才的耳朵那一刻起，从高坐在战马上回头望见那滚滚而至的黑线那一刻起，波才就明白了，完了，这一仗到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颍川的10多万家小赶到了战场，是被敌人给赶来的，这仗还有法打下去吗？他们的丈夫、儿子、兄弟、父亲还有劲儿往前冲杀吗？再庞大的一支军队，只要是被抽走了脊梁，吸走了灵魂，那就成了任人宰割的躯壳了。而那呼喊而至的人们，就是这支起义军的脊梁，就是这支军队的灵魂。波才是悲愤地长笑了一声，纵马就向对岸冲去。后边没有一个人跟过来，大家全都转身了，奔向了自己的亲人。波才这不是去冲锋啊，他是去自杀了。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他不想睁着眼睛看到最后的结局。波才最后的目的达到了，坐骑踏着尸体冲上了小河对岸，连人带马同时成了一只刺猬。黄埔松、朱俊、曹操的官军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余下的工作，那就是对这么一大群放弃抵抗的羔羊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宰杀。放不得呀，造反就是死罪，你释放了造反的人，谁有那个雄心豹子胆呢？就算是朝廷不追究，你又能担保被释放的造反者不再去造反吗？也是啊，不造反他们吃什么呀？靠什么活下去呀？不放又不杀，那你就得养着他们，谁给他们粮食啊？饿极了还是得出事儿，那出事儿不是还得杀吗？早晚都得杀，那现在就杀吧。最重要的是，现在割下他们的头是能向朝廷报功的，人头也代表着官位，代表着银子，能铺平自己的官路啊。小河的水又哗啦啦的流了，不过那里边掺了半河的人血。小山又多了几座，不过那是由人头堆成的。没错啊，历朝历代乌纱帽的下边都摞着数不清的尸体。有人得就得有人失啊，造反的农民军失去了生命，黄埔松得到的是都乡侯的爵位以及左车骑将军的高职，朱俊经黄埔松力保被封为西乡侯，并晋职镇贼中郎将。曹操在又经历了几战之后被保举为济南相，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其实这出力的什么时候也不如看戏的，这几个在前线拼杀的功劳怎么也比不过天子跟前的宦官。黄巾起义的大火刚被扑灭一半的时候，那汉灵帝就根据脑力劳动也是生产力的论断，把除了因暗通黄巾被圣裁的封绪、徐凤之外的张让等12名太监全都封为侯了，理由是凭黄巾有功。您听听这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大事迹。2月，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天公将军，领导黄巾起义爆发。4月，张角部署波才率部击败了朱俊，进而包围黄埔松于长社。黄埔松又会合朱俊、曹操3军合击， 义军数万人被杀，郭才战死，

与此同时，北中郎将卢植率军围攻广宗的黄巾军，苦战三月也没摆平，灵帝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也被张角大败于下曲阳。六月，朱俊部在剿灭颍川黄巾军后，转攻南阳黄巾军，与荆州刺史荀谬、南阳太守秦杰合兵18000多人围攻宛城。八月，再拜东郡黄巾军补以部于仓亭，斩首7000余人。十月，东汉王朝再调黄甫嵩为帅，进攻广宗。世侄张角病死，黄巾军失去了主帅，士气大挫。黄甫嵩趁势突然发动夜袭，义军仓促应战，张良等以下30000余人战死。十一月，黄甫嵩挥师转攻下曲阳，张宝战死，全城10余万人被屠杀。到这儿呢，黄河南北的几支黄巾军主力先后被东汉野战军、地方部队还有私人武装是各个击破。您注意没，扑灭了这么一场大火，政府军仅仅用了不到10个月。最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自称大贤良师、天公将军的张角，他竟然是病死的，而且是在起事之后的第9个月。这就可以推出结论了，随着半仙之体的张角病死，他追随者心中的信仰就倒塌了。那没有信仰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当然了，黄巾军失败的原因绝不会仅此一点，跟当时的既得利益获得者联合镇压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你靠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也是绝对不能长久的呀。黄巾起义这场大火的余炽断断续续的竟然燃烧了8年之久，这是东汉政府没有料到的。这个政府呢，也没吸取水能覆舟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对身上仅剩下骨头的老百姓进行更加彻底的压榨，这同时也就产生了更多用于自焚的干柴了，不彻底地焚烧了自己这个腐朽的王朝，汉灵帝他是不会罢休的。有了剿灭黄巾贼寇这个伟大的理由，中国各地的州牧郡守开始冠冕堂皇地武装自己，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军阀割据的雏形，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范围已经仅限于京城周围了。这时候的汉灵帝呀，已经聪明到了把自己攒下的钱藏到太监家里边的地步了，他跟宦官的亲密程度已经超过了跟亲爹亲娘的亲密了。大将军何进也借着自己皇帝大舅子的身份分到了一杯羹，他内有枕头外有拳头，这个昔日的杀猪匠已经隐隐的能和宦官集团分庭抗礼了。在对黄巾军作战当中是屡战屡败的董卓反而渐成气候了，他凭着屡败屡战的耐心反而从中郎将升为破虏将军。这个董卓也算是一个奇人了，奇在什么地方呢？他指挥的军队是地道的内战外行，外战内行，跟造反的农民军作战是全败，跑到凉州跟外边去打呢却都是全胜。当时的朝廷也是苦于无人可用，所以竟然让他在凉州发展了将近20万的骄兵悍将。没奈何呀，只好委任了他一个并州牧，算是割给了他一方地盘，盼着他能放弃西凉兵的军权。可谁知道董卓他明白呀，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要带着他的凉州部队去接并州牧的大印。这下朝廷没招了，只能默认了。在与黄巾作战

当中屡建奇功的黄甫松做了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怀里侯，声望已经达到了巅峰了。民间的歌谣还这样颂扬他呢：天下大乱兮是为虚，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黄甫兮富安居。就是这等人物吧，也免不了遭到宦官的敲诈。宦官张让路过冀州的时候，就干脆明打明的跟老黄甫松要5000万的铜钱，黄甫松就没理他这个茬。张让回到京城，就让皇帝收了黄甫松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并削了他的封户6000。怪不得这个张让能让皇帝喊他亲爹呢，那确实牛啊。长沙有一个造反的叫欧兴，自称为将军，聚了10000来人。后来他被议郎孙坚给灭了，孙坚也就做了长沙太守，被封为乌程侯。以后东吴的老班底就

这才将功折罪，混了个下密县城，就算是副县长吧。后来分天下的这三家当中，就属这刘备的起点最低。曹操小时候的朋友袁绍，现在已经在中央任职了，司隶校尉，仕途的前景是最为看好的。之所以简单的说一下国家形势，还有前边这几个人的现状，是因为这几个人很快就被扯进曹操的故事了。现在集中介绍一下，以后也就省事了。那这里再提一句，曹操老爸的太尉高官，就是在这个时候花了1亿的铜钱买的。看似不贵吧，却让汉灵帝给忽悠了。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啊。太尉这个官只让他干了5个月。中平4年11月卖给的官，第二年4月份就免了。曹嵩的这个投资肯定是没收回来呀。曹操本人的济南相，那可是凭着自己的军功挣来的，没花钱呢，支付的是农民军的脑袋。只是他这即将就任的济南国，可不是一个好混的地方。这是何建王刘立之子刘康的封地，济南国内所有的赋税归济南王刘康享用，中央政府派的国相则负责一切的行政管理。虽然品级上相当于太守，实际上是个两头受气的事儿。前几任的国相啊，都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安稳地熬过任期走人了。现在轮到曹操了，济南的一帮地头蛇也对马上到任的新国相早有耳闻了，一直都是摩拳擦掌，就等着曹操到来呢，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领教一下孔圣人的老乡山东操哥的厉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啊，那山东这一方水土都养了什么人呐、啊？这个地方儒学圣地，民风尚武，礼仪之乡，强盗巢穴，遵纪守法，打家劫舍，耐劳直爽，懒散好吹，善于冒险，保守顽固，历代英雄辈出，汉奸奴才不断，既忠君爱国，又偏爱造反，养育过万世师表，产生过一代妖后。曹操来就任的济南国，就位于现在的山东省中部。当时的济南国下辖10个县，整个侯国的官场情况呢是这样的，10个县令杀7个，绝对是没有冤的。在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上，济南人也充分体现了山东人的特点，黎民是拥汉安刘，百姓是造反踊跃，

吴国的官场情况呢是这样的，十个县令杀七个绝对是没有冤的。在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上，济南人也充分体现了山东人的特点，黎民是拥汉安流，百姓是造反踊跃。

0: 那神情就好像遇到外星人了。心里边想啊，还没碰上过敢问收费要依据的呢。于是其中一个人大骂：你眼睛长屁股上去了，没看见旁边的官文吗？曹操顺着一个差役的手指一看，桥边果然竖着一个木牌，上边写着几个字：自觉交费，闯关可耻。下边还有历城县令的手属落款。曹操心里边明白呀，这济南国只有济南王有权收费呀，不用问，这是乱收费呀。
1: 啊，
0: 这收费令不是明明写着每人两文吗？怎么二位要每人五文呢？你让俺这帮兄弟白忙啊，谁是喝西北风活的？那既然如此，这庙。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王铮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心扉，台下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的最大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2009年，王铮亮发行专辑《满满的爱》，有一首歌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这是王铮亮加盟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的制作团队包括了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和歌手张靓颖。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放弃和成全的情感，旋律大气哀婉，王铮亮细腻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情感，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和放手的选择，鼓励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选择放手，让爱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不是继续的彼此折磨。

在满满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歌，叫做《满满》。歌曲用中式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奏，王铮亮表现出了清亮干净的声线，用中国人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 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王铮亮和梁文音的真情流露，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

2015年，王铮亮发行音乐专辑《故事岛》，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时光机》。这首歌是王铮亮首次尝试轻松愉快的曲风，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未来宝宝的期待。这首歌曲描绘了新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生活点滴。王铮亮在婚后一直都有当爸爸的心理准备，因此在演唱时特别期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未来幸福三人行生活的预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在你的手心，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王铮亮。王铮亮在2016年发行了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原声带，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还在这里》，是刘亦菲和王铮亮共同演唱的。歌曲采用了男女生八度重叠的合唱方式，通过男女音色的不同 key 来达到特别的合唱效果。编曲中使用了城市环绕音和竖琴等配器，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歌词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因为任性而轻易离开，多年后在释怀之后回到最初的地方，发现心中依然在等待的情感。
1: 也曾说了再见，晴空很近。

在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当中，王铮亮和张靓颖合唱了片尾曲，叫做《只是没有如果》。张靓颖穿透力十足的女声搭配着王铮亮浑厚圆润的男音，着实精彩绝伦。两人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在为听众缓缓道来一段带着有些许遗憾的爱情故事。两人的深情演唱不仅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也勾起了每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故事的回忆。

2019年，韩国著名的制作人宋光植为王铮亮量身打造了一首温暖的韩式情歌《你是答案》，编曲采用了纯乐器演奏，讲述了经历过风雨的成年恋人之间的情感故事。王铮亮细腻动人的演唱，完美地演绎出了歌曲美丽隽永的意境，温柔大气又不失张力，非常值得细细聆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2010年，王铮亮发行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想你知道》，以钢琴为主角，结合吉他、弦乐和少量的鼓组的律动，用简单的配器凸显了演唱的情绪和细节，整首歌曲构建出了非常强烈的层次感，而歌词呢，是表达的对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对生活的感悟。

2023年，王铮亮为电视剧《许你万家灯火》演唱了主题曲，叫做《生而不凡》，以平凡人作为切入点，描写了每一个平凡却又不凡，面对生活艰难依旧努力前行的人。歌曲的整体基调热烈积极，王铮亮用温暖明亮的歌声娓娓道来各行各业工作者用平凡创造不凡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前行者铿锵的步伐与不屈的灵魂。

2023年，王铮亮还和他的兄弟们陆虎、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和张远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演唱了和创作了主题曲，叫做《快乐在哪里》。创作背景与《快乐出发》第二季的旅程紧密相关，在这一段旅途当中，他们即兴创作了这首歌，歌词表达了兄弟间深厚的友谊和对生活的感慨，认为只要兄弟们在一起，快乐就会变得简单而纯粹。王铮亮在歌曲中的表现也备受赞誉，他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为歌曲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快乐在哪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

0: 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立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
5: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6: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8: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重要路况信息继续发布啊！这个汇丰桥出城二道桥，就是跨清流河的大桥上面有三车追尾吧，然后这个接火车了。
1: 嗯，然后感谢泽泽妈妈给我们的补充啊，她说我刚过来的，四个了，还是有个三轮车，嗯，然后警车也到了，五个车。左转道是吗？最左侧车道。
0: 对，
1: okay，
0: 最左侧汇丰桥出城，建议各位能绕绕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呢也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跟各位再分享一下，各位听众啊，这个天气暖和了啊，张万森下雪
1: 此雪非彼雪啊，这个明白的都明白，但是这个没办法，它这个就是季节的限定，人家是限定美好，它是限定烦恼，
0: 对
1: 对，也就是在什么时候，我看五月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就基本上没有了，那这样也要忍一个月，
0: 可能就是这个一场大雨，也就没了。关键是最近的天气啊，
1: 没雨，基本上没什么雨。本来预报说昨天是下雨，昨天下了吧？下了，
0: 下了。
1: 但是很小啊，你讲中午头儿，小孩儿，我们那边没有下，还下大了哈，
0: 限定城南。
1: 哦，真好，
0: 仅限于就是城中和城南地区。
1: 哦，难怪呢，
0: 下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哦，那就是基本上像是中雨的那种模式了，是吧？
0: 反正雨点很大。
1: 哦，
0: 咋头上都疼。
1: 对，讲的也是，如果是一般的小雨也不知道吐槽了，对不对啊？
0: 然后呢，这两天天气的都非常不错。
1: 对
0: 啊，温度呢在下个礼拜一呢将会上升到历史高值31-32度。
1: 啊，对，不，下周三才是历史高值啊，
0: 31-32、33度
1: 了。对，也就是说夏天真的是悄然走近。然后大家这两天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适宜晾晒啊，你可以把夏天的衣服拿出来晾晾了。好像都已经有人穿了，
0: 我们家
1: 这两天好多人穿
0: 起来了，
1: 你还没收啊？我早8-8年收过，
0: 还有12斤的棉被，
1: 哇！然后还有干嘛呢？把这个夏凉被什么的啊，如果说您要再换薄的被子的，
0: 对
1: 吧？你也可以提前拿出来晒一晒，因为接下来你想晒不一定给你机会晒了，因为可能这波柳絮飘完之后，梅雨季节就。

0: 来了，
1: 哎，
0: 好吧，
1: 没办法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却抽空着，比咱们中国台湾地区啊，
0: 对，
1: 好很多。那边好像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嘛，
0: 嗯，
1: 那台北的地区好像是据说下雨的话，一年是下200多天。
0: 我天，
1: 总共300多天，下200多天。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嘛，其实是四季到台北来看雨。
1: 没错啊，来
0: 啊
1: 看一下道路信息，各位啊，这个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我是主持人胡震。
0: 嗯，我是万月啊。
1: 什么？明月姐一大早
0: 要
1: 也不上个班。
0: 没有啊，
1: 我去散大步。
0: 他这个点散大步不影响他到点上班啊。
2: 全交路，绿道一路畅通。
1: 还有英文呢，全交 road great way。
0: 嗯，是的，是的。哎呦，这个绿荫，这个道真的好美哦。嗯、哎呦，上什么灯板？我要去散步。
1: 把灯换个词儿吧。
0: 不敢。来，一位美丽的小姐姐，身残志坚的小姐姐。
1: 怎么了？
0: 我本来不想笑你的，但是她发了那个拐拄拐，她正在打网约车，然后这位师傅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1: OK、哦。
0: 师傅生意兴隆啊。
1: 嗯。
0: 这个麻烦稍微照顾一点她。
1: 好。
0: 因为她除了嘴皮子利索之外，腿脚不怎么利索。
1: 那就简单了。
0: 嗯。
1: 在路口漂移让她下车。
0: 少来。少来。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很多车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有早高峰、晚高峰啊，或者是时间段当中听1054的我们的车友们，都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好吧啊。
1: 听众跟我们说今天是不是油价涨？明天上午、明天早上，就今天的夜间的24点以后，油价有变化，好吧？
0: 是的。
1: 具体怎么涨不知道。
0: 嗯。
1: 还有听众说，为什么这个滁州市检测费这么贵，南京那么便宜啊？具体情况呢，这个可能不太清楚，各地定价不一样吧？
0: 地区可能是有差异化的吧。但是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您正好要去南京办事儿，
1: 嗯，
0: 顺道去检个测，对吧？不是专门去。为这个的，我觉得这个差价是比较值得的。
1: 对，然后也不要过高预估我们节目的一个厉害程度啊。
0: 哦，
1: 老胡老万、
0: 啊、
1: 去把价格打下来。我觉得我还是打油价吧，真的。
0: 我们真的好认不用在好刀上吗、
1: 就是？
0: 我们反正都要对吧？
1: 打价格
0: 了，打什么价格了？
1: 打黄金吧。
0: 黄这个难打了，1000多了，我们能往哪打呢？
1: 我把
0: 打到200。
1: 我把那个这个国际关系给劝好，
0: 打到2倍，好不好？
1: 我下节目给他打个电话。
0: 嗯嗯，
1: 小特差不多了啊。
0: 然后这个2031啊，说汇丰路2号桥、二道桥出城，三车依次追尾接火车最左侧车道。OK OK，
1: 谢谢。南京什么夹江心洲隧道是吧？
3: 全是水，就我一个外地牌。
1: 哎呦，就你一个外地牌。对。因为本地牌也不敢缺、
0: 对啊、
1: 南京夹江隧道现在目前的堵车严重，
0: 都是南京牌、但未必都是南京人，对吧？有可能是我们滁州的。
1: 是6:50发的消息，所以他正好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啊，
1: 7点到9点钟老样子啊。
0: 嗯，不少车友还在问啊，这个是工作日的早7点到9点，
1: 对，
0: 下午17点到19点，节假日周末他都不限行，
1: 都无所谓。
0: 哎，
1: 但是
0: 五一小长假不限。
1: 是工作日，
0: 所以他限，也就明天是限的，后天您可以正常走，
1: 没错，
0: 好吧啊。来，青春不打烊啊，清流路西往东到杭州路的路口道路正在施工，占了右侧道，要提前变道、哦、
1: 谢谢。杭州路路口、OK， 感谢。清流桥出城也三车救援，
0: 应该讲的就是汇丰，应该一个事儿、
1: 一个事儿
0: 啊、不是清流桥，应该是汇丰路的二道桥、汇丰桥二道桥。
1: 清流桥 OK 的，
0: 对吧？
1: OK 的，
0: 好
1: 的，谢谢。OK， 路况信息比昨天好很多吧？
0: 哎，对，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封闭修路的、封闭施工的，
1: 是不是，
0: 对吧？我们每天都讲，
1: 会啪啦一下跑那边去，要开始跑、不敢走了。
0: 对对对对。
1: 昨天第一天可能会有人提醒，今天不一定了。
0: 但是我们在车友群里面提醒了，我们持续这几天节目都提醒啊，您听到就听到，听不到的话。够了，
1: 就这筷子啊，不给走了啊。
0: 哪筷子呢？就是
1: 那筷子。
0: 凤阳路这个乐福石化加油站，我们讲地标，对吧？对我们这样女司机来讲比较友好。就凤阳路乐福石化加油站那筷子，
1: 这一条路就天下厨房的凤阳路那筷子，
0: 哎，
1: 全都无法通行，
0: 对，
1: 全封闭啊，给我。
0: 对对对，它是双向封闭啊。
1: 然后呢，这个是要封到8月份。
0: 对
1: 啊，封完之后呢，再封下一节。
0: 哎，对，那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说下一节的事儿、我们先说这一节的事儿、好吧啊？
1: 这封了8月几号啊？8月5号嘛
0: ，8月5号。
1: 对，五号、
0: 对，
1: 封完之后呢，就是等于说
0: 下一节
1: 这节就 OK 了。
0: 然后下一节封完之后呢，再下一节。
1: 再下一节。
0: 要连续休三节。
1: 三节，
0: 好吧啊，
1: 休放三个节。
0: 嗯，对，然后基本上这三个节过完就关，对对，这一年就差不多了。
1: 最终修路时间呢？这个这一块修路是12月2号。
0: 是啊。
1: 昨天很多听众说啊，是普利庆啊，干嘛啊？叫老城区排涝综合 整治工程施工。哎。

0: 对，就是跟雨污也算有关系吧，对吧？就排涝工程。
1: 感谢一下这个金鹏建设集团啊，这个第一时间也是跟我们节目组里联系啊，要需要我们来进行发布一下这个重要信息啊。
0: 对啊。
1: 九死大桥通车了吗？
0: 没有，抖音里通了。
1: 昨天才有人问，
0: 但其实没通。然后飞机通道是有人走的，但是开车那头过不掉。
1: 哦，懂了，就可以开飞机过去了。
0: 哎，然后500说，今晚油价怎么讲？刚打开收音机，听讲你们两个把油价打来了，可是的。
1: 对，
0: 我们打了，但还没下来。
1: 打了之后不踩我们。
0: 打来，昨天不是打了个大将吗？
1: 大将啊。
0: 对对对，今天要么麻将。今晚24点，油价大概率上涨，但是涨幅没有之前预测的那么夸张。按道理来讲是这样的，
1: 哎呦，微涨
0: 2毛多吧，
1: 3毛。现在我从今天看应该很准了吧？
0: 8.98，今天是8.98块，再涨的怎么轻轻松松破9了？
1: 我来瞅一下今天的这个最终定性啊，它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新闻单位呢，可能会在早上呢，大概在我看一下几点钟啊，7-8点钟才会发消息。目前来看的话，各位啊。油价可能会涨到3毛左右，
0: 对，2.9毛3毛这样子。
1: 对，每升会加一箱油的话，可能会多一个14.5块钱。
0: 哎，但是这个呢是昨天嘛，昨天下午头的
1: 信息。
0: 哎，信息
1: 这个信息讲不好。然后呢，看今天怎么样，因为这个国外这边时间呢跟我们是相反的。
0: 对，
1: 我们这边是东八区啊。
0: 哎，然后昨天嘛，是一个车友问的，说他想加。该到加油的时候了，但是又怕会降，所以他在忍着。
1: 不可能，
0: 不可能的，只是缩小了这个涨幅，就是昨天单日的这个大跌，所谓的大跌，只是缩小涨幅、啊。
1: 除非今天这个消息新闻出来啊，霍尔木斯海峡全体通航。
0: 那通也没有那么快吧？
1: 对吧？
0: 我们会说本来是通航了，但是呢，积压的油轮比较多。
1: 对啊，那没过去、啊、
0: 堵着呢。
1: 霍尔木斯海峡堵车。
0: 来老车。
2: 立新闻好，立新闻好，好多大事。
3: 很多时候都在听我们。
1: 好，谢谢。去来杨志光了，接孩子去了吧？
0: 送吧，这个点儿。这点去接啊？
1: 礼拜五放假了，
0: 明天不上学啊？
1: 他们那边不知道怎么上学，跟我们不一样。
0: 来吧，感谢我们的滁州军礼啊！汇丰桥出城上桥口，4车还是3车追尾的帽子叔到现场了？
1: 怎么停了5、6、7台车、啊？
0: 哎，刚刚那个泽泽妈妈不也说了吗？加这个什么老头乐，不是
1: 老头乐，
0: 这个新能源再加上警车5、6台、4、5台呢？
1: 老头乐估计是下来忘带的。哎，我来，老头子说，我来看一看怎么个事儿。我还有警察叔叔哦，赶我走了，那我就走了。
0: 天哪！
1: 老头子走了。撞了的厉害啊，这个可能需要拖车。这个雪铁龙后面已经撞扁了。
0: 是，
1: 追尾严重。
0: 对啊。
1: 小北啊，
4: 来喽，打卡，第230天，两天阴晴不定，时热时冷。
1: OK，
4: 你们在家穿短袖，我早就穿短袖了。
1: 我也穿了。
4: 然后我盲猜一手，盲猜大中华的电热毯还没收起来了。
0: 妈呀！
4: 我估计它还在有。
1: 妈呀！
4: 但我又不敢问，怕它飘。
0: 决定给他，
1: 那
0: 你
1: 在广播里问了，你猜他给知道。
0: 就是，就算我们不讲，他此时不在听，但是一定有人跟他。
1: 对啊。
0: 他说话，你知道那个叫小野羊的去你的，蒋连都一把年纪啊，不是蒋连那么热的天，电热毯还不去的。
1: 就八卦这东西啊，不分人群，你知道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来啊，这个小表结束啊，来写新达新模具的小姑。
5: 惠州路上朗斯大桥那个上桥口应该还有一点距离，有两个车停在了那个左边的车道，打着双闪。
1: OK， 谢谢，惠州路。哎呀，老
0: 是打着双闪是吗？
1: 可能快到什么叫
0: 追了吧？
1: 花王隧道吧，估计。
0: 啊，那天是去哪儿？去明湖。哎，怎么看到了这个栀子花王隧道？对，巧了啊。
1: 两个车停在旁边，是不是为了买早饭呢？
0: 他甚至知道打着双闪买早饭也挺好的啊。
1: 乖啊。
0: 对。
1: 问一下，栀子花王卖早饭现在在不在？大实话来了，送小狼死你！
0: 我的小怪，
1: 狼死你！
0: 注意啊，是尖头的啊，尖头的剪子啊、哦、对，人家一般都拿个棍棒的囊，他直接拿剪刀囊，囊死你！跟你讲，
1: 让你知道，
0: 我来传递一下你美好的祝福啊。
1: 谁来着？
0: 小北洋43了，
1: 43，
0: 好像是。哎，
1: 这突然一下就。
0: 哦，36 ，sorry， 来，小杨，请接收一个剪子，
1: 对，
0: 一个
1: 美好的祝福，
0: 杀了么快递已送达，
1: 嘎吗？你今天还嘎吗？
0: 对啊，你怎么
1: 嘎吗？
0: 你怎么天生不爱笑呢？是因为笑不出来吗？
1: 也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很差，
0: 对，因为运气差的根本笑不出来嘛，真是。
1: 美好的一天早餐，我的妈！
0: 我的妈嘞，你这个小早餐真杂，3个饺子，1个烧麦，1个蛋，1个
1: 玉米。
0: 哦，说实话，他这个搭配的。 挺好的。
1: 大卤酥，
0: 嗯嗯嗯嗯，
1: 鸡蛋补充蛋白质。
0: 对，嗯，我那天就在讲，我说这个玉米不都说吃玉米减肥吗？怎么搞？我那么爱吃玉米也没瘦下来。
1: 你不要加配菜啊！
0: 不是，然后老彭说，人家是只吃玉米当主食，你都是吃完了饭之后再炫两根玉米，火锅再下两根玉米。哦，这样子的。
1: 最近有一个那个玉米适合挺适合你的
0: 啊？什么？
1: 叫东北那边产的烧烤味玉米。
0: 哦，我知道，我吃过的。
1: 有小半截，但是打出来是烧烤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微波炉一转，哇，
0: 喷
1: 香，喷
0: 香，喷香。很香的，
1: 那东西减肥吗？不减了。
0: 你拆，
1: 反正我就吃一颗两颗，应该问题不大。
0: 我也是这么想。Wow，我这一顿火锅之后，我不就吃两根玉米吗？怎么了？
1: 你那是属于要消食。
0: 啊，对的，是。
1: 对，毛絮子现在已经飘了挺多，
0: 到季节了，
1: 今天的毛絮子。然后我今天这个早高峰上班的时候，我大概在7:10几到单位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单位的那个石南花已经陆续的开了，但是
0: 没有啊，我一点味没闻到。
1: 我去嗅了一下，还没有散发出那种令人魂牵梦绕的花香。
0: 完了，本来没事的，就因为你嗅一下，
1: 我就
0: 叫臭味相投。
1: 我就是那个英文词叫什么？蜜蜂叫。蜜
0: 不，那个叫蜜，就是傻不愣登的蜜蜂叫什么来着啦？送了，对对，我知道，知道，知道，加油，加油，加油，嗯嗯嗯。
1: 哦，就以后都不放假了是吧？
0: 什么以后都不放假？
1: 好好上学啊！
0: 啊，来，金霸王来了，
1: 金霸王
0: 啊！
6: 老胡，老胡，早上好，跟你通报一下，栀子花完隧道上桥以后的这个卖早饭的还是持续在卖，旁边还是停好多车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榄石大桥接近上桥口的左边的那个车道，两车是追尾了，打着双闪，前面还放了一个后车的，放了一个追桶，但是离前车一车屁股很近的啊，
1: 好，
6: 应该是一起事故。
1: 对，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啊，
1: 马院啊，早饭还在啊，
0: 嗯，
1: 您放心吧。
0: 嗯，说早饭在不在，我也很关心的嘞。
1: 猫和叫什么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很了解。
0: 哎，有一首歌是 Maria Maria。
1: 对，有就
0: 对吧？还怪好听呢。
1: 嗯，别点歌，
0: 我知道，尤其是别点这种英文字符的歌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先听一首歌曲啊。
0: 嗯，
1: 来自于梁静茹啊，这个应该最近叫不能叫她梁静茹了，应该叫梁清真草。
0: 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就这些那波的偶像都开始张惠妹化。
1: 对，
0: 大家就懂了。
1: 这梁静茹长不是不像样，
0: 所以张惠妹化吗？
1: 你小
0: 对对对。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

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3: 来早间8点钟继续回到节目，对吧？今天的事故路况信息也挺多，而且都是比较关键点。
4: 没错啊。
3: 插一句啊，
4: 感谢这个 SSLL 啊，封了半边路的，这是哪儿啊？
3: 创业路的厨山景苑的门口。
4: 难怪了，我的天哪！
3: 这个封闭没解除掉，它既然能上小护栏了，说明在打长期战斗啊，
4: 对，
3: 懂吧？
4: 对。
3: 这个一般是解除
4: 不
3: 了的，
4: 真不好走嘞啊！
3: 临时封闭一下，最多搞两个这个围挡围一下结束，是吧？这个就是长期封闭的问题，
4: 没错。
3: 你说那个摆护栏都摆多长时间了，对吧？那封半天不至于啊。
4: 就等于是单幅双向通行
3: 施工是吧？你们有点像是类似于像什么，下水啊、管道啊之类的，对吧？
4: 搞不清楚。
3: 你看，跟以前那个水雾分流不有点像吗？不知道。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一时半会儿真好不了，忍耐一下了。对你们小区回家有兴趣吗？有影响吗？
3: 没有影响，能走啊。他肯定会给小区会留个口啊，对吧？不能把小区都给封上是吧？
4: 就讲啊，留个口可能不太好走吧，要么。
3: 来，各位，由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重要路况信息，汇丰路与南桥路中间的凤阳北路是封闭的啊。这个今天我们小军呢说，南桥路往锦绣园小区这里，我也不知道等了多少，跟他们没有过去了。
4: 辛苦了，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还挺顺的，可能是早一点好一点啊。来啊，开心一家人来了。
3: 哎呦，乖乖，这个老地方了，我你乖，爱丽丝国际影视基地，此场对外招租。
4: 现在不做影视基地用了吧？
3: 没了
4: 哦，
3: 啥都没了。
4: 好的。
3: 哎，
4: 来听听，
3: 唏嘘啊！
4: 昨天没发哦，老 K。
3: 昨天
4: 没来。
5: 我这边也周五早上好。
3: 没活。
5: 哎，报个路况，从担子车上出车大道，走进龙兴路，再上佛来大道。
3: 哎，
5: 现在在药铺工业园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单位了，要干活喽。昨天没干活，今天要干活了。
4: 难怪呢，
3: 他一天的心情不一样，没干活，他的语言在那库里面都
4: 不一样，他都很羞涩，他都不想发声。
3: 昨天没有干活，
4: 但今天要干活了。
5: 有人找我了，
4: 好开心哦。今天这个太阳也暖暖的，对吧？
3: 对，
4: 风力也悠悠的。
3: 你就别叫开心家人了，你那开心小老头儿。
4: 来，感谢李啊，说朗诗大桥向东方向是两车追尾的。
3: 对，没错啊。
4: 盏茶作酒也说刚路过朗诗是两车追尾。OK， 收到，谢谢。
3: 然后呢，这个兵哥哥都。